稣基督是你的名的摆上，让我们在生活中有了新的盼望。我们今天早上来到神你的面前，圣灵求你光照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用这首歌一起来思想，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回想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拯救跟恩典。

耶稣你配得，耶稣你配得我们赞美，耶稣你配得，耶稣你是被杀的羔羊，你配得，你配得我们尊崇你，耶稣你配得我们赞美你，耶稣你配得我们敬拜你，耶稣你设立宝座在我们中间，耶稣你配得，

0: 续的在祷告中，我们要来敬拜。今天是圣灵的降临日，那我们为教会也为我们自己能够领受圣灵的浇灌来祷告，求主赐下一个属天的智慧能力在我们中间，也在教会的里面。圣灵要充满在教会的里头，圣灵也要充满我们的家庭，充满我们的职场，充满我们的城市跟国家，让我们在圣灵的里面被更新，让我们在圣灵的里面重新得力，让我们在圣灵的里面做光做盐。
1: Amen。
0: 好，这是第一个祷告。第二个，我们来祷告，我们为连崇跟昨天的连崇，跟待会第二堂的这个山庄的主日崇拜洗礼，总共有49位的弟兄姐妹受洗，整计有107位，拍手把荣耀归给主。
1: Amen。
0: 我们也祷告，我们让这些今天受洗的，还有之前受洗这107位弟兄姐妹，更多的领受圣灵，更多的被圣灵浇灌，更多的被圣灵充满。我们也为他们的亲友来祷告，求主将那个得救的智慧赏赐给他们的亲人家人，使他们能够一起来领受主的恩典，一起来领受这个救恩，好不好？我们就举起手来，我们一起为这两个部分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声来祷告。主，我们来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今天是

0: 的名，哈利路亚，再给耶稣一个掌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家人们坐下以前，请你跟前后左右的家人们说，圣灵要充满你，
1: 圣灵要充满你。好，我们请坐。接下来我们要来欢迎今天你是第一次、第二次或者是第三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当我数一二三三的时候，我邀请你不要客气、不要害羞，从你的座位上站起来，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你，好吗？一二三，有没有新朋友在我们的？耶、yeah, ！哇，好多位，好多位。
2: 亲爱的朋友，这里是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空中礼拜堂。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是每个礼拜天早晨7:55同步实况转播台北灵粮堂第一堂的主日崇拜。嘉音广播电台邀请您与我们一同在空中敬拜，聆听宝贵的主日信息。目前聚会正由牧师代表教会欢迎新朋友，嘉音电台也欢迎在空中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收听连线转播的听众朋友，一次欢迎，永远欢迎。今天正道的讲员是周训光牧师，他所要传讲的主日信息是声控的天国，指南针还是地图，经文在罗马书10:17。接下来邀请您透过空中礼拜堂的节目一起来领受今天的主日信息。我们接下来会继续回到主日崇拜的现场，
0: 做我的见证。家人们，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今天正好是圣灵降临日。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联想的其实是传福音，是宣教。但今天圣灵要把一个不同以往的感动放在我们中间，放在我们当中，那就是当圣灵降临，不仅给了我们传福音跟宣教的能力，圣灵更扩张了我们奉献的心智。耶稣说，刚刚经文里面提到，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这个能力在圣经原文有炸药的意思，也就是说圣灵的能力是非常有爆炸力的。 Amen,
1: Amen。
0: 我们知道圣灵给我们能力，其实不只是让我们在主日敬拜当中，在主日的信息里面深受感动，圣灵更是给我们一种胜过自我中心、胜过自以为是的能力。因为圣灵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看见什么呢？让我们看见我们所拥有的比我们所想的还要更多。我们所拥有的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努力，而是来自天父的供应。阿们吗？
1: 阿们。
0: 今天早上我相信圣灵要扩张我们奉献的心智，今天早上我相信圣灵要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都是恩典。今天早上圣灵也要把奉献的心赐给我们，把那个乐意的能力赐给我们，把那个顺服的能力赐给我们，使我们愿意顺服在主的面前。因此我们就愿意把金钱献上，把十一献上，也把我们的工作献上，把我们的家庭献上，把我们的服事献上。家人们，最重要的是把我们自己献在神的面前，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家人们，为你自己来祷告，再一次的把你自己在圣灵降临日的今天把你自己献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今天是圣灵降临日，是圣灵浇灌，是圣灵降临的季节。主啊，我们就在今天，就在今天早晨的主崇，主，我们说我们要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献上，把我们的身心灵都献上，把我们的祷告献上，把我们的家庭献上，把我们的职场献上，把我们的工作服事献上。主啊，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献在你的面前。主啊，你把那样的一个顺服放在我们的里面，让圣灵浇灌我们，我们就领受这样的一个顺服，有一个顺服的心智在我们里头。主，我们也祷告说，你悦纳我们今天早晨在你面前所献上的，悦纳我们的赞美，悦纳我们的感谢，悦纳我们的敬拜，也悦纳我们的奉献。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1: 阿们
0: 阿们。家人们，你可以扫描 QR Code 来做线上的奉献， 或者是你可以预备心，待会播放灵粮消息的时候，招待同工也会来收奉献。让我们一起来收看灵粮消息。
3: Hello， 灵粮大家庭，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本周的灵粮消息。八月一日，再一次我愿意 Seal Yes， 立下婚约。我们目前只剩下最后的四对名额哦，我们要邀请结婚的时候还没有信主的家人，能够在神的面前立下婚姻的盟约。此外，在婚礼的筹备，我们已经招募了将近20位的服事同工，我们非常的感恩，也期待还有更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建造，一起来见证这场家中的喜事。欢迎大家踊跃的来报名。生命培训学院第22届暨线上学院第3届即将结业了，今年大约有130位的学员走过了9个月的生命重新整理与神连结的旅程，当中充满了感恩，邀请大家本周日一起来庆贺，也为着他们走过装备与成长后迎向下一阶段的呼召，更多的来带导与祝福。你渴望成为一个懂得陪伴与牧养人的同工吗？小组长训练服事篇就是为你预备的，透过牧养师资团队授课与实务的训练，帮助你全面性的建立健康的小组服事观念，学习如何关怀带领与陪伴组员。如果你是稳定聚会的小组员，也渴望更深的被装备，欢迎你来报名哦。理财的智慧从神而来，6月份的智慧管家财务学线上研习会，由连续20年 CFP 国际理财规划顾问与 ICF 认证教练陈明丽老师来授课，透过18个小时找到你的天赋，检视财务与投资背后的思维，也重新思考工作、退休与奉献背后的动机，让我们的这一生的学习呢，可以活出神国好管家的生命。在5月26号以前，请至 Asia for Jesus 的官网来报名，就可以获得在课程之后持续回看1个月的优惠哦。

0: 2026约沙乐团台湾巡回 All for One， 从四月份开始，我们去到了新竹、台中、台南及高雄，透过敬拜把合一的盼望带到每一座城市里。5月30日的星期六，我们将回到台北灵粮堂举办，邀请弟兄姐妹们，广邀你的好朋友们、福音朋友们一起来参与哦。你知道吗？缅甸被称为黄金国度，拥有丰富矿产与多元的文化，但城乡的发展与贫富的差距非常的大。短短2个小时的车程，就可能从现代咖啡厅走进黄沙漫天的泥土路。近年，越来越多缅甸的学生透过新南向政策来台求学，一边适应着新生活，也在异乡寻找陪伴与归属。我们渴望呼召更多对跨文化宣教有负担的家人，在5月底一起来喝一杯奶茶，听听他们的故事，回应家门口的宣教需要。客家团契的家人们，我们这个月底要相聚咯。这一次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基隆喜信会的陈浩恩传道，带来结合魔术与信息的特别聚会，在欢笑中享用道地的客家美食，把这一天的行程留下来，带着朋友家人们一起来领受生命的祝福。以上就是本周的灵粮消息，让我们一起预备心来聆听神宝贵的话语。
1: 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今天的讲员周训光牧师，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训光牧师。
2: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早上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今天我们聚会可以久一点哦，因为今天我不需要赶到这个灵粮山庄，因为他们那边有敬礼的典礼哦，所以新州牧师在那边地方带领整个的讲道跟分享哦，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聚会久一点。没有啦，没有，我们还是会很准时结束，大家不要害怕。好，那我在今天分享信息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9月的时候会开一个线上的一个敬拜的研习会哦，敬拜。那如果你知道的话，我对敬拜真的有很深很深的负担，因为我从高中开始就在带敬拜，一直带到现在。那我跟这个伯特利教会的他们的敬拜学院的 Daniel 牧师，然后呢我们一起会在线上来办这个有3天的这个叫天国脉动的敬拜研习会。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上我们这个 A Shop Jesus 的网站上面来看哦。那你在任何的地方都可以来参加这样子一个研习会。那另外呢，也跟大家报告，就是我们天国化乡学院从疫情开始一直到现在，今年将会是第6届哦，开始一样也是跟我们的神学院跟我们的这个生命培训学院一样，是9月开始一个新的学期，有1年级、2年级的课程。那如果天国文化的这些的教导，过去我们办很多天国文化的特会，如果对于这些的教导这样的装备，有系统的装备，你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更多的来认识这个学院。那应该是下个礼拜二就是我们的早鸟报名优惠的期限哦，所以你可以自己上网看这些的课程。那因为我真的相信这个天国文化的这些系列的教导启示，还有很多的学习哦，帮助我的生命，也帮助很深的帮助我的服事。好，那我们要进入到今天信息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主，你说有2、3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中间。耶稣，你现在就在这里，主，你不但接受我们的敬拜，主，你更是渴望对我们的心来说话，因为你的话语是灵，是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要带来完全的翻转跟更新。所以今天早上，这是我们的祷告，主，让我们听见的不是一篇信息而已，让我们听见的是神，你正在对我们的生命，特别是某一个领域，你正在说话。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你知道，在我走这个天国文化的这个旅程的当中，有一个关键的信念。

本载讲到的是我们接待神的同在，我们如何的消化我们所领受的，理解，正确的理解我们所领受的，以至于当我们传递出来，当我们从我们的生命当中，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释放出来的都会是神生命的气息。领受呢，讲到的是我们的源头永远是神。领受的意思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动的是神，不是我们。跟你旁边的说，主动的是神，不是我们。真的很重要，我跟你讲，这个观念真的非常的重要，因为这就是福音的大能。主动的是神，不是我们。如果我们还没有先从神那里领受任何东西的话，神要我们在他的面前先安静等候。我们很熟悉的一节经文呢，在马太福音第六章33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这个地方讲到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国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把焦点转向神的同在，还有福音的大能，神就会为我们成就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我再说一次，当我们先来寻求神，把我们的焦点转向神的同在，他福音的大能，神会为我们成就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你记不记得耶稣说过这句话？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意思是说，耶稣来不是要为你做，不是要我们为他做什么，而是耶稣说，让我来为你做你自己永远都不可能为你自己做的事情。这个就是福音。耶稣说，不是我要你为我做什么，不是你认为你可以为我做什么，而是耶稣说，让我来服侍你，让我来为你来做你自己永远都不可能为你自己做到的事情。我们一直以为，真的，当我们相信耶稣之后，当我们进入到教会的里面跟随主的时候，我们一直以为我们可以为神做什么。好，大家如果知道的话，我是50岁的时候才生我的女儿。 OK， 那在这个养育女儿的过程的当中呢，我更多的来体会天父的心，更多来体会神的心。你知道，我们一直以为我们可以为神做什么，这就好像是我的女儿小尊以为她拼完那个拼图，神的国就会降临，整个灵粮大家庭就复兴了。就她觉得，哇，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爸爸你看，我把这个拼图拼完了。然后神就会说，很可爱，但是很天真。我要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神所给我们的命定跟呼召的里面，这个你不能够做的清单，远比你想象的还要来得多更多。所以我常常发现，我们一直在讲这个福音的本质，以福音为本的福音是什么？就是基督徒最大的问题不是行为偏差，不是我们会犯罪软弱跌倒，基督徒最大的问题，福音要对付的就是我们里面的自义、自以为是跟自给自足。我再说一次，基督徒最大的问题不是行为偏差，不是我们还会软弱犯罪跌倒，福音要对付的是什么？是我们里面的自义、自以为是，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做得到，或者是我们很习惯不需要神我们也可以自给自足。你都还没有先从，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个第一个步骤很重要，你都还没有先从神那里领受，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跑在神的前面说，耶稣我可以，如果你不来的话呢，那我就先做。除非你承认一件事情是，主啊我不行，神啊我没有办法，我需要你，耶稣才会说，好，现在让我来为你做你做不到的事情。我要再说一次，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事情，你以为你可以做，你以为你可以改变什么，你以为你可以成就什么，但是除非我们先领受神生命的气息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改变，主动改变的我们生命的是神，不是我们自己，不是我们的意志力，不是我们的自以为是。 OK，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步骤是承载。承载讲到的就是你是否有让真理帮助你正确的理解跟消化你所领受的，你是否有让真理，神的真理来帮助你正确的理解跟消化你从神那里领受的。因为我要告诉你，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滤镜叫做信念，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滤镜叫做信念。信念不是你头脑知道的事情，而是你心里面真正相信是真的事情。 OK， 我再说一次，信念不是你头脑所知道的资讯而已。因为我们在教会的里面，不管今天我们读了很多圣经，我们听了很多的信息装备课程讲到，可是你知道吗，
很多的时候信念不是我们的头脑所知道的这些资讯而已，而是我们心里面真正相信那是真的。譬如说，我们头脑都知道神是那位良善的神。

可是你心里面真的相信神对你好吗？你心里面真的相信神会供应你一切所有的需要吗？你真的相信神会保护你吗？那个是你的关乎你的信念。那我要跟你说，不符合你信念的资讯，它就进不来。不管今天你读多少的圣经，或是听多少的讲道，它都进不来。如果是不符合你信念的，因为它像一个滤镜一样，符合你信念的，不管这个资讯有多扭曲，它进来反而会放大。OK， 我再说一次，你的里面那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你的信念。不符合你信念的，你会把它挡在外面。不管今天你可能读了多少圣经，听了多少的讲道，可是只要符合你信念的，不管你那个信念有多扭曲，不管你那个信念有多不属神，它进来反而会放大跟影响你的生命。我现在有机会每个礼拜几乎都在不同的分堂，因为我现在在琳琅网络的里面，我去到不同的分堂，然后呢去那个地方讲道，然后呢会后我非常 enjoy 非常享受的就是我可以跟这些的牧者他们团契聊天。在接跟这些分堂的牧者聊天的时候，我常常会很惊讶，我们里面竟然有如此多有说出口或是没有说出口仇敌的谎言，你知道吗？就算是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里面有很多是我们有说出口或是没有说出口那些仇敌的谎言。比如说很多的牧者会跟我们讲说，训话牧师，你知道我们在偏乡我们有多困难，我这些我都可以理解，我不是一个冷血的，就是都这样。他们跟我讲说多困难，我们都没有年轻人，年轻人都外移，然后我们碰到怎么样子的挑战，多困难，我们没有钱，我们的弟兄姐妹没有钱奉献，都会跟我分享这个，因为感谢神他们很信任我。然后呢我常常就会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牧师或是师母，你觉得你刚刚讲的这一段是神说的，是来自于神，还是有可能是来自于仇敌？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相信了仇敌的谎言，让他来影响我们的信念。所以我就会想说，如果连牧者都有可能是这样子的话，那他所牧养的弟兄姐妹呢？所以承载的这个部分也是很重要，我们怎么样正确的理解我们所领受到的，解读我们所领受到。最后传递讲到的是，如果前面两个步骤领受跟承载都没有问题的话，当然其实通常都大有问题 OK， 但是如果前面两个步骤都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所释放出来的就会是神的果，是神的能力同在跟文化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的里面，而不是掺杂了我的血气努力还有这个世界扭曲的价值观。因为我听到一件事情，我再怎么样子的努力，如果我的里面没有先被神生命的气息所充满的话，我能够传递出来的就只会是我。但是给出再多的周训光，生命的改变还是不会发生。我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不管今天我多会讲道，不管今天我多有恩赐跟才干，我改变不了任何人的生命。为什么？只有神可以，只有神才可以。给，所以呢，改变神生命，改变人生命的是神生命的气息。所以你看见领受承载跟传递才是我们能够将神的国将天国带到这个地上的关键。我们是不是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灵魂运作的方式是能够我们每一件事情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然后我们开始消化内化，然后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让它成为我们所相信的，成为我们的信念，以至于当我们释放出来的时候会是神他生命的气息。那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谈如何来领受，所以我们讲领受承载跟传递嘛，我们来谈如何领受。有一天呢，神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天国是声控的，他说天国是声控的。那我跟你讲，我家也是声控的，这个我老婆席恩呢，她控制 Siri， 好，所以我家最常听到的就是 Hey Siri 怎么样， Hey Siri 怎么样。小尊呢控制我跟席恩，好，我在家里面谁都控制不了，所以呢他就会讲说，爸爸帮我脱鞋，爸爸帮我脱外套，爸爸帮我倒水，爸爸帮我拿故事书。然后我就说，那你为什么自己不去拿呢？他说我屁股黏住了。我心想说，这到底是谁教你的？我们两个人都没有教你这个东西啊。 OK， 声控的意思是什么呢？声控的意思是我需要你来明白天国运作的法则。天国运作的法则，其中一个法则就是，如果不先在信心的里面宣告出来的话，就不会有任何的事情发生。OK， 天国运作的法则是，如果我们不在信心里面，我们把我们在信心的里面把我们所领受的宣告出来、讲出来的话，就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那你知道先知性的预言有两种，
第一种呢，是我们所熟悉的，就是它是讲到未来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先知在发预言的时候呢，他会讲未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先知性的预言还有第二种，就是唯有当我们把我们所领受的宣告出来的时候，才会催化这个事情发生。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不跟神同工，把我们所领受的在信心里面宣告出来的话，这个事情虽然是神的心意，但是不会发生。我们必须要跟神一起来同工。所以第一种呢，我们明白神告诉我们说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是一种先知性预言。可是第二种呢，你要知道天国运作的方式是唯有当我们把我们所领受的勇敢的宣告出来的时候，才会催化事情发生。但是讲的内容不是人的计划或是目标，也不是自我喊一些正面积极的想法，而是我们听神的声音，我们来听神在说什么，接着我们拥抱跟相信神所说的。而最终当我们宣告出来，当我们讲出来的时候，神的国就会为我们背书，因为不是我们的想法，是神要成就的事情。所以我们跟神一起同工宣告出来的时候，整个天国都会为我们来背书。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可见信心是从所听的道来的，所听的道是借着基督的话来的。请问这是什么？这就是领受。信心是怎么来的？是因为我们听见神说话，我们听见神说，我们就领受了信心，这就是领受。那你知道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一节，耶稣回答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有信心不疑惑。请问这是什么？这就是承载。我刚刚讲了，听见神的话我们领受，这是领受。 OK， 那有信心不疑惑就是承载，不但能够做我对无花果树所做的，就是对这座山说移开，投到海里去，也必成就。请问这是什么？这就是传递。 OK， 所以信心是什么？简单来说，信心就是领受、承载、传递，就是领受、承载跟传递。那我们来看今天我最重要要读的一段经文呢，是在箴言第三篇第五节到第六节。我们先来看新译版的版本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读，请。你要一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承认他，他必使你的路径平坦正直。我们来看当代译本是怎么讲这段经文的，请。你要全心信靠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悟性，凡事都要信从他，他必指引你走正路。跟我一起来思想这声控的天国。我刚刚讲到神跟我说天国是声控的，那请问这声控的天国是如何在引导我们，如何在引导我们？首先我想要问你们一个问题，我们来思想一下哦。请问你是即兴型的还是计划型的人？想一下，你是即兴型的，好像我老婆她就比较喜欢即兴型的，可是我呢就是很计划型的哦。请问你是即兴型呢还是计划型的人？在没有接触天国文化之前呢，我是非常的计划型，已经到龟毛掌控的地步了。我很讨厌惊喜，我喜欢在我的脑中run过所有的流程，以至于我可以掌控全局。我记得在二十年前的时候呢，我们青年牧区的传道同工第一次去大西北短宣，然后呢我们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邀请了这个安提亚的某一个同工带队带我们去大西北短宣哦。这个同工呢真的是快被我搞死了，因为我很痛恨什么都不知道的被人带着走，因为这种行程通常都不会没有办法告诉你那个行程是怎么样子，所以可是我很痛恨什么都不知道他被人带着走，每天不清楚要吃什么、去哪里、做什么、做多久、什么时候可以回饭店，因为可能随时都需要调整。我跟你讲，我其他这些青年牧区的传道同工，他们生命都好好哦，他们都好配合哦，只有我脸超臭的。而我又是区牧长，我又是他们的领袖，所以呢，我真的觉得那个带队的同工一定压力超大的。我不知道他今天人在哪里，但是我跟他道歉，因为当时我真的就是觉得很难治，我就是很受不了，因为我就是一个超级计划型的人。OK， 我很讨厌惊喜，我很讨厌 surprise。OK， 可是也有人说我自己是即兴型的哦，可能在我们的当有些人说哦，苏华牧师没有没有，我不是像你这样子，我是即兴型的。可是我要告诉你，你知道吗？就算你说你是即兴型的，可是呢，你的即兴型也是有条件。OK， 你很喜欢事前知道，可以先预备好，然后呢，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再表现出很惊喜的样子。
可是你会希望能够事先大概知道一些，所以我可以预备好，然后再表现出很惊奇的样子。我告诉你，这种基督徒呢，外表可能很有信心，他会说：“神啊，我全然降服，毫无保留，我完全献上。”但是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可不可以先告诉我那个钱到底，你可不可以先把那个钱先存在我的银行账户里面呢、啊？神啊，我全心跟随你，我全心跟随你。但是你可不可以先告诉我，还有多久这个事情才会成就？这个应许到底要怎么样实现？我到底还要付上怎么样子的代价？神啊，我相信啊，因为我是这个 Asaph Jesus 的执行长，我相信你会供应 Asaph Jesus 这个团队。但是你可以先告诉我钱从哪里来吗？是不是你可以给我几个赞助者的名单？或者是神啊，不用那么麻烦，你直接把钱给我就好了，我会保密，放心，不会有人知道的。我会在团队面前，在弟兄姐妹的面前表现出很有信心。你告诉我，五年计划、十年计划，钱从哪里来？我该怎么做？神啊，你可以信任我，我不会大嘴巴的。神，你就告诉我嘛。神说 ：“No， 这不是我引导你的方式。如果你什么都知道的话，那就叫管理，不叫信心。”很有趣的是，神不要我们计划导向、目标导向，或是只是跟随的一些原则、策略跟方法，而是神在教导他的百姓要学习跟随他的同在跟他的声音。可是我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就是做，我们头脑可能知道这个概念，可是我们就是做不到。我记得去年呢，我飞到这个旧金山的机场，他们呢刚重新的整修他们的机场，然后他们就说，在整修这个机场的期间的时候呢，有一大区被封起来。Okay. 所以呢，原本你进到这个机场的时候，你来到这个就是旧金山机场的时候，你要出关的时候，它会有一个习惯的通道。那是因为他们在整修，所以呢，他们就开了一个暂时的替代通道。Okay. 他们把原本的道封起来，他们开了一个暂时的替代通道。然后在通道上面呢，就写了这句话。一走进去呢，他就说，在你的旅程中，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你将会在3到5分钟抵达。然后他们就在这个通道的里面呢，播假的车声跟鸟叫声，所以让你在走这个隧道的时候呢，你不会焦虑跟害怕。往前走一点的时候，他好像觉得好像不够，所以他就继续的在路上写了说，你快到了哦。再走几步呢，他又写说，谢谢你的包容跟理解。那我心想说，我有选择吗？ OK。 再往前走几步的时候呢，他又写说，让我们一起展望未来。我心想说，我们到底是到了没有啊？沿途都是这一类的提示，最终在出口的时候说，耶，你到了。我跟你讲，你知道这是国际机场，每一天有成千上万的人从这个地方经过，但是呢，他们就是知道，如果人类如果不知道要去到哪里的话，3到5分钟都会很焦虑。如果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该怎么走，连3到5分钟我们走一个我们不熟悉的路的时候，我们都会很焦虑。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大脑的运作机制。我们来看，第一个，当大脑的杏仁核遇到未知的时候，它会视为是潜在的威胁，迅速的发出战或逃，就是 fight or flight 的这个警报，引发焦虑跟恐惧的反应。所以你知道，当我们的大脑，这是我们的大脑的机制，就是我们碰到未知的时候，我们会认为那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所以呢，我们就会里面会有这个焦虑跟恐惧的反应。第二个，大脑缺乏资讯建立预测模型而感到不确定，进而会害怕失控。Hey, 就是如果这个东西我们有经过的，我们知道等一下要经过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头脑里面已经有一个预测的模型，就是我们知道大概会长什么样子。可是当你面对要预知，你不知道，你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譬如说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新冠疫情，没有，所以在面对未来的时候，里面感觉到不确定，然后我们就会很害怕什么？失控，很害怕失控。第三个呢，就是如果我自我形象不好，或者我曾经有过创伤的话，我就会更容易觉得这个世界是很危险的，我不但应付不来，而且我注定会失败。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神经系统天生是倾向于熟悉，我们非常的抗拒等候，因为等候的另外一端是叫做未知。 OK， 我们的神经系统天生倾向于熟悉，我们喜欢熟悉的东西。OK， 我们非常的抗拒等候，这是因为等候的另外一端呢，就是未知，所以我们感觉等候神
等候神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对不对？我们要去操练的。可是我告诉你，我们觉得等候神不只是难，等候神很不安全，因为等候的另外一边是未知。 OK， 在跟随神的旅程的当中呢，我们都会想要，所以这是今天我进入到信息的里面，我们到底在跟随神的时候，我们要的是地图还是指南针？在跟随神的旅程的当中呢，我们都会想要地图，但是神没有要给我们地图，神没有要给我们地图。好，我们稍微停一下，如果地图不是神给的话，那请问地图是谁给的？让我告诉你，地图是宗教跟过去成功的经验所给的。OK， 神没有要给我们地图，神给我们的是指南针，有够讨厌的。OK， 神没有要告诉你说去哪里做什么，什么会发生，然后呢钱从哪里来，门再过几天就会打开，你的命定再过七个月就会走进到你的办公室里面，神都不说这些，神只说跟随我，然后呢给了你一个指南针。我想跟你分享，我人生跟团队大多数的抉择，在做决定的时候，我都只有很少很少的资讯，有些的时候呢，甚至我拥有的资讯是负面的资讯。譬如说我们以前我们办很多的特会，在办很多营会的时候，我的同工非常的忠心，他们都会做好预算，然后呢他们给我看预算的时候呢，从缺三四十万到缺几百万的都有。所以我说了，我不是只有很少的资讯，我通常有的资讯是很负面的资讯，说勋王牧师你知道吗，办完这个特会，办完这个营会，办完这个活动，我们会欠多少钱。然后我心里面就要想，我到底还要继续要不要做这个事情。你像我心想说，我是一个二十几岁的传道人，我办完这个聚会之后，我就要背三四百万的债，我怎么活啊？这样子，就是你知道吗？我拥有的不是少资讯，我拥有的是负面的资讯。但是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很感谢神，每一次当我们在做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从来都不会缺乏。这些的特会，这些的活动，没有一个是欠钱的。神是供应我们的神 ，Amen。可是你知道，我就要告诉你，我们在做很多决定的时候，我们资讯其实没有那么详细，我们只有很少的资讯，甚至是负面的资讯。很多的时候我必须要很诚实的说，我里面也是充满了不确定感，只是没有人知道，我的团队不知道而已。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我真的不知道事情的结果是什么，我里面也会紧张担心跟害怕。我就在想说，神啊，你不是说你是众光之父吗？可是你干嘛老是蒙着我的眼睛啊？神啊，你说你不是那位良善的天父吗？可是你为什么就是不告诉我？我你儿子耶，你偷偷告诉我就好了，我保证不会跟别人讲。再说一次，神没有要给我们地图，神要给我们的是指南针。我们的肉体会想要地图，但是我们的灵要信任跟学习怎么用指南针。地图是我们的头脑要的，但是会用指南针才会使我们的灵真正的平静安稳。指南针是什么？指南针就是神用他微小的声音说，继续走，我在带领你。你知道神呢，他不像自动导航那么大声。对，我不知道你们在开车的时候有没有用自动导航，自动导航声音就是说800公尺之后向右转。我们很希望那个自动导航最好可以说，你走错了，回转，听到没有，笨蛋，回转。就是你知道，我们很希望它很大提醒我们。你知道我很喜欢用 Google Map， OK， 但是呢，我发现一件事情，用 Google Map 听声音还不够。我常常在开车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做这个动作，我会往前撸，我会往前撸， OK。所以你知道，我常常需要来，我们看这个，我常常会需要按这个返回目前位置，是因为我已经没有在目前位置了，我一直往前撸，因为我想要知道前面要右转左转，我要到底要在哪一个线道。所以我们光听声音还不够，我们会想要超前部署，跑到前面去知道， OK。但是我跟你讲，神说我们要给你地图，指南针呢，它没有声音。他不会告诉你说要去哪里，他只会帮你指出方向。你就需要不断的停下来看指针，还有你所走的方向到底有没有对齐，然后你才可以继续的往前走。你需要随时在你走的这个过程的当中留意那个指针，如果指针动的话，很有可能就是你走偏了，你就需要修正你的方向，你才能够被神引导。所以我们回到刚刚我们所读到最重要的一节经文了，在箴言第三篇第五节那份说，你要全心信靠耶和华，不可倚靠你自己的悟性。我们来看
这几句话，这几个词原文在讲的是什么？第一个全心信靠的原文就是我俯伏在神面前，我来到我的终点，我全然降服，我在神面前，我说神啊，我没路了，我没招了，神我投降，因为神是我最后的指望。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很熟悉的一句话就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对不对？但我跟你讲，我们最难的就是我们从来都没有走到我们的尽头，我们也不会想要自己走到我们的尽头。这是为什么？你知道我们我记得有一年我们的整个灵粮堂的印象是训诺牧师带我们是全然降服。为什么？因为他说你要全心的信靠，你要全然的俯伏在神面前，全然的降服。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已经没有办法了。我需要你能够 come to 这个结论，就是神啊，我没有办法了，我需要单单的来信靠你，来依靠你，因为你是我最后的指望。第二个他说呢，是依靠，不可依靠自己的悟性。依靠的原文呢讲到的是支撑。来，第二个依靠，他说不可依靠你自己的悟性，不可依靠你自己的聪明。依靠的原文呢，他的意思是支撑，就是什么在支撑你，到底是什么在撑住你的生命的？你让什么来跟你讲？你让什么撑住你？那个东西就会成为你的主，就会成为你所服侍的对象。我再说一次，你到底是让什么在撑住你的生命？你让什么在支撑你的生命的？如果你让那个东西支撑你的生命的话，那个东西就会成为你的主，它会成为你所服侍的对象。是你的头脑懂多少吗？是你有多聪明吗？是你的财务吗？或是你的另外一半，或是你的家庭吗？或是你所期待的工作的状态吗？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情，那些都只是神所给你的资源跟管道而已，可是他们不是你生命的主，他们不是你生命建造的根基。所以意思是说，不要把你的计划、期待跟信心放在那些根本就支撑不了你生命的东西上面，因为唯有那一位可以支撑你的生命，就是耶稣，就是我们所服侍跟侍奉的那位主。 OK， 所以你问你自己一个问题，到底什么？他说不要依靠你的聪明，不要依靠你的悟性，不要依靠你所认为那些可以支撑你生命让你走下去的东西，没有，只有一位，就是我可以支撑你的生命。 OK， 然后呢，我们继续往下看第六节那边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他必指引你的路。认定的原文呢，就是夫妻之间彼此亲密关系的认识。你知道，其实当我们读到圣经里面说认识神，认识神，他讲的是一个很亲密关系，就像夫妻一样，给亲密关系的那个认识。认定神呢，认定他呢，就是与神面对面，毫无保留，毫无隐藏，像夫妻一样，只要太太的一个眼神，先生马上就收到，没有收到的话，就等着回家再教育。Okay。来，我今天送大家一个美满婚姻的关，美满婚姻关键了。OK， 美满婚姻的关键呢，不是资讯，而是启示。好，不要每次都要人家讲，好不好？我们需要去体贴另外一半的心。OK， 美满婚姻的关键不是我们头脑知道更多的资讯，而是我们真的需要启示。而我要告诉你，地图讲的就是资讯，可是指南针却是神在给我们他的启示。OK， 地图会告诉你说要去哪，该做什么。指南针是神在说，此刻我要向你显明我的心，我要向你显明我的这个面向，我的属性，现在让我的同在来感动你朝这个方向走。就像太太会说，老公我说不出来是什么，我讲不出理由来，可是我的里面就是感觉到不平安。哎，我告诉你，如果你是先生的话，你听到你就要留心了，因为通常都很准。Okay， 他们就说为什么，为什么不能做这个事情？他说我不知道，可是我里面就是觉得很不平安。你就要听，我的软弱是什么？我的软弱是我好想要用地图，用地图我就会很有把握，神不在都没有关系。但是用指南针，我就需要谦卑渴慕的一直注视着他火热的眼睛，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你都要认定他，你要定睛在他的身上。来，第四个指引，指引，他说他必指引你的道路。 OK， 指引原文的意思就是为王清路，为王清路。你知道古代王要去一个地方之前的时候，都会有人事先跑在他的马车前面把路清干净，如果有障碍的话就要先把那些障碍挪开，如果有坑洞的话要先把那些坑洞
填平，让王的马车能够顺利的通过，就是有人有一些的官或什么，他们需要走在前面为王来预备道路。意思是说，当我们信靠他，当我们等候神的时候，神会走在我们的前面，把拦阻跟抵挡我们的所有障碍都挪开。神说我的引导，在旧约里面这个引导的原文就是，神说我会走在你的前面，把所有会拦阻你，把所有会抵挡你的那些东西，我会为你清开，会为你挪开。有可能是那段感情，有可能是那个工作，有可能是那个升迁的机会。你知道吗？神甚至会把你原生家庭世世代代留在我们人生道路上面的坑洞都填平，以至于当你在跟随神的时候，你在走神的道路的时候，你可以走得又顺又平稳，因为神走在你的前面。我25岁生命在一个非常黑暗破碎光景当中的时候，神却在那个时候呼召我，而我今天真的走到了神所给我荣耀的应许跟命定的当中。我除了需要为我所领受的预言，好像保罗跟提摩太说，你需要为你所领受的预言打那美好的仗，我除了需要为我所领受的预言，神所说的要打那美好的仗，可是今天我也知道一件事情，是神走在我的前面，他为我清路，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你知道我有多少，我不能讲，对，但是我有多少次有机会，工作的机会，是神把我挪开来，不然我今天不会在这个地方全职来服侍他。你知道我有多少的机会，我娶的人不是陈喜恩吗？你懂我意思吗？我很感谢神，为什么？因为神说，你认定我，我必引导你的道路，我要走在你的前面，为你清除那些所有的障碍，以至于你可以走进到我为你所预备的应许之地。这就是神有多爱我们。OK， 约翰福音16章第13节，我们来读这段经文，请。只等真理的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我们刚刚看见的是在旧约里面的引导，对不对？新约里面的引导呢，希腊文它的原文是，神要带你走一条没有走过的路，直到你可以平安的抵达终点。引导在新约里面讲的是，神在带你走一条没有走过的路，直到你可以平安的抵达终点。我觉得跟随神很不舒服的地方，就是神老是要我们做没有做过的事情，去没有去过的地方，然后也没有一个说明书可以 follow。在我跟你分享，我一个化学系毕业，你知道我是化学系吗？你知道我大学的时候读的是化，看完全看不出来，对，真的是误人子弟啊，没有啦。OK， 我一个化学系毕业的，我连神学院没有读过，没有人教我怎么做传道人，更不要说做区牧长，或者负责一个音乐事工，或是国度性的机构，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那个时候才刚全职出来服侍。我没有带过小组，那当然神呼召我的时候，我就开始重新，我真的是重新的学习。然后呢，我们在办一个特会，我都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山庄办一个特会，然后呢，讲员呼召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感动，我就来到台前，然后我就来回应神。然后当我站在台前的时候，我还记得我站在哪一个位置，在那个位置里面，神就跟我讲说，我要你去关渡基督书院带小组。然后我心想说，神啊，我不会去带小组。而且我说神，我跟神讲，就是我在前面有跟神有说对话，我说神，你知道吗？我们在大安区这附近有多少的大学？你知道这附近台大、师大有这么多的大学，这么多的学校，你知道关渡有多远吗？你知道我开过去去带他们，然后再开回来，那一天2个小时就没有了。我说神啊，然后我说神，我不会。我没有认识任何关渡基督书院的学生，只有一个是他们今年要高三要毕业要去读关渡基督书院，可是我就是他也不是很火热，然后就是想说神啊，这没有，我没有。然后呢，我跟他讲，我说神啊，我是区牧长，我下面有这么多的传道人，然后我说神，你知道吗？我下面有一个传道人，他在那边就有小组，他是负责关渡基督书院的。你叫他嘛？为什么要叫我呢？我没有带过，我不会。神说你去。你知道我真的发现一件事情，真的。后来我就去那边带了4年，关渡基督书院去带了4年的小组，然后就
得着了很多的这些的学生，但真的感谢神，这真的是神的恩典，很多的学生，很多现在到现在都还在教会里面。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神很喜欢用小白，跟你旁边说你就是小白。你知道吗？当你什么都不懂，你都不知道，因为圣灵在引导你的时候，你才会真的依靠圣灵，你才会依靠圣灵。因为呢，保罗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跟你讲，如果我们什么都会做的话，我们不会让神来引导我们，我们不会让神来带领我们。可是我们就是不知道，我们就是不懂，我们不会。我们面对很多的未知的时候，我们里面恐惧、焦虑跟害怕的时候，神说，让我圣灵来带你走一条你不曾走过的新路。所以旧约的引导是神在你的前面为你清路，新约的引导呢是圣灵会带你走一条新路。你知道吗？神同时在为你做两件事情。第一个，神在为你清除障碍，他把那些会拦阻你、缠累你或是伤害你的那些东西都清走。然后第二个呢，是你跟着圣灵这个向导。当你在神在引导你的时候呢，神说，我要你跟着圣灵，我要你跟着我，圣灵这个向导跟着我，不要看那边，看这边，跟着我，不要听他们说的，我要你听我说的。你不要想太多，你赶快交托，你就走出来了。孩子，你千万不要放弃，你只要撑过这一段，你就会突破了。圣灵同时走在我们的前面，又走在我们的身边，这就是神的引导。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你永远都不是孤单的，因为神一直与你同在，神一直与你同在。知道地图是关乎掌控，就是我相信我自己，我想要掌控全局。地图是关乎掌控，可是指南针呢，就是关乎信靠神。你会跟神说，祷告说，神啊，你可不可以给我更多的印证，我需要更多的印证，我需要清楚的听到你要我做什么，我需要牧师这个礼拜的讲道可以解答我里面的疑问，我需要先知宅心地为我发一个十分钟的预言。嘿、hey, 我跟你讲，亚伯拉罕他只听到一个字， Go， 你去，去哪里不告诉你。你知道吗？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操练什么，我们都不自觉的在操练什么叫做计算过的顺服，我们都不自觉的在操练什么叫做计算过的顺服。我们的顺服是有条件的，你知道吗？所以你可不可以先告诉我，譬如说，光哥，你告诉我，我这样回应神，神会怎么祝福我？可不可以先告诉我，神会怎么祝福我？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回应全职的呼召，神对我人生的人生跟职涯的规划是什么？我哪知道啊，就像我回应神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一样啊。被圣灵引导是什么？就是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白话就是神慈爱的说，闭嘴跟就对了。让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不欠你任何的解释，他不欠你地图，他不欠你合约细节，他不是因为他霸道，只是因为当你受洗的时候，那边现在正在受，等一下会受洗，当你受洗的时候，你说他是你生命的主。全职服事28年，今年是我28年全职服事，我发现神一点都不唠叨，他只会说，现在安静，现在你可以去，现在我要你停下来，现在你去做，现在你什么都不要做，现在你放手不要管，现在你可以去找他聊聊。我学习信任他微小的声音，因为他呼召我过一个指南针的人生，而不是一个地图的人生。未知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不知道不是因为我不够好、不够聪明，这只是神带领我的方式。你知道要怎么样子，你可以去到你的应许之地吗？就跟以色列的百姓一样，云住火住动，我就动；云住火住停，我就停。这就是跟随神。你说神可以告诉我为什么现在云柱在动，神说没有要告诉你，就是要动啊。为什么现在我们要停了，我们到底要在这个地方停多久，神说没有理由，停。明白我的意思吗？真的，我跟你分享一个我自己在被神全职呼召的时候我所看见的一个意象。我看见神拿一个合约摆在我的面前，说，我要你签这个合约，把你的一生献给我。可是是个空白的合约。我说，神啊，你马写一些东西上去，让我知道我在签的是什么。我很清楚的听到神说，你签了名字之后我就会开始写。神真的很有意思。 我现在可以理解，如果神就告诉我现在我在做的事情，我可能就不签了。
神说你签了，我就会开始告诉你我要你做什么，你要怎么样来跟随我。地图是关乎细节，但是指南针却是关乎方向。地图显示下一站是什么，指南针却是关乎你到底在被谁吸引，被谁牵引着。地图它会挪去所谓奥秘跟未知的领域，可能指南针就是要求你跟神连接。当你有地图的时候，你就不需要信心，你可以很独立。可是指南针的生活却是你需要贴近那位向导，你需要近到可以感受到这个向导的脚步跟动作，他的呼吸还有他微小的声音。你信任他会把你带到应许之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因为我们行事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告诉你，信心一点都不会让你感觉到安全，信心不会让你感觉到你好像很有策略架构跟行动方案。信心是什么？信心是神你既然说了我就相信，神你走我就跟随。来，让我跟你分享一个我的领受，就是最危险的地方有主同行比你自己走最有把握的路还要安全。我再说一次，最危险的地方如果有主与你同行的话，比你自己走你自己认为最有把握的路都还要来得安全。神不只是要把你带到你的应许之地，神要在旅程的当中塑造你成为他应许的儿女。地图在乎的是终点，神在乎的不只是那个终点而已，神在乎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到底成为一个怎么样子的人。指南针的目的就是你成为一个可以全心跟随完全信任他的人。不要再一直跟神要细节，而是你要在乎的是你到底有没有与他连结。抵达目的地的速度也不重要，塑造出能够承载你命定的生命，那个才是神所要的。信心不是发生在你已经知道的事情上面，而是在那些未知的领域。而当你不再试图掌控一切，出人意外的平安才会临到。你说神啊，你显明你的计划，你告诉我你的计划是什么，可是神却说我要你跟我走就好。因为神没有要控制你，他要的是在旅程的当中与你亲密的连接。神没有要控制我们，不是机器人，我们是他所爱的儿女。他没有要控制我们，他没有要告诉我们细节，说你 follow 这个细节就好了。 No， 神说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渴望与你亲密的连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正在塑造你的生命，成为我，成为那个应许的儿女。所以诗篇119篇第105节最后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请。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神你的话语，你的声音。我没有地图，我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为什么我有负担要分享这个信息？因为我们现在在，不管今天是台湾或是全世界，我们正在面对一个最动荡的未来。我不知道接下来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会有很多的动荡，可能会有很多的改变，可能会有很多出乎我们意料之后，我们甚至没有办法再做这些的计划。可是神说没有关系，我会带领你，我会与你们同在，我会用我微小的声音来引导你。你们是我所爱的教会，是我所爱的儿女，我绝对不会撇下你们。我不但走在你们的前面为你们预备道路，我也走在你们的旁边，用我微小的声音来带领你。你可以降服，把你想要控制、想要掌控你生命的那个主权交出来，说神让你在我生命当中做主，因为主我要走跟随你的道路，而不是我自己所计划出来的道路。 Amen。 好，我们从座位上站起来，我每个人把眼睛闭起来。我要你问神，我要你问圣灵，主，你今天早上在对我的心说什么？在对我生命现在所在经历的，神你要说什么？主，让我可以听见你的声音，让我听见我需要做什么样子的改变跟调整，或是我的理念有着什么样子的信念正在拦阻我没有办法全心的跟随你，认定你，
主，我愿意全然的降服，不再依靠那些我认为我可以支撑我生命的东西。主，因为我的源头，我生命唯一能够依靠的唯有你，耶稣。好吧，如果你听见神在对你说什么，我要你开始为你自己来祷告。在面对很多的未知，很多的不确定的时候，甚至你正感受到那个焦虑，那个重担好像被恐惧抓住，神说，孩子，只要你愿意切换那个导航系统，那真实的平静会进到你的里面。不是因为你知道所有的答案，甚至我可以感觉到神说，不知道没有关系，我都知道，跟随我，我邀请你在信心的里面来跟随我，那真实出人意外的平安现在就要进到你的里面。神说，我要释放你。有些人可能是关于家庭，有很多的不确定，家人的关系，身体的健康，工作，职场，未来，你里面有很多的不确定。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是，神说，不知道不是因为你不够好，不知道不是因为你做的不够多，不知道是我带领你生命的方式，因为我渴望你来与我连接，更多的来贴近我的心，因为我是那位良善的神，我是你良善的天父，我必引导你的生命走在我为你所预备那个荣耀的命定跟道路上面。不要害怕，让圣灵来引导你，全然的降服。好不好？等一下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想呼召两种人来到台前。第一种是，当今天当你在听这个信息的时候，你有感受到神在鼓励你切换那个导航系统。过去你很着重的是，我手上要有那个地图，我对我的人生要有那个规划，那个方向要有那些的计划，不然我的里面会有很深的不安全感。可是神今天邀请你说，你愿不愿意切换那个导航系统，你愿意愿不愿意开始来操练怎么样用那个指南针，学习用指南针来跟随我，完全的信靠我，不再依靠你自己的聪明，不再依靠你自己原来所认为可以引导你生命的方式，你愿意切换那个导航的系统。第二种人就是，你站在一个极大的恐惧、焦虑、不确定的里面，你里面非常的害怕，你觉得我真的我在面对未来，或者我现在正在面对某些的事情里面带给我很大的恐惧，是因为那个恐惧、那个害怕、焦虑是来自于未知。我真的不知道那个结局会是怎么样，我真的不知道这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的里面非常的恐惧、非常的害怕。神说，孩子，我要来释放你。今天如果你愿意降服，把你自己生命的主权再一次的交给我，我要使出人意外的平安进到你的里面，是属天的平安，是那个属天的盼望，那个超自然的盼望会进到你的里面。甚至我感觉到在我们当中有些人，你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很绝望，在这件事情上面好像没有任何的出路，没有任何的办法，可是神说，你不要再抓在你的手中。神说，我渴望你放手，让我来引导你，让我来带领你，让我来对你的心说话，让我来释放你。所以如果那是你的话，等一下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会邀请你来到台前，我们就用这首诗歌我们来敬拜。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们在座位的上面，我们就用这首诗歌也为我们自己的心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如果是你的话，神鼓励你要切换那个导航系统。如果是你里面有很深的恐惧害怕，你可以来到台前，让我们的同工可以为你祷告，来服侍你。其他的人，我们就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主啊，这是我们的渴望，主啊，这是我们的敬拜。

是的主，让我们的心可以安静，就让我们的心可以进到一个领受的位置，就让我们的心可以听见你的声音，主，把我们的里面所有的混乱，所有的烦躁，主，所有让我们听不见你声音的那些噪音，主，都挪开来，主，让我们可以定睛，可以专注在你的身上，主，唯有你是我们的源头，

好吧，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再一次宣告，你是引导我们生命，你是引导教会的那一位。主啊，让我们的信心完全的在你的身上。主啊，将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你的身上。主啊，虽然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知道主你掌管一切。主啊，一切都在你的手中。主，让你的百姓愿意安静来敬畏你，跟随你。愿你引导我们的生命。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拍手，把所有的掌声跟荣耀归给他。

亲爱的朋友，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空中礼拜堂。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是在每个礼拜天早晨7:55同步实况转播台北灵粮堂第一堂的主日崇拜。今天正道讲员是周训光牧师，他今天传讲的主日信息是声控的天国，指南针还是地图？他今天讲地图是资讯，指南针是启示。地图是关乎掌控，指南针是关乎倚靠神。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倚靠神，不是凭着自己眼见，乃是凭着能够跟随神与主同行。今天的连线转播为您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拥有上帝所赐的平安喜乐的生命，并经历上帝同在的每一天。也邀请您继续收听佳音 Love 联播网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心灵深呼吸节目。我们下周再会。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闭上眼睛就会听见自己的声音，细细呼吸才能感受人生美味的秘密。我是许哲佩，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礼拜天的早晨，教堂传来诗歌队的歌咏，思想上帝的奇异恩典，歌唱赞美他的慈爱与大能。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2: 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以色列外交部日前宣布，预计在2026年底之前邀请约8000名具社群影响力的年轻领袖造访以色列。这项计划最大目标是将年轻人从社群媒体的言论影响中拉出，让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与以色列相遇。事实上，此策略已展现出惊人成效。尽管面临与加萨及伊朗持续冲突，2025年已创下基督教团体访以色列人数历史新高。这一年间，共有大约300个基督教代表团挺进这片冲突不断的土地，是过去平均值的近12倍。参与这项交流的青年领袖会走访犹太人与阿拉伯人混居城市，目睹战争的破坏痕迹，并探访历史名胜，也会聆听深度简报与培训课程，全面掌握以色列日常生活和政治局势、当地社会与文化脉络。除了对信仰有更深的认识，许多青年们返国后转化为校园与社区中强而有力实际行动。有人主动走入当地犹太社区，有人在校园声援被扣在加萨的人质，也有人举着罹难者照片游行，用实际行动向犹太社群传递，你们并不孤单。过去几年，牧者倦怠成了教会界最常讨论的议题之一。根据巴纳研究机构最新研究，美国牧者的情绪健康其实正在改善，无力感下降，疲惫感减少，不过牧者对侍奉的满足感却没有跟着恢复。相比十年前，有3/4的牧者自评长期处于情绪与心理上的低潮，如今这个比例下降到近60%。此外，认为自己没有信心升任工作的牧者比例，从2023年的 64% 下降到2026年的 44%， 创下近年新低。牧者对呼召的信心也在疫情期间跌至 35% 后缓慢回升到 58%。 然而另一组数据却呈现完全不同方向，当被问及自己是否对牧者的呼召感到满意时，仅 52% 受访者表示非常满意，相比2015年的 72%， 十年间下滑20%。换句话说，越来越多牧者从原本满怀热情逐渐转变成一天撑过一天的状态。多数牧者并非不信神的呼召，而是有越多繁重、复杂及多线并行的工作。在此状态下，要找回原本投入侍奉时的热情与满足感将更加困难。以上是本节教会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圣经上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有一种奇妙的珍宝，是亘古不变，是真实无畏，能丰富你的生命，使你保有永恒的信心与盼望。邀请你把心带到上帝的面前，收藏这份神所赐的永恒财富。永恒的财富，李厚伟制作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永恒的财富，我是主持人李厚伟。感谢主在每个礼拜天可以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把心带到神的面前，借着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得着亮光，及那永恒的财富。我们的节目在每周日播出，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早上7点，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早上7点，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早上10点，还有兰屿 FM99.5 兰屿广播电台下午1点钟播出。你也可以透过嘉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或是网站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正道出自于2026年5月17号在矽谷生命和灵粮堂所传讲的信息，讲员是曾新财牧师，主题是成为一个充满恩宠的人。主题经文在路加福音2章41到52节。讲到恩宠呢，我们就先来聆听一首跟恩典有关的歌曲，带来一首经典的歌曲，叫做恩典之路。这原本是赞美之泉一首经典的诗歌，不过今天我们要带来是由陈其恩所演唱改编的版本。接下来我们就聆听这首恩典之路，预备心之后一起进入今天的信息。

在箴言书第22章第六节告诉我们说，教养儿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算到老，他也不偏离。有一天，老张3岁多的女儿就哭着来他面前，跟他说：“弟弟坐在我的玩具上，怎么叫他都不肯起来。”老张一边刷牙，一边跟他说：“你要想想办法啊。”他心里想：“其实我们常常做的事情，就是用另外一个玩具把弟弟引开，不就好了吗？”没想到大概30秒之后，听到他对弟弟大声的喊叫说：“我奉拿撒勒的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告诉旁边说：“读圣经的孩子是很聪明的。”今天我们就来思想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圣经里面很少记载耶稣基督童年的事情，但是唯有路加医生很清楚地记载一段非常有趣耶稣基督童年的一个事件，在马太、马可、约翰福音都没有记载，唯一在路加福音2章41节到52节，我们一起来看这段非常有趣耶稣基督童年的一个记录。这里说，每年到逾越节，他母亲、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44节说，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店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三心的来找你啊。”49节，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说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52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再来一遍来。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是耶稣基督所有事件当中记载他童年最有趣的一段事情。我们先来做个几个重要的观察。首先说，耶稣第12岁的时候，他父母亲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就是根据生命记第16章16节里面记载，所有犹太人的男人一年3次必须回到耶路撒冷去朝圣敬拜神。然后特别是逾越节这么大的庆典，他们会携家带眷的一起朝向耶路撒冷，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成为非常敬虔的约瑟跟玛利亚，他们肯定也一样，带着12岁的孩子耶稣一起到耶路撒冷去。那你说耶稣在人群当中怎么会走丢了呢？其实按照犹太人的习俗，他们一般上都会结伴而行，跟他们的亲戚或者邻居一群人一起到耶路撒冷去来朝圣来敬拜神。因此这时候呢，可能约瑟在想，因为按照他们的习惯，通常妇女跟小孩子会走在前面，然后男人呢就在殿后。因此父亲可能约瑟可能想，哎，可能耶稣就在他母亲的一群人当中，但是他母亲也以为耶稣可能跑到后面去跟爸爸在一起了。结果他们到第2天的时候发现到，哎，走了一天的路程，可能吃点心的时候发现什么，耶稣不见了，在他们亲戚当中熟悉的人当中找不着。结果他们又回去耶路撒冷，你可知道从拿撒勒到耶路撒冷大概需要120公里的路程，需要3到4天或者4到5天，他们只走了一天的路程，可能还到1/3的路程，他们就发现耶稣不见了，又花了一天的路程走回到耶路撒冷，在那里到处寻找耶稣。圣经说到了第3天，找了一整天以后，在哪里找到耶稣呢？到圣殿里面，看见耶稣基督坐在老师中间，做什么呢？一面坐一面听一面讲。你可知道父母亲孩子不见得多么操心啊，
看到耶稣以后，这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有一点埋怨责备的心说，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好，让我们做父母亲的到处伤心的来找你呀。耶稣怎么回答呢？你们为什么找我呢？难道你不知道我一定要以父的事为念呢？你们为什么找我呢？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对不对？难道孩子不见了父母不会找你吗？怎么耶稣基督好像心中里面有一点失望，父母亲难道不了解耶稣基督他应当做的事情吗？他说，我一定，英文圣经说 I must， 必须以神天父的事情为念。结果耶稣基督没有固执不走，硬要待在圣殿，结果他跟着他的父母亲回去拿撒勒，并且顺从他父母亲。所以玛利亚看到这些事情以后，他心中怎么样？不明白，他就把这些事情藏在心里。这是非常有智慧的女人所做的事情。但你不明白的事情呢，不要下任何的定论，不要做任何的批评，他就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时候到的时候他肯定会明白的。然后第52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的智慧与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是充满智慧的，身体是非常健壮的，而且呢，他得神的喜爱乃是有属灵的恩宠 favor， 神非常喜悦他，这个 favor 临到他身上。不但是如此呢，因此也得众人的喜爱，人也喜爱他，得人的喜爱，得人的 favor。 换句话说，他是一个充满恩宠的一个人。所以你见耶稣基督后来出来服侍的时候，他所到之处前呼后拥的挤满的人，大家都想来究竟耶稣，都想来亲近耶稣，因为他是一位充满神的恩宠也充满人的恩宠的人。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都要成为一个充满恩宠的人，不论是充满 God's favor 神的恩宠，或者是我们人的 favor man's favor， 我们都需要有恩宠。因为一个没有恩宠的人，他所做的事情尽都不顺利，到处碰壁。一个有恩宠的人是有神的恩典在他身上，众人也在他身上看到神的柔美，也会特别对他有这样的恩宠。为什么需要恩宠呢？你想想看，我们生活在充满邪恶而且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每天面对很多不同的假新闻，不同的挑战，我们需要神给我们的恩宠，让我们有一个辨别是非的能力。这是恩宠是要从神而来的，阿们。第二个理由为什么要需要恩宠，因为我们生活在充满挑战的时代，IT 迅速的发展，其实工作上职业上受到很大的挑战，婚姻家庭人际关系服侍也受到很大的挑战。我们需要神的恩宠，也需要人的恩宠，我们才能够度过或者胜过这一切的挑战。然后第三个理由，今天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兴起一支属神的大军。一个属神的大军必须要有 God's favor， 还有我们要需要 man's favor， 需要神的恩宠跟人的恩宠在我们身上，我们才能够继续不断的跟随耶稣，活出耶稣基督柔美的生命，能够成为神伟大而且属灵的大军，能够为神做美好的见证，阿们。今天早上你我是否很想成为充满恩宠的人呢？你想不想？好像只有一些人了。你想不想成为充满恩宠的人？呀、yeah, ，我想成为蛮有恩宠的人，因为当你有恩宠的时候，你知道你手中所做的尽都顺利，神和人喜爱你的心都随着年日来增长，这是好的无比的。因此我们一起来思想，从最有恩宠的人身上，耶稣基督的身上来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充满恩宠的人。首先第一，我们要怎么样？要全心全意的来渴慕神。告诉旁边说，要全心全意的渴慕神。要全心全意的来渴慕神，不是三心两意的，有时间再来渴慕神，没有时间就不来渴慕神，而且是全心全意的来渴慕神。你知道耶稣基督当他走丢了以后，他父母亲到处找他找不到，到了第三天，我们看看第46节跟47节，再看一下，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动词很重要哈，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
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特别这里讲到他在殿里面坐在教师中间，不是站在他们当中。但你站在那里的时候，可能是你不太有兴趣，随便听听就走了。一个站在旁边的人是不是那么专心，要来把时间投入在大家所谈论的问题当中？耶稣就不但是坐在那里，而且坐在那里，坐在教师中间啊！你可以想象，哇，12岁的孩子坐在教师中间，这怎么讲呢？特别是逾越节的时候，当时在圣殿里面，许多犹太人的老师，包括什么所谓的神学教授，都会为众人来讲解圣经。耶稣基督是一面听，一面问。之所以能够听，能够问，表示说他乃是非常专心的听，非常渴慕的听，他才会想这些问题来问嘛。因此呢，他被邀请就坐在教室中间呢、啊。你可以想象，很可能他问的一些问题，连这些神学教授、犹太人老师都无法回答。他们都稀奇，哇，天才儿童啊，12岁的孩子怎么问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来？12岁的孩子怎么答出这么困难、旧约圣经背景的问题呢？他们想都想不到，12岁的孩子在那里一面坐在那里，一面听，一面问。这是耶稣基督全心全意的来渴慕。所以他说，我难道你不知道我应当，我必须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所以首先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你要听，你要问。干嘛？你要做，你要听，你要问。你要做，你要听，你要问。今天你坐在这里有福了，好好的做，然后好好的听。当你听以后，你了解，在你脑海中反复思想，你才会问问题嘛。那你问问题的时候，你就更多的学习，更多的吸收。这乃是一个全心全意渴慕神的人要做的事情。彼得懂得坐在那里，坐在那里。但是你知道，当耶稣基督的母亲找来找去找不到他的时候，看到耶稣的时候，他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 You know, 难道你不知道我们，你和父亲上天来找你吗？然后第49节耶稣说什么呢？耶稣很有趣，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中文圣经翻成的应当，其实更好的话应该是我必须，我一定要以我父的事情为念。所以英文圣经翻译成 I had to 或者 I must， 我必须，我一定要以我父的事情为念。为什么找我呢？难道你不知道吗？哇，这里耶稣基督带点一点失望的这样的一个口气，难道你们还不知道我应当必须一定要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就引起很多神学家都在讨论，到底耶稣基督什么时候知道他是要来的弥赛亚，世人的救主？什么时候知道他真正的身份呢？神学家辩论来辩论去，他们最终的结果是，耶稣可能一早就知道他是要来的弥赛亚，他是要来拯救世人的弥赛亚，所以他才说，你们为什么找我呢？这句话听起来不是很有趣吗？父母亲找你应该的，你不见掉怎么不找你呢？你是我的孩子嘛，怎么不找你呢？你为什么找我呢？难道你不知道，岂不知道我应当必须以我父的事为念吗？看到耶稣基督从小就知道他生命的优先顺序。当我们全心全意来寻求神，来渴慕神的时候，必须把我们的生命的优先次序摆好。他怎么说？你要有正确的优先顺序，正确的优先顺序。一个有正确优先顺序的人，他的生命才是成功的，才是会有影响力的。因为他懂得把最重要的事情、最首要的事情放在最重要、最首要的位置，不能本末倒置。那么把次要的事情、不关痛痒的事情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上，花很多时间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生命的中心。所以耶稣就非常清楚知道，我要以我父的事情为念。他懂得他生命中的优先顺序，把优先顺序摆正的时候，其他的事情都会怎么样？按部就班的成就了。阿们，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耶稣就在登山宝训中讲了一大篇道理以后，然后在快要结论的时候，他说在马太福音第6章33节，大家非常熟悉的都可以背起来的，一起来读来。你们要怎么样？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这里说你们要先求，但你看到先这个字 seek first， 表示说这里面有什么，有优先的顺序，什么是第一，什么是第二，什么是 first， 什么是 second。 换句意思，基督讲到说我们生命当中每天都做出选择，早上你要来崇拜要穿什么衣服，女生要打扮成什么样子、right？ 我早上要穿什么西装配什么领带，都要做很多的决定，每天都要做出的选择。所以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换句话耶稣基督说，在你生命中最优先最重要最首要的任务是什么呢？不是求这些东西，前面所讲外邦人所求的衣食住行，乃是先求神的国。那你说到底什么是神的国？神的国代表神在哪里做宝座掌完全的地方，神的国代表神的权柄，代表神掌权的地方。换句话说，你的婚姻家庭夫妻关系是否耶稣基督在那里做宝座掌完全呢？谁声音比较大说了算，还是耶稣基督说了算？在你的工作服事人际关系上，是否耶稣基督也在那里掌权做宝座掌完全呢？你说按照他的心意来经营你的人际关系，来做你的工作，做你的服事呢？这是神的国的意思，神在这地方掌权，你叫就尊主为大。那你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什么是神的义呢？神的义代表神的属性，神的位格，他的 character， 他的 attributes。 我们的神是有位格的，他是有属性的，他是公义的、圣洁的、慈悲、怜悯、良善、慈爱。因此当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呢，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如何能够更多彰显神赋给我们的他的属性，圣洁的生活、良善、公义、怜悯、慈悲。让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啊，你现在在哪里掌权？是否在我的家庭、我生命中掌权？是否透过我的生命、透过我的夫妻关系、透过我的人际关系、我的工作服事，能够彰显出主你的生命来？这是耶稣所讲的，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结果是什么？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含不浪隆重所有，不然是给你们呢，都要加给你们呢。哇，好不好啊？你已经有了嘛，还要加给你啊。你看马太福音第三十三之前三十二节一到前面二十节左右，都是讲说外邦人每天想说要穿什么、吃什么、去哪里做什么。耶稣基督说，当你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的时候，这些东西全部都要加给你了，好不好啊？好。换句话说，当你把优先的次序摆正的时候，可以说你是一无所缺的人，你凡是所行的人是尽都顺利的，因为神的恩高、神的恩宠在你身上嘛。阿们。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耶稣基督常常到加百农一个家庭里面做客，就是马大跟玛利亚的家。非常熟悉的故事，在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看第三十八节跟三十九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来。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做什么？很熟悉的字啊，坐坐，听耶稣的道。玛利亚也是坐坐，不走了，选择就坐在耶稣基督脚前，做什么？听耶稣讲道。然后来马大忙得不可开交，就开始生气埋怨，甚至有点责问耶稣，你看我的妹子把我一个人丢在厨房不管，请你叫她来帮助我。耶稣说什么？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忧虑烦扰，但是不可少有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什么选择，但你看到选择这个字的时候，就表示说有优先顺序了。你选择玛利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马大跟玛利亚 都要做选择嘛。马大就选择要来把十八般武艺的厨艺展现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好好的服侍耶稣。玛利亚呢，却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听他的道。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不是说服侍不重要，服侍固然重要，但在服侍跟亲近主的优先顺序里面，玛利亚是做对的，先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先明白耶稣基督到底要的是什么，要你怎么样来服侍他，在哪里服侍他。当你明白耶稣的心意后，你才来服侍他的话，你肯定是事半功倍的。阿们。所以玛利亚才得到耶稣基督的称赞嘛，他选择了上好的福分，
是人不能夺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目前生命的优先顺序正确吗？神在你心中的地位是第一还是第二呢？是否常常忙碌以你的工作服事取代了神应当在你生命中的地位呢？一个全心全力渴慕神的人，一个满有神的恩宠人的恩宠的人，必须懂得如何全心全意来渴慕神。阿们。然后第二，我们要竭力遵从神的话语。干嘛呢？要竭力遵从神的话语，要竭力遵从神的话语。换句话说，我们不但只是听神的话语，不但只是来背诵神的话语，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来顺从听从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才能够影响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带出影响力。神的话语是大有功效的。阿们。我们看到第五十一节，当这个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对他说以后呢，耶稣基督没有强制自己，不让他母亲带他回拿撒勒，他乃是什么？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基督虽然是神的儿子，他也知道他是人子，乃是透过在地上的母亲玛利亚，圣灵感应怀胎生子，他有做儿子这个责任。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怎么样？孝敬父母，这是唯一带有应许的诫命，记得吗？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跟我们讲的。所以耶稣基督顺从他父母亲，跟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虽然在圣殿非常的好，他可坐在教室当中，可以一面听一面问，但是他还是跟他们回去。而且这里说什么？并且顺从他们。并且顺从他们的意思是什么呢？回去乖乖的做他约瑟跟玛利亚的儿子，帮忙他父亲做什么？他父亲是个木匠，帮忙他父亲做木工。我当然想说，耶稣基督帮他父亲做木匠的时候，他所做出来的椅子坐子是否是十分的完美，而且非常的耐用？现在你到拿撒勒到耶路撒冷，是否还可以找到耶稣基督所做的椅子坐子啊？你现在看神的儿子做椅子做坐子啊，哇，不得了！耶稣就是如此的顺从他的父母亲，尽他儿子当尽的本分。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身上有这样的一个恩宠吗？记得吗？十八年以后，耶稣开始出来传道，三十岁的时候，在施洗约翰为他受洗之后，天上的天打开了，各自像圣灵像各自降在他的身上，然后天上有圣灵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时候耶稣根本一个福音都没有传，一个天国的真理都还没有讲，一个神迹奇事都还没有做，天父已经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因为耶稣基督他顺服父母嘛，他是一个懂得顺服而且是全然顺服的人。阿们。所以耶稣是全然顺服，不但他是顺服地上的父母亲，他也顺服在天上的阿爸父，他也顺服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些话。我非常喜欢使徒保罗，当他讲到基督论的时候，最精辟的基督论就在以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第十一节，这里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第八节说什么呢？既有人的样子，就怎么样？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全然顺服最好的一节经文。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没有人强迫他要谦卑他自己，他可以说我就是要在神的殿中好好来渴慕天父的事情，为父的事情，因为 我就是为这个事情出来的。他没有，他自己卑微而且全心顺服，选择顺服，而且顺服到什么地步呢？以至于死。如果到这里结束的话还不觉得稀奇，且死在，保罗特别强调 even death unto the cross， 且死在十字架上。什么人是可以钉在十字架上的？外邦人，而且是那种重犯，杀人放火大强盗，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
对完全公义、完全圣洁、没有罪的耶稣基督，他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难怪保罗说，因此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的名，万民人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啊！耶稣全然的顺服，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有这么多的恩膏在他身上，这么多的恩宠在他身上，因为他是一个全然顺服的人。感谢大美主，我看到我们教会里面真的很多弟兄姐妹也是如此的顺服神，顺服神给你们的呼召，给你们的带领，全心全意来服侍主，阿们。接下来我们看到怎么知道一个人他是完全全心的顺服呢？看到他是否遵行神的话，是否是一个行道的人。来，一起告诉旁边的人说，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这是我们来逐日崇拜、读圣经、背诵圣经最重要的一个目的，要把神的道行出来，不是只是单单听道。听道容易啊，行道需要一点功夫，真的需要付代价。所以这在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二节，雅各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什么，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怎么样欺哄，就是欺骗自己， deceive yourself。 换句话说，一个不行道的人，只是听到的人，怎么样，是欺骗你自己嘛，以为你听懂了、明白了，但是你却没有消化行出来的话，你是自己在骗你自己。接下来第二十三节，第一章雅各书，雅各继续说什么呢？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就好像人对着镜子看着你本来的面目，哇，还不错，长得还蛮帅、蛮漂亮的。看你走了以后呢，随即怎么样，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富很可笑吗？明明看得很清楚嘛，特别姐妹们照镜子照好多次、照好久，对不对？照完了以后，哎，离开以后，哎，怎么自己长什么样子都忘记？当然，刚才有没有化妆，有没有放胭脂，都忘记了。二十五节说什么呢？唯有详细查看，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偶尔做一次吗？礼拜天做一次吗？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的怎么样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哈利路亚！行道的人是有福了。干嘛没说行道的人是有福了？行道的人是有福了，因为他详细考察以后。所以背诵圣经就让你详细考察，明白了神的话语，然后详细的考察，然后呢把神的道行出来，时常如此行，你就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有福的人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说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嘛。一个行道呢，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告诉我们说，一个听了我的话又去行的人，好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屋建造什么？建造在磐石上啊，能够经得起风吹雨打，房子也不会倒塌。你的生命是坚固的，你所行的事情都是顺利的，因为你有神的恩宠，你有人的恩宠在他里面。阿们。然后最后第三，要跟随耶稣的脚中行，一起告诉我们说，要跟随耶稣的脚中行。我们已经532个人已经背完一月份到四月份的经文，记得四月份的经文是什么吗？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了苦，给你们留下了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你记得吗？一起来看这段经文，会背一起来背了。来，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阿们。这讲很清楚，我们蒙召原是为此吗？为什么？就是来跟随耶稣基督的脚中行啊。耶稣在地上3年半，加上他在父母亲的家33年半的时间，他曾经也为我们受过苦。耶稣受的苦多不多？被人逼迫，被人诬赖，甚至被人出卖，被人诬告，结果还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确为我们受过苦啊，因此他留下了榜样，目的是什么？叫我们可以跟随他的脚中行。因此我们要成为
充满恩宠的一个人，一定要紧紧地跟随耶稣，效法这位最有恩宠、得神的恩宠、得人的恩宠的耶稣。他是怎么得到这些恩宠呢？就

九节是什么呢？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在原文的排版应该是这样讲的，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有没有想过耶稣很多方面我们可以学习的？结果耶稣基督的爱心，他的怜悯，他的门徒们的忍耐包容接纳，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但是最重要，耶稣说你要学我的样式， Learn of me, I'm meek and humble, 我是柔和谦卑啊。一个柔和谦卑的人也是完全全然顺服的一个人。一个心里没有谦卑的人根本不会顺服，不要说顺服权柄，顺服小组长都困难。一个心里没有柔和谦卑的人很难顺服，因为他心里面想说，他们更不会顺服神，我干嘛要顺服神？我学历够高，我的经验够丰富，我干嘛要顺服神？我自己有自己的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唯有心里柔和谦卑说，啊，主啊，我真的需要你给我的智慧。所以柔和谦卑的人真的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所以使徒保罗很清楚知道，所以他说，你们当效法我，如同像我怎么样效法基督一样。如果保罗只是说你们当效法我就停止的话，哇，保罗你好骄傲，他们效法你，对不对？他说，哎，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换作你们效法我的时候，不要只是停留在效法我保罗这个人，乃是效法我是如何效法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所以保罗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最杰出的一个使徒，做了最多的事情，开拓教会，带领门徒，写了13卷新约的书信，但是他也是最谦卑柔和的人。怎么知道呢？当他写信给很骄傲，充满骄傲自大的哥林多教会的人的时候，他怎么说？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他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嘿，保罗，保罗是犹太人中的最杰出的法利赛人啊，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博学多闻，而且他是在法利赛人的老师加马略大师门下的大弟子。他可以用高言大志委婉的话跟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来说话，他说，我已经定了主意，我没有用高言大志跟你们传讲宣讲神的奥秘。而且他知道神的奥秘最多的一个使徒，因为他被带到三层殿里面，他明白耶稣基督对教会的心意，所以才写出这么多的书信，13卷的书信都是保罗所写的。他里面充满了神给他的奥秘真理，多么丰富的一个人。他怎么说？我已经定了主意，在你们当中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什么？两件事情，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我只知道如何效法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谦卑到一种地步，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一个柔和谦卑的人是充满神的 favor 的人，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典给谦卑的人。什么时候你骄傲，你身上就少了神的恩典，少了神的恩宠，更是少了别人对你的恩宠。什么时候你谦卑柔和，神就加恩典给你。我们教会有很多柔和谦卑的弟兄姐妹，知道你们很多当中学历都非常高，好几个学位，但是你们还是谦卑柔和的在教会跟我们牧者同工一起配搭来服侍主。但是我知道很多的区牧小组长，你们都是有 PhD， 也是不止一个两个 PhD， 你们还是如此谦卑的来服侍弟兄姐妹，来牧养他们。来给我们的小组长、区牧们一起鼓掌鼓励一下。这是耶稣要我们学习的，你要成为充满恩宠的人吗？所以耶稣啊，我要向你学习，要柔和谦卑啊。柔和谦卑的人是人人都喜爱的人，而且是充满影响力的人。那你说我怎样柔和谦卑呢？
你要怎么样？

常常跟那些柔和谦卑的人在一起。最柔和谦卑的人不就是耶稣基督吗？啊，要怎么样常常和耶稣在一起。我们中国不是有句话说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在久了以后呢，你就被他的生命所感染嘛。所以有人对你说，哎，你们很有夫妻相，哎，感谢赞美主。但太太不是啊，太太像我不好了嘛，对，我像太太比较好一点，对。有夫妻相，意思说，哎，你越来越像彼此了嘛，因为你生活在一起啊，几十年在一起的话，你肯定彼此影响。同样，我们要常常和耶稣在一起，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充满耶稣基督的恩宠，也充满别人对我们的恩宠。这是耶稣基督训练门徒的法则。耶稣花了很多的时间，这么多人跟随他，昼夜祷告以后，第二天选了12个门徒。他怎么训练他们呢？也是我们每一位训练门徒做导师跟学徒的很好的一个例子。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第14节15节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设立了12个人，耶稣要他们怎么样，常和自己同在，要差他们出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耶稣把12人招来，要他们怎么样，日夜与他们同在，要他们常和，不是偶尔有时周末有空的时候礼拜天，乃是常和自己同在。做什么呢？好让他们能够看见耶稣基督如何服侍人，看耶稣基督如何医治病人，如何赶鬼，耶稣基督如何传讲天国的真理，面对试探，面对挑战，面对逼迫，面对诬告。他们在耶稣基督身上看到柔美的耶稣。3年半的时间，日夜跟耶稣基督在一起，吃喝跟耶稣基督在一起，所以他们的生命就被耶稣基督的影响，然后耶稣才差派他们出去传道，并且给他们权柄赶鬼。同样，我们训练门徒也是如此啊，做门训也是如此啊，我们灵命加油站就是如此。我们把这些弟兄姐妹叫来，然后教练陪伴他们，虽然不能够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常跟他们在一起，为了他们能够从彼此身上能够学习，能够吸收，好让他们的生命能够继续不断的成长，并不断的能够充满神的同在。阿们。你看这些门徒跟随耶稣久了以后，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们就是成为小耶稣了。所以在《使徒行传》充满了耶稣基督门徒们所做的神迹奇事，特别是在第三章五旬节之后，彼得跟约翰走到圣殿的美门那里，看到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就说：“进黑都没有，我奉哪撒勒的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不是姐姐叫弟弟哈，是彼得叫瘸腿的人起来行走，他就起来又唱又跳，感谢赞美主。大家拍手哈利路亚。没想到官府跟长老跟这些祭司们因为嫉妒的缘故，把他们抓起来的审问他们，发现这两个门徒背景是目不识丁的，连幼儿园都没上过，不要说小学，都是打鱼的渔夫，怎么有这样的一个胆识，怎么有这样的一个胆量，竟然针对我们这些官府长老大胆的来宣讲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他们没有其他的想法，只有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使徒行传第4章13节，他们看见彼得和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啊，被人藐视了，看不起的小民啊，就稀奇认明他们是什么，跟过耶稣的。哇，跟过耶稣的人别人是可以看得出来的。虽然你是没有任何的学历，或者很多的学历，或者是没有文化或者很有文化，只要你长期的跟过耶稣的话，你不必到处宣传，哎，我是基督徒，我是生命很灵堂的会员，你不需要讲，别人在你身上就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样子。因为一个充满耶稣基督生命的人，是一个充满恩宠、充满神的恩宠人的恩宠的人，他们的生命有吸引力，他们的生命有感染力，他们的生命有影响力，别人都喜欢跟他在一起，想从他身上得到一些智慧，想从他身上得到一些帮助。为什么？他因为有神的恩宠在他身上，因为他是跟过耶稣的人。你不必讲太多，你的家人，特别你的配偶就知道，你的同事跟你同工的弟兄姐妹就知道，到底你有没有跟过耶稣。骗不了人的，不是凭你的口中所说的，
乃是从你的生命当中，你的一举一动，你的行事为人，你的处事待人，是否能够流露出耶稣基督柔和谦卑的样子。所以你可以告诉他们说，我像耶稣基督一样，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的心一起增长，而且继续不断的增长，因为你是一个充满恩宠的人。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这样的一个荣幸，让我们有机会认识你。不但认识你，主啊，你也留下榜样，让我们可以有样可学，让我们有耶稣可以跟随，不要在黑暗中摸索，乃是清楚的来跟随你，花时间和你在一起。不能透过主日的崇拜、小组的聚会、主啊每日的灵修祷告，我们就是愿意花时间跟你在一起。在一起久了，主啊，别人看见我们，没有太多的学历，没有太多的文化，没有太多的背景，却有这样的一个胆量，却有这样的一个智慧，他们不得不承认说，这个人是跟过耶稣的。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跟过耶稣的人，充满你的恩宠，也充满人对我们的喜爱。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永恒的财富。今天的正道是出自于2026年5月17号在矽谷生命和灵粮堂所传讲的信息，讲员是曾新才牧师，主题是成为一个充满恩宠的人。主题经文在路加福音2章41到52节。今天的这个故事哦，其实还蛮有趣的，就是耶稣他在小时候12岁的时候，父母带他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但是呢耶稣并没有跟着他们一起回去，而是在圣殿当中跟当地的教师一起讨论这个圣经啊，讨论神的这些事情哦。然后就这样就过了3天，那这些教师呢都很稀奇他的这个聪明跟应对，但是他的父母呢却一下找不到他，然后又回去耶路撒冷，回去圣殿找，然后还终于找到他了。而耶稣还对他们说，哎，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所以在耶稣的心中真的可以看到天父是比在他在世上的父母更为重要的。那我们今天的几个重点呢，第一个就是要全心全意的渴慕神，建立正确的优先顺序。在马太福音6章33节那边说到，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再来第二个，要竭力遵从神的话。那耶稣他本身呢也是很愿意顺服，很愿意谦卑，然后很重要的是我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特别是我们在现在其实要听讲道其实很容易，我们可能在教会每个礼拜你已经听了一些讲道，然后像我们这样的节目呢，你也如果也听了，那也是可能就听了很多的讲道。那听了讲道之后呢，我们会不会去行呢？还是我们中间会有什么样的反思呢？那就看每个人的状况可能就会不大一样哦。在雅各书1章这边说到，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哦。而当你听到而不行道呢，就是你像你看着镜子这样看，然后离开镜子之后你就会忘记说，哎，这个我刚刚长相如何啊，或是你如果不去行道，你就很容易忘记说，哎，我们今天听了什么，然后到底要怎么去行，怎么去做。那要行道，那当然就是也要跟随耶稣的脚踪行呢，就是第三个重点，效法耶稣的荣和谦卑，然后要常常和耶稣在一起，我们就更多可以来学习像耶稣的样式哦，然后众人可能也会认明说，哎，你们是跟过耶稣的人。所以今天呢，最后我们就用这首诗歌叫做《一生跟随你》来回应今天的信息，让我们从小到大我们一生都可以来跟随耶稣，可以学习像耶稣的样式，就是常常的去聆听思想主的话，然后怎么样学习来跟随耶稣，然后来学像耶稣，就可以得到耶稣的恩宠。盼望今天的信息都使我们得益处。节目进行到了尾声，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在生活中都能够经历上帝所赐的平安喜乐。我是李厚伟，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2: 圣经箴言一章八节，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我确信许多母亲在上帝国里所拥有的地位远高过许多杰出的基督徒领袖。想想圣经中的一些伟大人物，像是摩西、撒母耳以及提摩太，如果他们没有一位肯祷告属灵的母亲，结果会成为怎么样的人呢？还有奥古斯丁、约翰·卫斯理，如果他们不是受到虔诚母亲的影响，他们的名字也许根本就不会出现在教会历史上了。婴孩所做的简单祷告正是回应母亲的心声。当我们跪在床边祷告，岂能忘记那份按守在我们头上以施行祝福的温柔拥抱呢？岂能忘记母亲彻夜在旁边看顾着，随时排解纠纷，在圣经上写满了注解的时候，以及他的谆谆教诲呢？母亲的行为充分表达了上帝的大爱。若是轻忽虔诚母亲的规劝，是何等的不幸啊！如果你已经拒绝母亲所敬拜的上帝，那么最终的后果将是不堪设想。如果你已经离弃母亲的教导，要赶快归回基督，免得为时已晚，并且要相信有一天你将在天国与他相见。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一千个男人可以盖一座城，但建立家庭却需要一位母亲。

奥黛丽·赫本荧幕上优雅的存在，但她真正的美诞生于战火与饥饿当中。二战期间，奥黛丽·赫本还是荷兰的一名少女，街头没有食物，她只能吃马铃薯皮、草根，甚至郁金香球根为生，营养不良让她终身偏瘦。然而她没有被苦难吞没，她秘密参与抵抗运动，用芭蕾舞表演募款，并把所得送给饥饿的孩子。成名之后，她没有流连在好莱坞的荣耀当中，而是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奥黛丽·赫本走进非洲与战区，拥抱病童，亲手喂他们吃饭。她说，我小时候也曾被人喂过一碗汤，所以我永远记得那份温暖。真正的优雅不在脸庞，而在选择。

即使世界残酷，让我们一起持续的愿意给出爱与温柔。正如圣经箴言11:25所说，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愿你我常存柔和与好施舍的心，一起拥有奥黛丽·赫本的美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我无法改变天生的模样，但我能决定自己的方向。这句台词出自于2024年冬季上映的音乐剧电影《魔法坏女巫》，由天生拥有绿皮肤的女主角艾芙巴口中说出。在这个故事中，有两位性格截然不同的主角，一位是备受爱戴的金发漂亮女孩格林达，另一位是外表与众不同的绿皮肤女孩艾芙巴。起初，所有人都因着艾芙巴的肤色以及其勇于追求真相的性格而对她怀有偏见，更因为天生拥有高强的法力被人们认定为坏人。但她从不因此放弃自己的信念，反而在一次次的困难中学会用她的与众不同改变世界。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曾像艾芙巴一样被误解或被歧视，但无论别人怎么看你，你都有相信自己的勇气和权力。当我们选择相信神所造的我们是美好的，并拥抱自己的独特之处，也许就能像他一样在逆风中展翅高飞。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当移民、移工、留学生与数位社群不断打破国界，跨文化早已不只是海外宣教的议题，而是教会每天都在面对的现实。中华差传执行长龚建成和妻子郑和乃宣教士，就是由菲律宾浸信会差派来台的宣教士，已在台湾长宣超过20年的龚牧师，连结越南、菲律宾和印尼华侨牧者，成立关怀来台移工事工，推动家门口的跨文化宣教。他说，目前在台的印尼籍侨民至少35万人，已是台湾最大跨文化外籍族群。去年中华差传成立台湾印侨服务中心，2026年支持与差派多位印尼籍侨民进入台湾的医院、教会、老人院等等，担任印尼文辅导员。2026年台湾非本国籍常住人口含移工、居留外侨、嫁娶等已有 122.3 万人，光是台湾本地的家门口福音就是非常大的跨文化宣教合唱，这是台湾各城市的教会都可以用行动去为主得人的契机。龚牧师指出，如今台湾越来越多教会会在寒暑假期间举办跨文化短宣队，这些都成为教会接触不同族群学习跨文化宣教的重要契机。台湾女婿澳洲籍男子马修因在山区失联长达5天，终于在5月15号获救脱困。马修所属教会 Arise 台东兴起教会高永旭牧师罗宁佩师母还原这场意外真相时指出，马修于周六独自前往台东东河山区，随后与家人失去联系。由于搜救地点地势险峻、峭壁林立，台东县消防局出动多梯次搜救人员，并动用无人机进行地毯式搜索。高永旭牧师说，马修与妻子皆是敬虔爱主、委身教会的基督徒，因要就近照顾岳父而随妻子 Grace 从澳洲搬到台东部落定居。热心的马修平日都参与救灾、教会服事、宣教等行动。此次事件是因为马修在繁重长照压力下，原本只是要上山走走，找一处地方吹萨克斯风祷告，没想到越走越远，最后受困。马修说，这几天跟神有许多对话，禁食祷告让他更加亲近神，自己也有非常多的悔改，如同大卫从亚杜兰洞出来后成为生命的转捩点。高牧师指出，幸亏马修随身带着萨克斯风才能够发出声音求救。此外，马修跌落峭壁正好是一个凹处，里面有小水池且能遮风挡雨，让马修得以保命。后来又出现天气奇迹放晴的神迹，让他们非常感谢神，也感谢搜救队的付出。以上是本节教会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客家舞台 on Hot Anchor。在这个舞台，即将带您发现客家话不只是一个沟通的语言，而是一场能听得见、感受到的现场表演。每日白改 Anchor 就是爱将了取得几多诺格独改文化、人物故事，在每日白电冲，在每日白本音按诺。你准备好吗？今不你改 On Hot Anchor 爱开始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On Hot Anchor。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nchor Anchor。爱迟到讲啊，时间过了冬天，爱其实大家礼拜收到大家都讲到，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然后感觉怎么一眨眼之间，这只礼拜又过去嘞？韩国两只礼拜啊，都待做了哪条个个事情啊？就是发现说时间就是不等人的。我起头讲两只礼拜，韩国最不应等应闹个事情是嘛个？啊，跟大家是课余小教室一下，让大家讨厌很多等应闹，等应闹个天气呢，就是让人讨厌的天气。两只礼拜等应闹个天气是。当你这么落水，韩国人落水落非常的台啊，这个让我真的觉得 Oh my god， 为什么我们台湾尤其是台北市可以一直下雨一直下雨一直下雨，然后下超级大雨，很多事情都会 delay 到，然后也会让你就是莫名其妙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可以出去外面玩的好心情啊，或是一些好想法就很容易被打坏掉。所以呢，今天跟我们时间为因为这个雨天一直下，不过我俩惨了，没动心哎，然后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很新鲜的想法，还有很特别的故事。最近呢，哎，李佳佳金曲奖呢也公布出来了，今年就是入围的有谁？那爱入家偏入基有希伯喵，但虽然说很可惜，他今年没有入围，但他的整条音乐创作的里程啊，我真的觉得很值得大家学习，还有很值得大家来做分享哦。不过啊，讲了安豆的内容啊，那就想我就是发现今天这个主题，我就好想好想定位在多大啊，大家创作歌手啊，歌手以及这个明星，明星多大差别都来到这三个角色啊，入买摩羯龙，他们分别又可以代表什么样不同的东西呢？因为前几次呢，你敢染凤呢，也是有来到节目来打歌啊。通通因为问讲啊，甲我以前那染风来分享，伊讲伊想做创作歌手啊，伊讲伊一家唔系就是办款多个歌想听听。那佳安呢，我想知道说他这个分别点到底差异在哪里 ？OK，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老台家先来科普一下咧，三只角色都带入哪个模型？我现在想跟大家分享是，其实加有些问题噶，你第买个按到歌手么啊？像田馥甄有一些歌，早期的一些歌，《魔鬼中的天使》，爱着爱着就永远这些东西，他不一定是自己写歌，但是他真的很厉害，可以透过动作感上进吗？很够技巧，情感么？这种是修歌的创作，台词噶应该心贯读，就是在这个用很多的技巧、声音，还有他的情感，把一首歌唱给更多的人听得到。在国内其实就像很多的歌手，他的那个唱功啊，就是他的强项嘛。我觉得就是术业有专攻，有些人他就是很有舞台的魅力。所以讲呢，又都上任是很有所谓的识别度，那种东西就可以叫做歌手，就走在按到歌手。所以应该起到歌手呢，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 家是歌手啊，诠释作品的人。撒哈罗呢，创作歌手是染风韩国基本一点下个类别。基本就讲到创作歌手，那我觉得创作歌手他其实比较特别，因为他除了自己来创歌之外，他还需要自己写词啊、写曲，甚至有些人还会参与编曲跟制作，就是基本上。你听到的歌啊、专辑啊，都会有可能是 maybe 他自己一个人完成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发现说，诶，为什么入职三音走的七杠音翻新安豆改时期呢？所以呢，我觉得创作歌手他如果用比较哈多提改里尔洛夫英雄塞工嘛改塞工啊，他不只是唱别人的故事，而是在唱出自己的人生。以这件事情来说，就是特别的，我觉得最 different 的地方。OK， 那再来又提到说，从根本一点哈改洛伊宾的塞工，哎，吉利克的托伊南多，吉利克的梅利亚多托伊南托树，然后再过对安利汉译重新改认识，哎，啊，这个就很像。真的，我在读他的日记一样，他的整张专辑就很像，整体都是他的一个生活经验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动体撇改时期呢。再来就是想跟大家聊聊看明星，因为明星他范围又特别的广。好了，因为动动英文曲都讲，哎，为什么他们不能叫做明星啊？他也是公众人物的一种啊。我觉得确实公众人物可以。南瓜在明星里面，甚至说我觉得从这个歌手也某种层面来说，就是他也可以被包含在明星。他明星他算是一个 abstract， 就是大方向的一个摘要的感觉，不是在说哎、欸、你敢不唱歌啊，还是说你敢不日本台港音乐就是关注到啊。我自己觉得韩国加案曲都说还没可能改部分嘿。明星要怎么界定呢？所以说有些人他可能是很厉害的歌手，但他不一定是明星。有一些是超级明星，但都不一定是自己创作出来的内容。但是三种还没有用的部分，不过呢，我觉得就是越来越值得大家关注的事情是天下的创作歌手啊，我觉得是越来越重要。因为大家尴尬感成为地宫，所谓的真实感跟重要的感觉是什么？像是今年的金曲奖，其实入围的人呢、啊，我就很喜欢。举个例子好了，最佳男歌手的入围那个张震岳，我觉得哦，其实很多歌都是他自己写的，大家都很在意的是那种真实自己想说的话。认为大家还是短音啊，社群时代，其实 any 躺中了最想要看到的是这首歌到底是不是跟自己有情感连结跟共鸣。所以说不但像是你翻译的歌，我觉得你客家的任务的纪念也是渐渐发展出前所未有的样子。上日系吧，就是家乡啊，每日到台家分享的首歌是陈以诺的 Certain Soiden 嘛，其实就是用 R&B 的风格来去分享自己母语啊，然后自己的感受。所以等一下唐总朋友总会唐一下，你跟雷冰的豆袋用半音来创作出自己的专辑。那我取得讲动动音美为好气啊，还有关注说，哎、欸，那你政府用办音来推广汉语改重奏嘛？像是客委会就很喜欢举办台湾的原创流行音乐大赛啊，或者说，哎、欸，各大专院校像赤选奖啊、金选奖这些，都是一些各大专院校的创作比赛。客家音乐节啊、音乐季，像之前什么客家制造，我都觉得 Oh my god。潘了动活动吃电音戏支持一下吼，潘艺改了只客家天使腿啊，闹热大擂台啊，那些哎、欸、都是一个很棒，让和尚音甚至讲客家歌手可以在台上从奏韩国到台上分享自己任何个动活个地方，韩国公布天台啊，像我们就是也很欢迎啊，动作从奏歌手了分享自己个歌，就是哇，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跳白台港音乐曲都讲，客家改进哦，是东传统啊，把进慢慢改。哎，我希望越来越多人走在发现讲，哎，原来客语是可以很流行啊，也可以是很有故事感的。所以讲啊，根本应该来宾诶，应该是动向而绕墙机来的。节目面当老台家分享一下，认为应该曲都了解来宾哦，我可以找到他来是一个。 有点意想不到的事情啦，因为他最近呢才刚完成了一个专辑创作，又有一些巡回演出，我觉得这是非常特别的事情。我先本台甲唐咧，他受过很多重春爱改爱。唱出我的爱，那是在摸我一公哦，来玛莎虫哎，大家听完之后大概就可以猜一下说，等下个来宾是玛莎，所以你要收购我虫虫那个爱先送本糖种，譬如记得糖色了后爱转来 on hot anchor 哦，你个来宾等能出虫了哦。

0: 唐总编辑部台尬和粉羊秀堂 on Hack Anchor，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nchor。其实呢 ，Kimi Lia Siva 节目，我真的就是大家都猜到我要讲什么，因为都头天了学分众地位了，我就已经有跟大家分享什么叫做客语的这个流行歌唱大赛，也跟大家分享到很多大专院校其实会举办非常多的这个创作比赛，就像是我现在坐在这个电台里面录节目，然后我正前方就有一个叫做全国大专创作歌谣比赛的金韵奖创新系列第一届的这个创新奖，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哇哦，怎么会有为这个大专生专门就是举办的这个比赛特别的特别。好啦，废话不多说，我就把我这个厉害的朋友最近发很多的专辑，然后又做了很多的这个巡回的朋友介绍进来。
1: 台高雄爱共神庸，
0: 对，又是我们的陈荣啊，因为真的特别好奇他 前面分享到这些对于创作历程分享，那我接着就是最一开始想跟陈荣分享一下你最近在做什么事情。
1: 最近因为去年发行专辑，那今年应该不会有专辑，但是我有单曲，还有预计想要出不一样的就是曲风跟内容，就是今年想要创作不一样的事看看。
0: 那请问孟工，就是好，那我们就最一开始就请陈荣分享说这张专辑怎么诞生的，你到底筹办了多久，花了多少心力在这上面。
1: 去年发行了专辑，应该提一段下架专辑按到青岛，就是找到，所以这张专辑还很现在看起来是比较青涩，就是保存了当时的创作，因为你还应该太后的世界的阶段写的歌，那有八条歌的地方还有同朋友合作，然后他的整个企划概念就是从找回自己的语言跟文化，因为应该离开 Melody 的台南特殊，在这个过程因为想家的关系才开始写歌，那也因为客家歌应该青岛客家的词性还有意念文法，然后我就把这个专辑当成是一个我回家的一个记录吧。对，
0: 就是寻找自己的定位点吗？
1: 对，找到自己的归属感，因为客家可能会出现落北做些特殊，那离开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人会觉得彷徨，你没有安全感，那你要从哪里找到，可能很意念，可能很吃的东西熟悉的味道什么的，你才会找到觉得我虽然在异乡，可是我还是觉得我永远有个地方可以回去，是有一种安定感。
0: 你跟古人的那想法不一样，古人不是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可是你是你在这个异乡还可以觉得说就慢慢的还是可以回到想要回到的这个家乡的感觉。其实应该都唐应该赚钱韩国考农一动都来少了，其实陈荣真的很有心，在我采访他之前他给我很多关于他专辑的一些介绍，还有他整个一些故事的流畅，还有一些内容，我就觉得哇哦，就是我最感动的地方是我一开始其实不是很懂这个青岛嘛，感你要找到什么东西，但是就让我想到一首歌，就是罗文宇老师的南哈列茶，我在前几单元有跟大家就是播这首歌，但他就那首歌那首歌超酷，他还有闽南语放在塞在里面，我想说就是一个大杂烩你知道，可是就跟你就是我觉得你这张专辑就是有更加凸显出这个就是想要找到自己的这个目标还有初衷的这种感觉，我觉得确实有一个青涩的感觉。那我蛮好奇在这制作过程当中遇到一些瓶颈，或是你去哪边录音呢，或是谁帮你创作这样。
1: 应该台部分才应该好高，我是在台南艺术大学，那因为应该投了在扣内按的应用音乐系。
0: 我可以确认一下，打岔你是就是为了要创作什么才去念这样的大学吗？
1: 我喜欢音乐，在高中的时候其实也想念广电系，就是
0: 真的假的
1: 就是我对于这些有兴趣那我真的就后来因为选择的时候觉得南艺大应用音乐，然后我也很喜欢，然后也比较有机会，所以我就去了。然后其实应该吃的还动好的 gift， 因为创作跟音乐是很需要 自己摸索的话不容易，虽然说你要迷用入行动斗自念，但是你要怎么入行，就是你要怎么了解这个产业，还是要认识这里面的人你才有机会进去。所以在人家六行音乐相关的科系里面，我就比较了解流行音乐的制作，比如说一种撰写和签名而先企划，可能还会做一些 A&R， 就是有点像市场研究你这个商品要怎么卖出去，
0: 还有这种行销啊，
1: 就是因为以前的唱片是唱片工业嘛，那大唱片公司要卖钱，他是为了赚钱，所以每个艺人都要打造成一个商品
0: 形象，
1: 对，他要怎么包装，他要唱什么歌，讲什么话，穿什么衣服。那梁哈的师腿摸按按没有这么
0: 商品化，
1: 对，因为梁哈变成比较分众，就是大家做自己喜欢的东西，找到自己喜欢的听众，这样。所以我就在里面比较知道说这个过程里面，比如说会有录音，就要进录音室，然后要后制，然后要做混音，然后前面动漫和又变 Q 啊，做很多的讨论。那整个专辑做下来才会觉得比较有经验，因为真实的经历过这些，甚至我还要做实体专辑，所以实体专辑又还要包括 CD 的压片啊、印刷啊，然后设计讨论啊，所以音乐跟音乐以外的事情都经历过，这样。
0: 就是在那个科系里面学到了。
1: 在这个科系可以认识，但是你要真的去做才可以有获得啦。对，
0: 我蛮好奇说，那你到了空间里面投下了，他说你报名到在设计的时间来撰写口腔当中，你有没有真的遇到过就是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或是你最后居然可以解决之后你觉得超开心的一个经验？
1: 我觉得一开始会没有好的 reference 就是
0: 参考，
1: 就是说我这张专辑要做成什么样子。那我就觉得很可惜，那个时候因为制作的经验不够，所以我就会做的比较保守，就是台下烫到的够 Q 每摸门梯也是很平稳，也录音也没有录错，但是呢就缺少了一点，对我来讲现在听起来缺少了一点更特别的东西，比如说企图心或者是在特色更鲜明，就会比较保守。那所以这个是我从这里面学到的经验，可能比较想会做下一种专辑的时间就会找到更多明确的 reference， 就是我想要什么样子。那如果我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应该给工作伙伴就会又知道他要往哪个方向，就不会有点像模棱两可，就是我想要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也可以，然后到底我要做的是什么。那这个是我在里面学到的。
0: 你跟他共同工作感就是 partner 嘛，你觉得这个工作伙伴就是等到你真的已经，因为你应该是学生时代认识的人，那我蛮好奇的，就是学生时代的工作伙伴跟出社会的工作伙伴又是两回事，你怎么看待或者说你俩在合作的过程当中，你俩转型地位就大概这些小火花。
1: 其实通学在求学阶段认识的很单纯，大家全部是因为兴趣，觉得好玩，所以来做，所以不会有太多比如说费用上的问题，就是因为他还没有出师的意思。但是呢，到了哈从爱今年发给单曲的时候，那已经是我脱离了学校，所以我那时候制作就会需要找学校以外的人做，
0: 就要变成真的社会人在看。
1: 对，然后当然你就要付出比较多的预算啊，因为你没办法，就是像学生时期大家都还在练习的时候，大家可以不计较钱，但是都聊哈，因为聊专业就是音乐的分工都是专业，所以都还是就是不能说就是让他做白工了，
0: 对，
1: 因为人家全部是很花时间跟技术的，所以尤其是音乐，台湾的音乐比较还没有非常的重视，从韩国的音乐就是你看举国之力都在 K-pop 支持，
0: 对，
1: 那台湾就是还就是 大家没有非常了解这个产业，或是不觉得它可以赚钱。那其实它在台湾市场也没有那么赚钱，所以大家都很辛苦。但是就是因为越辛苦越要支持，越要多去听演唱会，多去支持在做音乐的人，他们才会觉得我有更多的成就感。
2: 对，
0: 所以就等于说你完全就是已经感受到说都那家好高地不会说四改音制作改音和 Go Partner 跟出煞服音乐重新去媒合的人，重新去配合的人，又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感觉，那种感觉。因为你都随意去扩时改时间，就是有播放一首歌啦给大家听，帮陈荣就是打歌，我真的也还蛮喜欢那首歌。为什么呢？因为 Gil 就是有 feat 到一个就是歌手，然后我在就是在第一段播的歌是这个宠春爱改偶呀，就是我放这个陈伟如的是歌手的歌。蛮好奇你当时候是怎么找到这些歌手一起合作，因为我刚刚只是放这首歌，然后跟大家分享那个歌词，但我还没有很直觉性的就是想请你跟听众朋友们直接讲。
1: 参加动都会反同，你要去认识老师或认识朋友的话，你就要参加活动是最好的方式。那应该在一家营队里面，就是
0: 怎么又是营队？
1: 特别是给哈嘎盘创作营队。那时候陈伟如老师他就是讲师，他就在教编曲，然后我就去上课，我是学员啊。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应该又动动母梯，就个母梯，所以他就觉得我还蛮好学的，或者是他也蛮乐于分享嘛，所以我们就还相处的蛮好，就是。会讨论创作啊，比如说客家音乐人、客家歌手的发展啊什么的。然后，预备记住找我去表演，出国表演。然后我们就是因为
0: 你说去那个马来西亚，是
1: 我们有去过马来西亚，也去过福建。
0: 对的，对对。
1: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在旅游，或者是因为穷哈吃饭啊，就是睡觉啊，所以你就会比较。多时间相处，你组又动动给法梯，然后我们觉得，我们一起创作的时候有不一样的火花，因为一三英雄都有个事情，跟两个人听到想到的事情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有尝试创作了几首歌曲，像《从春爱给》这首歌就是我们去福建的时候一起写的，所以里面会讲到土楼，
0: 对 对, 对，
1: 还有八月半就是中秋节，然后我们在那边。感受的客家人文的气息，然后我们后来也有写一些歌曲，有收录在他的专辑，或者是未来会发行。
0: 我蛮好奇，那你都穷哈，你都福建，你都被配归，就是以表演，因为你没有懂到大家就是敬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觉得说，就是跟台湾的环境啊，或是这些语言方面有哪些不同？
1: 如果在福建的客家话我就听不太懂，但是在广东梅州它就很接近四线，所以在广东可以用四线话沟通，但是在福建好像我就没办法沟通，就是客家话的那个可能距离比较远。
0: 对对对，
1: 因为台湾客家音是从这个广东过来的，那福建是更远的迁徙的地方。
0: 对,
1: 对，然后到了马来西亚应该是都给片，他们讲的也跟我们差距比较大，
0: 差距很大。
1: 但是如果你在吃东西啊，或者是一些文化的习俗习惯上，还是很亲切的。我们都会有梅干扣肉，就是我们都会有一些很相似的生活习惯，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在客家这个。文化里面
0: 还是有不一样。不过啊，你团差不多就是要先问大家歇困一下，那我想要请陈荣就是直接就是在分享说，你想要给大家最直观的就是哪一首歌你想要在下一段开头的时候就是跟大家介绍的。
1: 好，那我分享一首就是合作的合唱的歌曲，男女对唱的歌曲，就是胸威请动。
0: 那我们这首《胸威请动》了，等一下这个俩首歌唐所聊后，记得转落 on 哈 anchor 唐俩家陈荣来介绍一下这首歌的由来，还有几件加多精彩的故事内容哦。

0: 刚刚听到这条歌是《相爱情动》，想要找到你，类似共神勇的歌。
1: 真的学得很像，我一开始就是跟大家介绍一首歌就会这样子来分享。好，那我们就真的就直接请这首歌的歌手来跟大家介绍。
0: 这首歌曲里面有华语跟客语穿插，然后还有就是南威在什么的通爱琼哈聪，那他是雍县县，他是来自新竹北埔的客家人，他也是讲海陆腔，但是呢他在新竹，他家里是开民宿了，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找他。然后这首歌还蛮有趣的是，一米应该才走撰写一开始规划的时候，在想，我好像需要一个不同的声音。一米应该合作全部是谁来？没有女生。然后如果有个女生跳出来，也许在歌曲的
1: 增加一点，
0: 中间会多一些东西。所以我在里面就找到刘宪宪，嘿，同样差不多年纪给您，但是他比我早就开始唱歌了。他很小就开始唱山歌啊，然后在客家，闹捏大旅腿这些客台的节目，所以算是我的前辈吧。然后我就找他一起唱，是应该一起给他写给各位。我写好的一个歌曲，然后他帮我写了第二段的主歌，就是第二段的客语他唱进来的地方是他写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合作的方式，就是我们不是一起同时写的，是我写好一个歌的雏形丢给他，然后他再增加段落或者是在原有的旋律上写新的歌词，然后我们就写出这个比较少见客家歌，男女对唱比较少，
1: 对，比较少，所以我才觉得怎么会有点特别。而且其实你讲说你们是你先讲好雏形，然后他再加入东西，就是有点画龙点睛这样，其实应该弹不出来，我们听不出来有那样的一个，就是是特别增加上去。那我接下来就想要问说，那演咏半音就是知道说自己要找哪些歌手适合自己的风格，或是怎么用哈罗的功力才合作感？
0: 在企划的时候，就是一方面也是要考虑预算的。某反方，我也不可能请到蔡依林或者是对，所以你要找到也许有机会合作的，然后他也愿意，所以就是去询问。然后就是应该可以撰写第一章，大部分是以朋友为主。
1: 对
0: 对，所以就是平常就很就是会遇到生活，然后也还蛮熟的，这样合作起来比较可以有默契。那在筹备的时候，应该通爱的企划伙伴就是每应该好高的学姐，她就是学艺术管理的，所以她就会做一些比较属于企划行政啊，然后不同的角度来看，然后比如说从宣传的角度要怎么有话题性啊，要怎么样有比如说像 IG 的协作者啊，
1: 对对，
0: 那你要怎么宣传？像爱各位地本还有一些阿卡贝拉，或者是跟其他歌手合作。那除了说是增加歌曲的丰富意外，还有就是本记得的烫总朋友，他的粉丝，他认识的人也会因为合作来认识我。
1: 哦，就是一样，是你刚刚最一开始提到的是你要怎么样行销自己的那一
0: 个。对，这是后来发现的，
1: 很重要的。
0: 对，原本觉得客家音乐是不是我做出来发完就好了，但是发现行销很重要，就是你做完不会有人来听，你要怎么让人听
1: 到？真的假的啦？为什么讲那么直白？
0: 因为现在你的娱乐太多了嘛，然后大家听音乐的习惯，摩琼、台北电视广播只有那几台。那现在网络媒体
1: 发达，
0: 有传统媒体，又有社群媒体，然后两下听躺音乐的习惯也没有用 CD， 也都用串流平台。
1: 对，
0: 然后所以你很难真的像以前入行门槛很高，但是你一入行你就很有机会被听到，但是现在是入行门槛很低，大家都可以写歌发在网络上，但是你要怎么被人听到很难，所以穷爱最近也是要做 reels 啊，也是要做一些怎么让人
1: 你必须让人家看到你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然后 因为客家音乐还是有点距离感，对大家一般的听众来讲，他们没有人推荐他，
1: 对，
0: 平常不会听到，串流平台也不会听到，所以我就觉得我很想要努力的让客家音乐在非客籍非客家的地方活动，

0: 做这些音乐、
1: 就是一个浪漫
0: 真的当时就图一个这个浪漫、可是你不会觉得说我发尴尬都改时间尴尬都改成本尴尬都改的东西、
1: 对，你录真实乐器一定成本比较高，包含乐手、录音室、录音师，你后制或者是等等的。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选择吧、就像两下 AI 的时代甚至你连 MIDI 都不一定，你都直接 AI 生成，那可是它不会有人的味道。那如果我在一个这么数位 AI 的时代，我反而做了一个真实录音、这应该是很珍贵的事情、然后还有着很一米才好高，我觉得跟朋友一起录，就是包含鼓手啊、二胡手啊、弦乐啊、贝斯、吉他，那是一个过程啊。就是虽然很辛苦、但是比起用 AI 几秒生成的感受度来讲你会觉得成就感，或者是会觉得它的温度不一样，
0: 穷哈翻新一下东西。
1: 对，而且虽然说它可能不那么完美，可是它才是人的味道。
0: 对，因为其实听得出来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也可以感受出来说跟那个就是你弟嘛，就是知道说很多很多可以用一些什么 FL Studio 直接做的东西，这还是成差异蛮大的。
1: 对，其实用数位的音源我觉得是没有不好，因为本来就很有可能给 Q Phone， 如果你是电子音乐或者是Pop 流行的，你就会需要用到这些才会增加画面感、然后完全不同的想象空间。
0: 对
1: 对，但是因为应该给各位才第一张专辑大部分是民谣摇滚为主，所以它还是比较朴实的、就比如说我在唱爱喜欢通打嘴鼓、它就是很就是需要轻松，不要那么刺激性、然后不是电音、因为、女中很安用、所以用的曲风是这样。如果我未来写一些强烈性的、那也许又可以试不一样的曲风，
0: 又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东西。所以对你都会说这是很奇怪的，像因为你刚才说到这些专辑的你都太好世界完成的、所以你就也想要去跳展说、你都这些就是资源有限啊，或者说然后走对路你该好朋友你该就是大家一起完成的一个东西，那可以让他们参与，可以让他们一起感受的话，就大家一起尝试看看的那种。好、那我接着就是想要问你一个比较特别的问题，因为就是刚入工作，就是那我蛮好奇说，那未来你还会继续创作的话，你还会尝试或是想要继续使用这种比较音就是人本的东西 来做吗？
1: 至少一定会人唱啦。
0: 对 对
1: 因为有些 AI 客语还不太能唱，
0: 不太，
1: 但是我有发现又在 Pen You 第一个 AI 他用越南文拼音让 AI 唱出来客家话、
0: 真的假的？哇，
1: 对，因为 AI 看不懂我们的那个教育部规定嘛，但是他看得懂越南文啊，所以你用越南拼音写客家话他是可以唱出来听得懂是客家话，蛮酷的。但是这是目前发现的。然后我自己是觉得我们可以多创作客家歌曲，就是它的量还不够多，
0: 对，它贝斯就太少了。
1: 对对对，然后在电台播放，你看可能播来播去就是那几首，就会觉得好像曲包含曲风啊内容上、
0: 都有点雷同，
1: 就是因为可能客家话的没有演变，就是比如说客家话讲到的都是一些老头白的事情，会写到阿婆，写到佛风，那都是比较讲到客家话都想到跟以前农家社会或是田野，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用办侠哈嘎都市的客家人的想法，这是很你要在都市也使用客家话你才会有办法写出来，因为客家话演变出新的词汇，就 any tail by more 属地的这个词汇、那你要有产生新的词汇。那华语有变，但是客家话有些还停留在那个时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写出来的内容都还没有很新颖。那如果在都市的客家人他平常也有使用客家话，可能就会写出来
0: 还没有
1: 你就能用客家话写感情分手

0: 可以恋爱，
1: 好酷、哦，
0: 也可以讲什么社会议题。
1: 对对，因为洞洞英文，应该说高入才有白到通喉咙透冷，就是你有发现，就是很多歌曲大部分都是停留在比较悲伤的，就是不知道什么悲伤的歌好像都会大量的大于快乐的歌，
0: 嗯，
1: 就是大部分都是写分手，大部分都写被背叛，大部分就是写被劈腿，但是很少人真的写到，就是也不是说很少人，但是就是相对来说少蛮多比较就是开心一点的歌。哦，所以说呢，这种歌该成容易会写到台歌更多啊，就是他 maybe 会尝试考某曲风改曲风。那报幕一报幕，也就是我们的加码互动的这个环节，那就会问成容讲哪些讲啊？你就是想会对未来个后生人，或是真的也跟你一样的，就是像你一样，可能从北到南读书，再从南北，然后再甚至到现在台北自己定居生活，寻找人生方向、嗯，你会想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或是给自己什么样的一些回馈？
0: 嗯，我觉得要鼓励大家多参加活动跟比赛、嗯。那因为你长为可能摸可能的东西，还有摸可能的视野跟认识不同的人。那又像是 Andy 走起个的兴趣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局限，但是你看到别人的时候会刺激你，
1: 嗯，
0: 你就会新的想法，或者是你会多出一些新的想要做的事情，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应该在过这个时间，探索很多的兴趣是很重要的。两下给推翻给谁呢？可能以升学为主，然后比较实用性质。这个会不会工作用得到啊？这会不会赚钱啊？来选择你的科系或生活的时候，会有点可惜，因为怎么发现自己中意某个事情、
1: 嗯？
0: 我觉得兴趣才能够代表一个人。就像你说，你是一个老师，就是一个老师。但是如果你说你是一个会跑马拉松的老师，马上你这个人的立体感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用兴趣来探索，然后甚至找到你人生的志业，哦，这找到自己人生的志业，但是要怎么找到的兴趣有点困难，因为等下给投诉为翻译比较以升学为主，对，但是你还是可以在包含你看社群媒体，你发现哎，我对于什么样的主题特别有兴趣，所以你就可以在这里面找到说分析自己，我好像对于历史的内容有兴趣，那我可以多研究看看，发现哦，原来我不是对历史有兴趣，可能是应该对俩文学有兴趣，所以这就是一直探索，然后觉得很有趣的事情，对自己的更加了解，还有就是未来想会做某个事情会越来越清楚，这样。
1: 真的太棒的分享，那就是哎，报幕认为是一件狗要动家，报幕，我真的要请就是成容在最后的离开之前为大家推荐一首歌，然后我们一样会放在最后面。那这首歌我想要听你分享，就是你一直提到这个记录穷哈，就是你整张专辑就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回家的情感，那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0: 这首歌叫做一路一起，就是一路陪伴着彼此，一路同行的感觉。出去南部的读书走西的世界，可能觉得彷徨的时候，但是你想到家乡美好的画面，可能阿婆煮的菜，可能天这个田间小路，让我们更有力量继续往前走。还有就是你在生活地位有朋友走在互相打拼，一路穷哈，你就会可以走得更长远。
1: 就像我教我绕墙，成容在节目附近，你还没一路向下来探讨动动摸强的想法，这也是做广播节目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认为都在绕墙，陪你入绕墙就思改念来探讨人生动动的议题。所以呢，唐荣平肉已经动感起来，今天绕墙多了只成容在节目做分享，那你都都想在个去提供购买的故事，还有唐吉分享人家都有任务的专业了，就是我也可以再找他回来分享。那真的今天很感谢成容的到来，
0: 好，什么台尬，
1: 那我们有机会再找他进来咯。你台下谈了了成容的分享，又买摸强容的想法么？其实对教案来讲啊，谈了成容的分享之后， 其实就像前几集他也有分享到说，기복학의관계나한거연용반신총이코시군분스음웨공하변조공其实他很喜欢说课语라켄스팅리위가온숑숑어웨치도공就像他贵家전시공도에온도침도침도对가원로공매해종전복하가감고침도我就是会想要照样造句下穷鸡贵家赚钱，是嘛个？钱多木易，钱多家乡，钱多赚不卡个路。那对家人来讲，哎，老鸡大在古刷之后，哎，吃家个钱多系，钱多未来爱做嘛个？钱多吃家个目标系嘛个？韩国钱多做嘛个？想会做两件事情。就像很多人都会问家人说，为什么你有办法？自己对着麦克风讲话讲这么久，认为动动音可能五十五分钟的天后节目大部分的时间是老来宾来打嘴鼓，或是找来宾来一起聊聊天啊，就入家盼的感觉。对刚刚来讲偷白来做 podcast 节目的时候，或是其他电台服务的时候，我也是有 partner 的那种感觉。那对我来说，就会有一种可以互相 cover、互相照顾、互相合作的那种开心。不过你下爱咪当享受，日三应该施工，日三应都录音该提风，对年来来卖股自己自顾自讲话开心。那就听到自己心灌读最平静的时光啊，所以都老陈荣福兄打嘴鼓来时间。就像我跟他分享说，我看到他整张专辑《贵家转 City Boy》，我看完的理解就会觉得说，他很像是从一开始超级迷惘，到最后我居然找到语言的力量。那在语言的力量里，我又找到了自我的意识、自我开心的感觉，最后甚至到这个找到自己的情感。抱木斯嘿，我找到了回家的路。啊，用应该。各方面和各条件甚至是各面向的一些思考逻辑，我觉得都亲都了解转世真的是让我有满满满满的回馈，还有感受度非常之高啊。我也说啊，就是我一开始在下标题还有寻找这个访纲要怎么跟陈荣聊天的时候，我当时主题就是都亲都 on my way home 中走一条回家的路，因为英文的 on my way home 就是在我回家的这段路上，就是我可以看到很多的花草，这种棒木棒木成荣拱都我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了非常多风光明媚，也看到了很多不同的人事物，甚至也感受到了悲欢离合啊，人跟人之间的交流。所以说不定唐总陪用用半心来看台你要跪着就是节目想要表达的感觉啦，希望台下唐聊陈荣来分享之后，还有加案没想为就是最后丢一题给你们，在今天最后最后呢，我想要丢这题给你们：亲朵马盖，你到底寻找着什么？值得大家发人深省吧。好啊，虚讲过了冻惊哦，今日了是差不多会结束了，该是用成龙教下推荐个俩首歌哦，《青岛转世第八届日路穷下》，唱出回家的情感，本台家堂。今日冻感谢唐中朋友美心梦成龙来到节目档，下礼拜再会了咯，拜拜。

0: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
1: 心灵的深呼吸。
2: 诗篇34:18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在你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这节经文轻声地提醒你，不是被忽略的，上帝并没有远离破碎的心，反而更靠近那些流泪的人。当你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只能沉默时，他早已明白你心里的重量。愿你知道，伤心不是软弱，而是在这份痛里，有一双手正温柔地托住你。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这首诗歌《信心的旅途》是天韵合唱团的女中音王梅姐妹所创作的。王梅姐妹曾说，这首诗歌就像是她在和上帝倾诉她的童年心事。虽然在那段岁月，王梅历经了家暴等种种生命创伤，但是她并没有放弃自己，而是相信上帝会给她信心与勇气来面对一切。如今每次唱到《信心的旅途》这首诗歌，就如同在为自己的生命宣告，当我们走在黑暗中没有光亮，上帝会照亮前路，就像自动的 GPS，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灵粮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恩典365天，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我们曾经跟大家分享到，圣经里面记载过一段很长的一段是以色列人他们亡国的历史。他们先是北国被灭亡了，南国独存一段时间之后，南国也被灭亡了，然后他们被俘虏到，不但国家灭亡了，被俘虏，而且流放在各不同的一些地方，那是一个很悲惨的一段历史。在诗篇里面有一些诗篇，就是这些被流亡在外的，国家被灭亡了，流亡在外的这些人，他们里面的那种忧伤，他们里面心中的一种忧伤。我自己在读它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流浪者之歌，一个流浪的，流浪在外的一个人。你知道没有国没有家是多可怕的一件事情，没有国所以没有保护，没有国没有保护，你在列国当中是被欺负的，没有国没有家，你没有安全感，而更深的是你没有办法活在爱中。我读这段经文给你听，在诗篇137篇说，我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那个巴比伦的河边是因为他们被俘虏走了以后，在巴比伦那个河边那个地方，那这一群人是什么人呢？这群人都是被俘虏的人。这些人在巴比伦的河边，在走在那个流亡的路上的时候，在巴比伦的河边，他说一追想锡安就哭了。锡安是什么？锡安就是耶路撒冷，就是他们当年的那个京城，是他们最荣耀的地方，是他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他们最深的一个感恩，因为在那里他们知道他们是被神所拣选的，哇，他们很喜乐的那个地方。可是现在因为他们做了太多太多太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然后神的管教临到，以至于他们失去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被不但被占领了，而且被拆掉了，那个城墙也被拆掉了，整个被焚烧掉了。想到那个地方他们多伤，那是他们最荣耀的一个地方，那是他们最繁荣的地方，那是他们那个在各方面来讲都是他们最感恩的，说我们拥有这样一个很荣耀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那个地方是一片废墟，想到那里他们就非常的忧伤，非常的难过。然后他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他不忘记那个他们最感恩的那个地方，可是今天因为他们自己里面的那个不讨神喜悦，做了许多非常非常非常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以至于他们失去了祝福，也失去了这个他们荣耀的京城。他说好像什么呢？他说我情愿手里忘记技巧，那个技巧是弹琴。前后文就是说他们弹琴唱歌，而此时此刻怎么还唱得了歌呢？他们原本是弹琴唱歌是最快乐，在耶路撒冷那里弹琴唱歌赞美神喜乐，但是现在他们的境况落到一个最深的谷底，在那里耶路撒冷被焚烧了，被拆毁了，而他们自己流亡在外面了。这个时候再看着这个琴有多伤心啊，这个琴通常在过去是用来弹琴最快乐的时候弹琴唱歌跳舞的，现在这个琴还在，但是那个快乐已经没有了。一个流浪者，我求主神恩待我们。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许多的时候，也因为我们做错的事，有的时候我们选择离神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当我们跟神越走越远的时候，的时候我们能够体会一点点犹太人这样的感觉，但是我愿不愿意，我还是说我知道你是谁。当你自己也离神越来越远，你知道你渐渐挪移帐篷，你曾经 Coffee
1: time。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已故德国改革宗神学家、盼望神学代表人物尤根·莫特曼于2024年6月3号在德国图宾根逝世，享受98岁。今年适逢其百岁冥诞，南韩神学界日前在首尔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与遗物展，回顾他对全球教会、韩国神学界及当代基督教思想的深远影响。这次研讨会以盼望神学家莫特曼博士的生平与神学为主题，会场展出莫特曼生前使用的办公桌椅、打字机及私人物品等。这些遗物已由莫特曼生前捐赠韩国神学研究院典藏。首场纪念礼拜由总神大学前校长郑一雄主持，韩神大学前校长严贵宏以爱的债务为题正道，表示现在正是韩国教会偿还莫特曼爱之债的时候。普通债务令人沉重，但爱的债务却让人自由而喜乐。莫特曼留下的爱就像无担保无利息的信贷，把自己完全奉献出去。莫特曼虽是德国人，却将韩国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热爱韩国教会。穆特曼将一生的奉献视为回应从十字架所领受的恩典。当上一代把婚姻视为人生的必经阶段时，越来越多 Z 世代却开始思考一个过去少有人质疑的问题：如果不结婚不生孩子，人生还算完整吗？根据巴纳集团最新发布的当代家庭现状报告显示， Z 世代因经济压力、情感意识提升及成长背景改变，正在延后进入婚姻并重新定义幸福人生的样貌。 74% 的 Z 世代认为即使没有孩子，人生依然可以过得充实，这比例在各世代中最高。但 Z 世代并未全面否定婚姻，同一份研究指出 ,81% 的 Z 世代仍对婚姻抱持正面看法。在未婚者中 ,78% 的 Z 世代和 73% 的千禧世代表示希望未来有一天能够结婚。不过新婚给结婚一年的基督徒指南一书作者麦克诺维托尼牧师对所谓的延后婚姻现象提出不同观察。他说，许多人认为应先建立完整的自我再进入婚姻，但共同成长其实也是婚姻珍贵的一部分。他也强调，婚姻是上帝赐给人类在地上最美好的礼物之一，它在圣经的第一页就出现了，所以不要让当代文化告诉你婚姻只是次要选项。以上是本节教会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哈尼时间我批唔用轻松嘅心情，用哈音色下发了解下家。每公款呢，散发地度神奇嘅泰式事情，爱的微笑嘅好高嘅高彩来去学下发，同分享学习下发嘅优良，天数唔用感慨再讲下。每位带唔中压下种嘅泰式事情。无论是文化发通、提风故事，还是最新的客家话题，都会用轻简单的方式同我分享。我们每位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来宾分享自己的专业。大家准备好吗？下面时间要开始了。当当当当，送客了，进不念搞马街。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到汉语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汉语时间干嘛给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做词念寻意，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哇，欢迎大家来到汉语时间，一个礼拜又过去耶。大家第二个礼拜有糖豆麦鸡、红豆麦鸡、合法鸡、新用法呢，还有红豆麦鸡、汉语鸡、新词汇呢，每周的同学们来分享哦。好，第一节目的一开始呢，有一个细细的信息会同大家来分享。好，在这个时代呢，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或许只是一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0元，就能汇集福音的爱，成为一份转动生命的力量。现在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义电台春季募款行动诚挚地邀请您，每天奉献十元，一年3650元，成为嘉义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您的支持将推动嘉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欢迎您刷卡，详细奉献办法欢迎上嘉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好，一个谢谢的心血分享本台家，被欢迎呢，台家同哈哈岛的风景。安利之外来进行第一单元，送客了，基本的狗马鸡。爱的前几个礼拜都在搞机器，食衣住行娱乐，我们大家最好那一种，最接受用那一种句型哦。相信呢，食衣住行娱乐在大家的生活当中，一定是每一种都很重要的啦。听说还每一种都懂重要的。来分享一下，有哪条机器

常用句型，像是哦，暖气呀，桶啊，盆啊，做马鸡啊，唔过也着记起，就爱来分享本大家哦。今日你今日讲嘅教材都系呢暖气好合法，从来去学科话里面这一本书分享给大家的，大家如果有兴趣，也欢迎购买这一本课语教材来学习说课语。大家准备好 ，Andy 出外来开始了。好，清闲跳一支，嘿，嘿，是。身体空间黑神光的天一铺，身体空间黑神光的天一铺。这个黑就是华语的是。身体健康是成功的第一步，身体健康是成功的第一步。好，听一句，华语是不不，唔要奶味唔松松吗？唔要奶味唔松松吗？你有哪里不舒服吗？你有哪里不舒服吗？第三句，爱爱，华语的意思是要。三夫，我做卡盘地位哦。三夫，我做卡盘地位哦。衣服要穿厚一点哦。衣服要穿厚一点哦。第四句，汗。汗，华语是真是真是，鸦片喊闹热咯，鸦片喊闹热咯，这里真是热闹呢，这里真是热闹呢。听一懂懂，华语的意思是很。爱动接的运动平发图，爱动接的运动平发图。我很常在操场画图，我很常在操场画图。第六句，亲亲，华语是最最。亚黑拜五亲你一节课。节课，这是周五最后一节课。这是周五最后一节课。第七句，来去，来去，去，去。爱先来去做健步，爱先来去做健步。我先去做简报。我先去做简报。第八句，某某，华语的意思是妈妈。你有想爱加入哪只社团吗？你有想爱加入哪只社团吗？你有想要加入哪个社团吗？你有想要加入哪个社团吗？有机桶，不然就是牢。桶跟牢，它有两个意思哦。第一个意思是汗以及根，爱桶擦洞刀，爱牢擦洞刀。华语是我跟你差很多，我跟你差很多。那这个桶跟牢呢，它有第二个意思，就是把把。鸡桶反应总多枪枪哩哩，鸡牢反应总多枪枪哩哩。它把环境整理得干干净净，它把环境整理得干干净净。第十句，本本，这个本呢也有两个意思哦。第一个意思是给，爱
爱天公念带去本台假设，爱天公念带去本台假设。我明天带去给大家吃，我明天带去给大家吃。本有第二个意思是背，那个片够买本人收，那个片够买本人收。去那边不会被人家笑吗？去那边不会被人家笑吗？提升一级，走马街，走马街。走马街有两个意思哦，第一个意思是做什么，不用了念，我会走马街，不用了念，我会走马街。你假日会做什么？你假日会做什么？听一个意思嘿，为什么？为什么？其中马街唔敢去日本饮乌沙，其中马街唔敢去日本饮乌沙。他为什么不敢去热门音乐社？他为什么不敢去热门音乐社？好，广东亚片呢，爱聊先聊一下，先来欣赏林先生欣赏的特殊。

哦，林先生欣赏的特殊生物体感的五有综艺目，而你会继续会小姐接送未用到的机型的哦。第三名机，唔过，华语是但是，欣赏运动好，唔过加波哥真运动多。老师人很好，但是他的报告真的很多。第四三机，用，华语是怎么的意思？唔用的结果很好，也很快。唔用的结果很好，也很快。你怎么知道结果是好还是坏？你怎么知道结果是好还是坏？第十四句，姑嫂，华语是因为的意思。我的脾气是很欣赏，姑嫂无法吐辅导很易考。我的脾气是很欣赏，姑嫂无法吐辅导很易考。我要陪他去看医生，所以没办法赶上课余课。我要陪他去看医生，所以没办法赶上课余课。第十五句，走得，华语的意思是可以。爱上爱亲密站，走得北土给沙团。爱上爱亲密站，走得北土给沙团。我想要找一个可以画图的社团。第十六句，脏，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财。爱用爱脏油表现的舞台。爱用爱脏油表现的舞台。这样我才有表现的舞台。脏有第二个意思哦，就是在。都给片脏行勾起公演。某出黑脏来标。都给片脏行勾起公演。某出黑脏来标。到那边再走过去公园。脏来标的意思是再见。古颂脏有两个意思哦。第一个是才。第二个是在。第十七句，按，华语是这么的意思。唔按好冲狗位，东侧合一抹一抹沙哦。唔按好冲狗位，东侧合一抹一抹沙哦。你这么喜欢唱歌，很适合热门音乐社哦。第十八句，穷哈，华语是一起。爱等下同穷哈去本欣赏看。爱等下同穷哈去本欣赏看。我等一下跟你一起去看医生。第十九句，斗，它的前面呢通常会有一个动词。给我发图辅导等一下给行一口。给我发图辅导等一下给行一口。他没有办法赶到等一下的课余课。第二十句，都，前面呢通常会有一个动词。然后呢它是一个的。这个都是一个华语的意思是的。你给太后神发沟通用板。你的大学生活过得如何？第二十一句，前面会有一个形容词或是一个动词，然后再加一个 tag。那华语的意思呢，就是什么什么掉的意思。李忠公，爱给吃行茶快退嘞。我的脚踏车坏掉了。某秋黑，阿公夫姐老爱无睇个东西总起来。哥哥负责把要丢掉的东西装起来。第二十二句。
吃豆，吃豆，华语是吃的。爱吃豆，某爱抢松。爱吃豆，某爱抢松。我觉得没这么轻松。我觉得没这么轻松。第二十三句，前面一个动词，后面加可能。前面一个动词，后面加可能。华语呢，就是动词，然后接看看。B 中共，给点点给边动后生，唔想识看那么。给点点给边动后生，唔想识看那么。那间店的冰很好吃。

要知道那一句是不接送不用到的呢，没做得同群意来分享。好，广播影片呢，我们要先聊一下新的形状，防疫环境，我们要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哈可流，哈嘎充电波唔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汉语时间，欢迎来到课余时间。汉语时间，干嘛给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主持人云逸，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欢迎大家回来到课余时间。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第二单元，哈口流，哈嘎充电波你迪。这个单元呢，我用新闻记载的构图来读来写，同客家相关的重要议题和国际性消息，带领大家走走来查找客家文化政策发展和国三批通态。不管是地方发通、文化传承，还是客种的实施重点，都会用简单的方式来报道和分享。本个位听众朋友在强松的书堂当中，就做得杂作到重要的自信哦。每大半夜在等念，听众朋友做得很好了解大家下种天气的故事同发展脉络，你做得认识一条天气在现代当中的挑战和转型，每鼓励大家来去行了无穷用的客家文化重点发展期，这家来体验和参加，安内对客家文化就会有很好多的认识同真相哦。今本日的客家重点播二的，我来讲物嘅内容咯。你睇家最近啊，点样如何？冇错，看新闻家下又看到一个消息冇，就系呢有一个名友啊，佢就分享哦，因为呢佢有一个亲戚就过身呢，唔过呢佢亲戚过身家下长满65岁，天。哦，佢就想讲，因为一个亲戚佢冇恭喜人呢，就冇子女做在同期处理佢嘅身后事，佢咪自家一生人，故说呢，一个命由就爱天数一个亲戚来处理佢嘅身后事，也就是说，这个网友要帮这个亲戚呢来办这个丧事的部分。唔过呢，佢就想讲哦，因为一个亲戚佢有那边家人嘅一个国民年金保险。这个亲戚有参加这个国民年金的保险，每条保的家人呢，大家人呢都有那么一个国民年金的保险。不过呢，其实问的一个相关人员，就得到一个回应讲，一个国民年金保险制度的老年年金，还有呢丧葬给付，还有遗属年金，几多两唔到。佢都冇办法量，冇办法呢，两日到，年金相关嘅补助来听一个亲戚处理佢嘅身后事。做乜嘅呢？故说呢，一个贴文一贴出来，大家反应都当激烈咯，就大家都讨论到当厉害。就有人知道讲啊，做乜嘅人那边按当年嘅一个国民年金保险，做乜嘅一笔钱都量唔到咯？故说呢，一下寻意就会带大家来认识乜嘅系国民年金。很多呢，有这么一个结案，其两唔多一个国民年金的相关的补助呢，然后呢就带大家来关心。首先呢，先同大家来了解一下乜嘅运动年金。年金是什么呢？简单来讲，就是一种天期性、经持续性的给付。无论呢系做年、做季，冇就做月，冇就做礼拜，安尼去拿钱去给付。读者在讲是一种年金，年金呢，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定期性、持续性的给付。不管你是按照年、按照季、按照月，或是按照周来给付，都可以称作是年金。这国民年金呢，其实是中华民国政府在民国97年3月初一开办的三非保险制度。主要纳保的对象呢，是年满25岁、满满65岁，对国内呢有付息，还有无参加劳保、农保、公交保、军保的国民。一个国民年金提供老年年金、身心障碍年金、 微缩眼睛三态眼睛的肌肤包装，还有呢生育肌肤、双重肌肤、两种一次性的肌肤包装。皮保险面呢是爱天使纳入的保险费，在工资啊没有遇到冲突以上的身心障碍，没有死亡的事故，没有在年满65岁以下，就早点呢来做几天一两相关的年金给付，没有一次性的给付来保障本人啊，没有几个不看人的基本的经济生活。故事呢大家糖豆鸦片就会提到说，哦，原来国民年金因为接着糖豆的国民年金，其其实呢就是一种三费保险制度，你政府为了会保障给到三费后有需求的人，我要保障家到的亲基本的生活支持。不过呢做么的也给妙有的亲戚也在给安其实满了65岁，不过三两度各种的肌肤像是老年年金、所中肌肤还有微缩年金，也是没带大家来看哦。首先我们先看到一个老年年金的部分，老年年金呢不像是一个国民年金保险制度的其中一个年金肌肤，因为天气那前韩国呢在满65岁以下呢一个老保局就会给一个通知，提醒我早的开始来申请一个老年年金呢，没错说啊，你就早的来开始领一个老年年金的部分，没错说呢，那个拿一个国民年金保险一层拿，可能比如说对30岁拿到65岁，各位呢，所以你满65岁的前一张年，劳保局就会寄一个通知，会提醒哦，要为先生小姐，做得来申请一个爱领老年年金的部分。韩国呢，一个个案其实也有一个重点，就是那个人呢，寄无的财神金钱出来申请，其实呢，无论是哪种三费保险。几个老年肌肤都爱财神金钱去爱神强，真有算数安尼。古宋呢一个结案，佮张满65岁听听，佮就高神呢。佮嘛，佮神强一个老年年金的部分，佮还忙佮神强老年年金的部分，佮就高神呢。古宋呢，佮个我看见就两唔多一个老年年金。古宋没出来讲，黑讲呢一个没有一个亲戚。记得满65岁以下，就有去申请一个老年年金的部分。韩国生下来的东部县就按你高神呢，按你自己家属至少都得推寄来领一整年的年金。我做寻以为吃到讲一个老年年金，哦，还有你，我从明白些，我说到。这都懂懂，这样做得两下多，不过没做得凶凶啦，因为不是多轻老的话，不会使用钱啊，因为你可能65岁过后就退休诶，你就冇投入诶，你就冇就是额外的收入，所以说呢，这个老年年金，我觉得啦，君瑜自己觉得，其实它某一种基本基础上也是在维持你。最低的生活基本支持，因为毕竟，他老的人可能寂寞，投入做得来，就是或是说有一些收入可以支持他的老年生活。对，不过在这个个案当中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很可惜的是，他才刚满65岁，才刚要开始领这个老年年金的时候，他就过世了。对，所以就觉得有一点可惜。然后呢，三号的 animal condo， 怎么给几个家属？总得两个送终给付呢，一个送终给付呢，其实是政府在一个国民年金保险制度的其中一个给付。送终给付没像是说，是说一个批保险人，就是这个保险被保险人他缴这个国民年金，是说他都不限来构成的话，国家呢会本五一个以投保金额的5个月的钱。投保金额50亿的钱，来分几个不看人，来天数一个批保险人来处理几个身后事。 不过呢，鸦片有一个太重点哦，没就是刚刚你不是讲到你是我满六十五岁过后，你就做得开始来量一个老年年纪咩？错冇？大家有记得冇？只要满六十五岁以上的民众，就可以开始来领这个老年年金。不过大家这边要画一个大重点哦，唔满六十五岁过后，你系唔系就唔是拿一个国民年金保险咩？对吧？因为你已经开始领老年年金了，你就不用再缴这个国民年金保险。不过呢，要是接政府就会吃到讲，自己不是国民年金保险的批保险人，因为你没有在缴这个保险的，所以呢，你不是这个保险的被保险人。大家有了解其中的意思吗？故事呢，是说不在六十五岁过后死吗？政府就会知道说，你不是在国保的家保期间来死体的，来高升的，来发生事情的，他就会知道说，哦，一个六十五岁过后，你就不是国民年金保险的批保险人呢。故说呢，你发生什么事情是同你无关系的哦。故说呢，这个个案没做得看到，因为呢，他是度后长满六十五岁就安尼过身。故说呢，他给不抗议，每两都要给送终给付，因为呢，他满六十五岁过后就无拿一个国民年金保险的，国家就会知道讲，你这个不是国民年金保险的批保险人呢。故说呢，无办法，你不可能无办法来领一个送终给付的部分。好的，接下来呢，安利要来讲到一个未送年金。怎么个样的个案，你不可能领唔到一个未送年金呢？哦，其实呢，政府是有设定多个条件的哦。因为呢，一个未送年金是我一个批保险人，批保险人呢就是六十五岁之前。有一次，他给拿一个国民年金保险，他还满六十五岁。过一个两老年年金的人，就是六十五岁过后。不过呢，他在六十五岁之前有拿一个保险，有参加一个国保的部分。没错，讲，一两种人呢，他也得有高升过后。做的两位送年金的人，是呢本单是有一个批保险人，无就两一个老年年金的人。来向来照顾嘅不卡人，不过呢，佢冇参加绿色嘅年历，佢冇投入，因为意思一个批保险人冇出一个两老年年金嘅人。系讲呢，佢嘅未缩就是这个被保险人或是开始领老年年金的人的家人，也就是他的遗属，佢哋满二十五岁以上嘅，韩国呢就参加绿色嘅年历，冇出呢。以及给两个其他的国民年金给付，政府就会知道讲，哦，你的生活已经有保障诶。故说呢，国家就唔是再个本人一笔，国民年金保险的未送年金来照顾你，一笔钱呢，早得去照顾很下有需要的人。好，大家有谈到一个重点哦，这个遗属年金呢，其实，是政府。为了要照顾这个被保险人或是呢领取老年年金的人他的家人哦，就是说这个被保险人或是领取老年年金的人他过世了之后，是不是就没有人可以照顾原本由他照顾的家人？那这个家人呢，他是要没有谋生能力的。哦，大家有谈到一个重点哦，故说呢一个未送黑满二十五岁以上，韩国呢有七家六十尤其加请投入的能力，无出给伊两个其他国民年金给付，政府就会知道讲，哦，无需要一个多出来的资源来填数诶，故说政府就会同一个钱拿去填数，喊他有需要给你。故说呢，糖豆鸦片，大家有喊他了解一个国民年金制度的相关的规则，还够支托嘛？韩国啊，有当地的名誉哦，第了解一个国民年金，起码个来进韩国后，他就知道讲，没有人当地人回应哦，第因为第个片掉本，下辈就有流发讲，没有人讲，

量国民年金相关的年金给付的年金嘛，因为呢要给六年年金，所以满65岁过后漳州的来量，那个呢不参钱就来离开的，你就量不到的。哦，故说呢大家没看到，就是这个国民年金保险，其实呢在网络上对于网友来说，网友会觉得说这个保险好像制度不是那么齐全，就有点像是你是在做公益然后把钱给政府的感觉。不过呢平里面有那么一种想法不，没去说这个国民年金呢其实是一种三非保险之徒，其实是在你遇到一些比较危急情况的时候是可以用到的，而且它是帮助你或是有需要的人维持最低的生活基础。故事呢今天一种为本你穿台前没出为本你懂富贵的一种保险，其实呢是为保重的到第三批轰动有需要的人啊没有需求的人来彼此给他到亲基本的生活支持。我觉得好像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就是说这个就像这个保险就有点像我们出国平常缴的旅平险，那是不是你没有发生意外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来领这个保险。那当然说我们都会希望说出去玩最好最好就是平安健康的回家，那当然是最好的，那是不是可能在出事的时候有些人就会后悔说没有保这个保险，那会不会这个国民年金保险以提升出黑一种像旅平险这样子的制度呢？第一个被唐中朋友唔肯用版送给侬，每周的呢第民俗当中来六年来六发工，你吃到一个保险制度很用版给。好，讲到鸦片呢，我都闲聊一下，先来欣赏罗文义先生的《祝你好梦》，祝你好梦。

0: 爸爸爱你，
1: 我也爱你，
0: 晚安，
1: 晚安。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当当当当，不用哄啦，来打追鼓。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来到汉语时间，欢迎回来到课余时间。汉语时间干嘛给？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做自言群语，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不用吼啦，来打追鼓，欢迎大家来到第三单元，放学啦，来打追鼓，打追鼓是嘛个意思？大嘴鼓就黑聊天，你这个位唐中朋友，那个捏甜味多诶，甜死硬来硬捏，唔滴太噶。夏日消暑的好方法、好秘诀是什么呢？黑唔黑？休息一个饮料店，去加中一个饮料店，来买一杯素颜饮哦。各位是不是就会去自己喜欢呐、或是很常喝的饮料店？去买一杯手摇哦，台湾人最爱喝的是什么？珍珠奶茶、珍珠奶茶，黑不黑？都红到国外去了。台湾人怎么可以不喝呢？怎么可以就是夏天很热的时候不来一杯？我不知道每个人喝饮料的习惯啦，就是可能，微冰半糖的珍珠奶茶之类的啊，有些人可能喝比较健康，有些人觉得说珍珠奶茶就是要喝全糖啊，就是是甜甜的，然后喝到开心，这样才叫喝珍珠奶茶。不过呢，唔知嘛，有一间饮料店，其实当有特色哦，因为呢，这个饮料店都有客家的元素。客家的元素是嘛个？贡豆茶，客家上都客家。是不是全部上到绿茶、酸甘茶一条？还真经有饮料店，同一个绿茶并到素有饮地度，同期组成的一个素有饮料凉水的部分哦。是不是动神器？古早的亚哈园里面会同大家来小个亚点点，其实地形做法在起来的温度时差。反而念起来就是思茶，思考的思。因为呢，给从派人以第16世纪下，就伫饮料店打工。然后呢，他后面就发展起来的七家企业，我没有私业，就起来啊一间个饮料店。不过呢，当 TPK 给有同一个，因为伊系新作新铺人嘛，伊就同一个绿茶，不用多一个素有饮地度。是不是就是冬天偏冬神奇呢？不过呢，充电不是也给充电是要把你给图 iColor 爱克乐乐团联名哦，怎么给我说是联名呢？因为呢要给 iColor 乐团最近呢又出了一种新的专辑，温度喊彩喊彩，就是这个 still alive 喊彩，就是还在的意思，还活着的意思。第几度呢？有一首歌诶，温度，爱多带爱零物个呀。就系第一讲，台湾人去啲饮料店去偷钱，看到你安度嘅饮料先好，唔啲爱零物个。古时候呢，也把爱靠两个团呢，就同一个私茶饮料店统一联名，强嗨，来推广客家嘅文化啊，客家嘅饮料，客家嘅特色，系唔系大家会吃到东神奇呢？古早呢，也办几下的就联名推出的，一款新的饮料，温度珍珠桂花雷奶，翻译呢温度珍珠桂花雷奶，这个雷呢就是雷茶的雷，很配懂客家，很有客家的元素。韩国呢要给珍珠给铺分，是用桂花蜜去酿的，用桂花蜜酿珍珠。因为呢，桂花其实伫客家种，咪是当重要的一种植物咯。伫新埔关系个片， 牺牲的那个风的地度又当当然会尊贵法，故说呢那一笔素有印地度呢就有念念给客家的念书，包含要给客家的绿茶和各样的贵法口味的珍珠，还有呢等提撇的是那个毕业账户呢会有印那个 QR code，所以你搜一下 QR code， 你就坐在躺到 iColor 爱克勒乐团的最新专辑 Still Alive 喊彩的主打歌爱多带爱林马格亚，是不是觉得这就是我平常站在琳琅满目的手摇饮选择前面，站在柜台前面犹豫到底要喝什么的日常情境呢？哇，是什么？这根本就是我呀，完完全全就是在说我。天哪，每次呢站在这饮料店前面看着哇刷一排下来琳琅满目的饮料选择的时候，就觉得也太难选了吧，难选了吧，每一款都好想喝。不过这次呢大家可以不用犹豫，可以去试试看这个爱克勒乐团和手摇饮品牌思茶 Missing Tea 的这个联名推出这个珍珠桂花林奶，因为呢它只有从5月5号开始到6月底推出的限定客家珍奶哟。大家每周得来去吃看呐，来去尝鲜一下哦。好，更多影片呢，时间过到冬天一嗨又到诶节目的尾声，媒体向大家，下个礼拜我记得做内事堂下个时间，下个时间呢会准备清精彩的内容来同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哦。那课余时间呢会在每周四的下午1:06到下午2:00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上午11:05到中午12:00在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下午2:05到下午3:00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播出。大家我记得收听哦，爱的下个礼拜见，拜拜，再来了。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0: 云彩飞扬，
1: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可以来到麦克风前，分享他们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你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边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可以透过这个节目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卢小玲传道，他很特别哦，他曾经是一位瘾君子，受毒品的捆绑有非常长的时间，但是他透过戒毒，他认识了福音，并且他现在也从事戒毒的工作，帮助很多人。那他的工作其实甚至到了东南亚，在缅北、在台北都有他工作的足迹。然而福音是怎么样帮助他改变他的生命，不只帮他戒毒，而且翻转他的人生呢？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卢小玲传道他的故事。

0: 你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小时候是生长在一个怎么样的家庭环境呢？
1: 嗯，我的父亲是第五代的中医师，
0: 嗯，
1: 然后算是很严格的，然后父母亲他们也是很注重我们的品格教育。但我们家呢是这样，就是父亲那一辈他们是重男轻女，就是希望家里有儿子。那我是排行家里的第三个女生，所以我从小也会很想要让我的父母，就是说，因为虽然我们家是三个女生，然后下面是有一个弟弟，我不想让我的家人，我的爸爸妈妈觉得说啊，怎么只有一个儿子这样子，所以我就比较好胜一点，比较好强。
0: 嗯，
1: 在功课上，在人际关系也希望能够有一点突出，就是说我是比较阳光一点，光鲜亮丽这样。
0: 嗯，
1: 对，就是
0: 求表现的，
1: 对，是求表现的，所以童年是这样子的一个生长背景，但是
0: 所以功课也都很好，人缘也都很好了。
1: 还可以。对 对, 對, 對、
0: 哦，没有。那我想再问一下，那爸爸妈妈对你们有要求期待吗？嗯、是严格的还是关爱的？对女儿？
1: 嗯，其实爸爸对我们是很都一样，但是爸爸比较不说话。妈妈是比较会跟我们互动，
0: 嗯，
1: 那父母亲的关系是其实是不好的
0: 哦，是，
1: 所以有时候看到父母亲就是在这个婚姻当中，我们也是很恐惧，因为爸爸会酗酒，
0: 嗯，
1: 晚上会酗酒，然后我们其实就是晚上也不得好睡，然后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我可能自己里面也一直在为自己逐一个梦，就是说将来我的如果婚姻我不要是这样的，然后甚至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可以帮助我的父母亲的感情是可以很好，那我后来其实也遇到这样的一个对象，
0: 嗯，
1: 所以我很快就进入婚姻。
0: 哦，很快你就进入婚姻了。
1: 对，很快就进入婚姻。这个其实我们是交往才一个月就决定要结婚，
0: 哦，
1: 然后这个对象当然也是有恋爱的过程，只是非常的短。最主要我想嫁给他的原因就是他告诉我他可以帮助我的父母亲可以关系变好。
0: 哦，所以这件事情等于是你的软肋这样子。然后在
1: 对对对对对，
0: 在你知道说哦，你的人生其实可能因为另外一个人然后可以有所改变，当下你就义无反顾觉得嗯，这就是他了。
1: 对对对，然后可能他的环境背景跟我也有点相似，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过他亲生的妈妈，
0: 哦，
1: 所以我想他应该能够理解我在婚姻当中的那个痛，
0: 嗯，
1: 所以他也愿意帮我，就是父母亲，就是我跟他结完婚以后，他会朝着我的这个方向，就是父母亲可以有和好，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我就很快的就进入婚姻。
0: 能不能跟我们描绘一下，就是，嗯，当你还是青少年的时候，比较懂事的时候，嗯，那个时候你虽然就是刚刚讲到说你被家里的这个气氛所影响，但是表现出来的无论是在课业啊或是在人际关系上，嗯，都是正常的嘛，除了心里面是脆弱的。
1: 是是，对，很正常，而且我其实表现得还不错，就是我都是当班长啊，然后在常常就是有去比赛啊，
0: 嗯，
1: 老师也会让我有就是去
0: 出头的机会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然后要比如说我们在操场的时候，我常常就是在站在司令台，我不是站在下面晒太阳的。
0: 哦，是是是，
1: 就是这样子，老师给我很多机会，
0: 算是在学校里面算小有名气的这种公众人物，可以这样说哈。
1: 对，然后跟同学也都很好。
0: 那我想再问一下，就是那你在刚刚讲的是比较家庭比较内心层面的事情哦。
1: 对对，
0: 你在课业上你有想过说我长大以后我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吗？
1: 我有三个愿望。小时候第一个愿望呢，就是我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救生员，
0: 哦，
1: 然后坐在那个高高的台子上，嗯，如果有人溺水我要去救他，
0: 嗯，
1: 那第二个就是我要成为爵士鼓的鼓手，
0: 哦，
1: 因为我看到那个演唱会在上面可以打，就是整场的那个节奏是灵魂嘛，爵士鼓它就是整个音乐的灵魂，我想要把那个节奏带起来，我想要就让很多人在那个欢乐的气氛里面，我就想要当爵士鼓手。那这两件事情我其实也都有完成了。
0: 嗯，
1: 我是学体育的，然后也曾经有当过救生员、游泳教练，然后爵士鼓也是就是有学，然后也有曾经就是到外面
0: 表演
1: 这样子。对，那第三个愿望就很特别，因为我那个年代啊，我们的卡通影片是无敌铁金刚，
0: 嗯，
1: 然后我想要当那个就是坐在那个机器人里面的那个柯国荣，
0: 啊，
1: 我想要打败坏人，但是这是不可能实现。
0: 啊，
1: 嗯，不过也很特别，就是后来我到缅甸去的时候， 上帝真的让我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金刚，因为那在一个工厂里面，那个老板因为他很爱他的儿子嘛，他就做了一个真的身体会转动，我也有跟他合照。
0: 哦，
1: 那个大金刚，
0: 是是是，现在回头看，这些梦想都达成了，这样子。
1: 对，很特别。
0: 那我想再问哦，就是你刚刚说你在学校里面是风云人物，然后是有机会站上司令台这些的。
1: 嗯，
0: 那随着你的成长，当然你面对到的困难也越来越多，不只有家庭而已，这样子。可能也会有升学啊，或者说以后找工作的这个就业等等的，能不能跟我们讲讲你成长的路程中，除了家庭之外你还有什么样的压力呢？
1: 嗯，因为我的父亲虽然他是第五代的中医师，但是我们家里因为父亲酗酒然后赌博，所以其实家庭状况并不是很好，父亲要求我们一定要读公立的，否则就不能再继续 往上读，所以其实我也有功课上的压力，那就是也是因为这样子我就进入了体育学校，因为其实我是念进修女中，就是高中，然后后来呢就是因为升学的那个状况，然后还有家里的状况，所以我就选择了读体育学校这样，就是游泳科系，但是那个其实后面就当然就不是走这个方向了，那也是因为读体育，然后游泳的关系，然后教学的关系，然后认识了有人介绍的我的第一个先生这样。
0: 哦，是，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你结婚以后你的生活跟你想象的是一样吗？他刚刚许你一个说哦，可以让你的家庭关系原生家庭有所改变，那事实是什么呢？
1: 其实我跟他结婚没多久我就很自然的就怀孕了，那因为我们也很快的就搬离到他家，他因为我原本是住在公婆家，然后后来呢就我们搬离到外面住的时候他就再也不回来了，他就常常在外面，他告诉我他的，其实我是都相信他的，他说他在外面因为工作的关系他很累，他没办法直接回来，他就睡在车上，那时候其实我是全部都相信他的，所有的人告诉我的一些迹象或者是跟我讲说我要去调查他的行踪，但我都相信先生说的，他就说他是睡车上，然后甚至就是好几天回来一次，然后把干净的衣服又带出去，把脏的衣服又带回来，那时候因为我有孩子嘛，所以我就是在家里守着这个孩子，守着这个家，然后那时候也曾经想要告诉他的父母亲来处理这件事情，但是他的父母亲因为这个孩子 跟他们的这个互动，所以他不介入处理，那我自己父母亲这边我是没得讲的，因为其实我要嫁给他的时候父母亲是
0: 反对，
1: 所以我就变成自己要去撑我的后果，等到他外面欠了一些钱，然后常常有人会来家里要债，然后那时候我的孩子渐渐也已经长大了，所以他大概是一岁左右吧，我常常跟着孩子在家里是很恐惧的，有人在外面敲门的时候我就必须要把外里面的灯赶快关掉，就是假装里面没有人，那孩子会哭嘛，因为电灯关掉他就很暗，
0: 害怕，
1: 他就哭，哭了以后怎么办呢？我不能捂住他的嘴，我就把他抱到床上，然后用棉被盖住我的小孩，也盖住我自己，那我们两个人就一起在里面哭，那这种状态让我慢慢的觉得说不对劲，后来也确实是有他自己的朋友来跟我讲，就是拿了一张纸条跟我讲说这个就是他现在在外面住的一个地方，然后跟我讲说他介绍了一个人只是想要跟他玩玩，没有想到我的先生就陷进去了，所以他很后悔，他也觉得想要跟我忏悔，然后这个弟子就请我去看，对，请我去把这件事情，他说你不要再不相信别人告诉你的了，所有的人其实告诉我我都不愿意相信，我就相信我先生，然后后来我也确实去照着那个弟子去看，但是我并没有在当场去破门，去抓他们还是什么，只是我是在那个门口就看见我先生的鞋子，因为他的脚特别大，那个鞋子也是我们去买的，所以我一看就知道是我先生，那怎么办呢？我那时候其实也很蠢，我就拿了一张纸条写我来过了，然后就把这个纸条卷一卷就放在我先生的鞋子里面，隔天他有回来，他把我打得很惨，是第一次打我，所以他打我的时候我里面大概知道是什么事，但是我也没有说穿，也没有问他为什么打我，我觉得好像在那一种被他打的那种情况之下，我自己也有好像感觉是因为我做错了一件事，所以被他的这种生气，所以呢就打在我的身上，但其实那时候我心就真的碎了，然后后面呢我就只好告诉我的父亲，其实我的父亲母亲都拒绝这个婚姻，但是我的父亲在我结婚的时候是还有到场的，所以我还是告诉我的父亲，那我的父亲当然就维护女儿嘛，所以他就跟我讲说，那你既然有已经有孩子了，你要嘛就把孩子给他，然后赶快结束这个婚姻，要嘛你就可能你如果想要这个孩子的话，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总之这个人是不可以在一起的。那但是我这些话我都没办法处理，因为很小嘛，那时候我也才21、22岁而已。所以我的父亲就说，那这样把他叫回来，看看是不是可以在两三年的当中把外面的事情处理掉。但是我们就不说他是外面有女人，就说以在的方式去讲，这样你们将来要 在一起的时候才不会 有裂痕。那我的爸爸就很有智慧的就请他回来，那他也签了这个离婚，最主要就是要去还外面的这个债。然后也告诉他说，三年之后呢，我爸爸会再帮我们主持合婚复婚。所以我那时候心里也是蛮开心，就是说爸爸出面帮我解决这件事情。可是到隔年的时候，我的父亲隔年就是离完婚以后隔年，我的父亲就在过年的除夕夜还不到初一的时候，他就因为太冷，他就起来要开那个暖炉，但是他跌倒了，然后他的那个就因为他原本就有高血压，所以他的那个大脑的那个动脉啊就破裂，然后就死亡。所以我的人生当中好像第一个婚姻父亲要帮我解决，但是我的父亲这个角色不见了。然后我又有一个小孩，那其实妈妈是反对我跟他再合婚的，而且他本来就不喜欢这个男生，那怎么办呢？所以我就自己也想，那我要去找一个工作，至少我的孩子是有人可以帮我带，那我要去找一个工作可以让这个保姆费是可以付得起的，然后我要把这个孩子养大。所以我就去做了这个我自己也不喜欢的工作，我就去找那个白天的，我也不敢去酒店，也不敢去什么 KTV 什么，我就找白天。白天就是陪着喝茶。然后就在当时候他们是所谓的茶室这样。然后其实我也不想让家人知道，因为面子嘛，这个怎么可以让然后那时候我就所有我的朋友全部通都没有再来往，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我的朋友应该会去问起我现在在做什么，或者是看得出来我在做什么。所以以前国小国中高中还有我在专科的时候，这些同学我全部一律都没有再往来了，就等于说我是一个人被锁在一个为了家计的关系要去到一个我不喜欢的工作。然后就在那个工作里面用谎言在成为我那收入的一个方式。
0: 你有想过说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当然这是一个下下策，特别对一个那么年轻的女生而言，
1: 是
0: 你必须要真的要切断所有跟别人的联系，然后要开始一个你不愿意启齿的工作这样子。你没有想过说或许有其他的方法，或者说有其他的转圜的余地吗？这样子。
1: 有啊，我随时都是想今天我上了班就明天不再来。每天都不想来，但是因为他是每天领现金，所以每天的现金对我来讲就是我今天做了今天有现金明天不来了这样子。但是其实是不可能，因为孩子慢慢长大，然后呢我自己。
0: 开销也越来越多。
1: 对，然后我也不想让我旁边的姐姐啊。或者是我旁边的
0: 就是家人这样，
1: 家人对，然后对于我的这个状况会有担忧这样，然后其实里面可能也是自卑，然后又加上有一点骄傲。那时候其实我想我的心理状态应该也是有点不太一样。好，比如怎么说呢，我可能会觉得说我有能力可以买车了。好，那有一段时间其实我就也是为了想要掩饰自己，就是我开车到一段路的时候，我其实下车走路是会很快了，那赶快再进到车子里面。其实我不想让别人看见我这一个人。那到后面呢，就变成我看到有人没开车的，我反而会笑他。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
0: 很特别的心境转换，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我怎么会去笑那个就是在走路没有开车的人？
0: 那我想问你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开始了一个有一点不一样的这种价值观哦，就是因为这一份工作的关系，一开始你可能觉得很难为情，但是你到后面你甚至觉得说这个钱可能来得很快，然后你也赚到了一些钱，你开始拥有不一样。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说这其实在做的当下就觉得说有一天这个等我赚到钱，或者说我手上的钱够了之后，我要回到一个所谓比较正常的生活呢，这样子。
1: 有啊，我就其实我一直在存款，然后存款，然后我就是会去看一些店面，就是如果有那种他是要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他
0: 顶让
1: 啊，顶让，对对对，那我也是确实去顶让了，那找了一家店，但是因为我没有市场概念，所以那家店在很快的里面其实那笔钱就
0: 也花掉了，这样
1: 花掉了，然后我就又回到那个工作去上班了。对，去顶让一个就是我去做 那个时代是很流行那种泡沫红茶，对，但是我也没有那个技巧，然后员工啊什么各方面，其实等于就是把钱砸下去，没多久我就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0: 那我想问你，就是这样子，在茶室工作的时间有多久啊？
1: 到我孩子将近十岁的时候。但我一直就是不想去，但是一直在延续这个我不想的工作，其实我是很辛苦的。然后后面我在想，因为其实第一个婚姻让我已经对男生是绝望，然后我的父亲又不在，好像没有什么人是可以依靠的，只有我赚的钱的这个手中的钱是可以成为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因为这个钱的来源跟我在那边上班的时候，我看到有些朋友他们在那里上班的时候，其实我心里还会笑他们，觉得他们怎么不认真，怎么把这个钱拿去乱花，心里还会想说我这钱是拿来以后我要做什么用的，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我没有告诉别人的这种心态。但我自己又很想要离开那个环境，后面呢其实就想，那这样如果有一个人他愿意娶我，其实在当中也交了一些男朋友，但我都觉得那不可靠，可能他没有办法养我，或者是如果我遇到他真的是跟我真心的时候，我也不想害他，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小孩，所以呢如果只要有一个人愿意娶我，到了孩子大概九岁十岁的时候，我以前的那种想法好像就没有了，反而变得越来越自私了，就只要有人娶我他可以养我，那我就要转换跑道。
0: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小林传道，你说你之前在声色场所上班的时候，上到后面家人应该都知道吧？
1: 不知道，
0: 家人其实是不知道的。这样，
1: 我觉得这个行业让我很羞耻，我不会让我的家人知道的。
0: 嗯，
1: 但是他们有没有怀疑这个，我就不晓得。
0: 嗯，
1: 不过因为我信主之后，我有公开了，所以他们不会针对这个问题，只是他们就是知道这样子。
0: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当你小孩也逐渐长大了，然后刚刚其实听你在陈述这一段过去的时光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就是你不想耽误其他的人，你也怀疑，就是你认为你也应该要借由这份工作，就算很难启齿，但是你的人生你还是想要努力，然后你想要改变的这样子。那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就是你明明有这个想要改变的心，你又是怎么样子碰上毒品的？
1: 后来就是因为我因为想要换跑道，想要离开这个行业，但是呢我自己逃脱不了嘛，那心里在想说，那我如果有人要娶我的话，那就在这样子的一个那个阶段里面，我其实也认识了第二个，就是后来我又嫁给第二个先生，那他是小我六岁，他是住在我们家路口，他在卖鹅肉面。那我就看这个人，年轻人他是很认真，跟我所遇到的人不一样，因为我在那个我很奇耻的那个行业里面遇到的人是别人的先生，或者是他已经知道我在做什么，所以我不可能跟他有这样的一个交往，因为我会被他抓一辈子的小辫子嘛。那我们家路口那个他当然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所以我们就很自然的交往，然后我也看见他的这个工作很努力，我想他是应该是可以依靠的。然后后面因为他小我六岁，其实我的孩子已经十岁了，我也是跟他很快就结婚，其实当中也遇到他的母亲，他也是单亲，他的母亲就告诉过我，他就说知道我们正在交往的时候，他就一直有一个拦阻，因为我比他儿子大，而且我有一个小孩，所以他说如果将来你的小孩长大了，找了一个比他年纪大又有小孩的，你会作何感想，意思就是他要请我打退堂鼓这样。那其实我对这个第二个先生的爱并没有那么深，只是我自己很自私的想要转换跑道，当然对他的爱也有，但是没有一定非要结婚，所以他的妈妈这样讲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就决定就是不要有这个念头。那就是在这个当下，我的第二个先生他就是一定要娶我这样子，所以也不管他妈妈的情况之下，我看到他的决心，我就想好，这样有机会就嫁给他，也是为了自私的缘故，因为既然他都可以跟他妈妈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
0: 克服所谓的困难这样子。
1: 对对对，甚至他也是很就是想要自杀啊什么，用那样的方式，那我就抓住了他，好像
0: 有决心的感觉，
1: 有决心，然后我就也想要换跑道，所以就在这个情况里面我就嫁给他，当然也是不受祝福的，因为他妈妈也没参加，我的妈妈也是很生气，因为我妈妈不希望我再去结婚，因为我已经把家里打理得很好，她觉得你难道你不怕第一个先生的这个状况跟第二个先生，第二个先生是跟以前一样的吗？那确实妈妈的担心也是对的。半年之后，我结完婚之后，在结婚的这个结婚后的日子当中，我发现她其实不能接纳我的小孩。然后她的妈妈也是一样，在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开始酝酿，觉得说我好像走错路，因为我很爱我的小孩，我的小孩不被接纳，孩子叫他爸爸，叫他的妈妈叫阿嬷，然后都被拒绝，然后他们也觉得很羞耻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我为什么不直接把以前的那个工作就撑到底就好了，为什么要为了自己去换跑道让我的孩子受伤。那我虽然那个环境是这样，但是我好不容易出来了，现在我又结了这个婚，然后现在这个环境里面是这样，其实我也是正在撑我也在想过，如果是有什么状况的话，那其实我如果时间可以回头的话，我一定不会结这个婚的，我就继续在我那个不好的工作里面没关系这样子。那当然就半年之后，这个先生他就跟我提离婚，离婚的原因是他跟我讲说他要跟外面的人结婚了，所以请我成全他。那其实我也没有思考太多，可能是我前面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已经酝酿在我的里面，觉得这个婚姻其实是不是我要的，所以我也很快的就答应他，就结束了。结束他没多久，他真的是跟别人结婚，然后我就带着我自己的孩子，我也不想回到以前的工作，因为我好不容易离开那个环境，因为以前我就不想在那个环境，已经好不容易离开了，那我接下来怎么办呢？所以我就可能在那个状态里面是有忧郁症吧，因为整天就哭流眼泪，然后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那我的妈妈看到我的状况，她也很担心。我曾经听到妈妈跟别人讲电话的时候，就是我妈妈很怕我 想不开，那我不想让妈妈有这样的忧虑，所以呢我就跑到夜市去，跑到夜市去去做生意，其实只是想要离开家家庭。但是前面我有说过嘛，就是其实我的心里面是有一点好像有变化，我看到在路上走路的人我都觉得他们是怎么、
0: 经济能力有、对瞧不起的这样子。
1: 对对，然后后来我怎么跑到夜市去摆地摊，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0: 价值观的颠覆哦，这样。
1: 对，然后其实那时候只是想要离开家里，不要让妈妈看到我忧心。那那时候我是请一个朋友，就是帮我弄一个摊位。那时候我就在永和的乐华夜市。对，那因为我的状态是非常的奇怪，我只是想要逃避家人，不要让他们看到我的现状。但是我在摊位上的时候，我又很害怕别人看到我。所以我就几乎都是躲在这个摊位的底下。然后我当然也是有卖的东西，可是我不是真心的在卖。那时候身上也还有一点钱，也是不需要这些东西来成为我的一个收入。所以就是这样被卖毒品的人盯上了，就他们就来找我，他说：“老板娘，我们观察你很久，你很不快乐。那这个东西就他们就直接告诉我这是安非他命，这个东西可以让你很快乐，怎么样？但是我是有受教育的啊，我知道这东西是不能碰，可是应该是。”这么讲，那时候我其实人生已经到了一个谷底，好像就是说试一试看有没有可以好像跳板一样
0: 解决你当下最烦的问题。
1: 对，就是我好像父亲也死了，两个婚姻怎么会搞成这样，那我也不想再回去以前我那很羞耻的工作，那我接下来怎么办？我现在在这个夜市我也不想让别人看见，然后我如果回到家的话那妈妈会担心，所以这个东西他告诉我他会让你很快乐的时候，突然我就接受。那接受的时候其实我也不会抽烟，他们教我怎么吸怎么吐，我是从来没有抽烟也不会吸烟，所以我在抽那个毒品的时候其实是也是很认真的在学，我觉得我那时候真的也很傻，但是确实是有那个快感，马上那个忧愁所有的都不见了。然后后面我就我可以很正常的站在这个摊位那边去卖东西，而且会天花乱坠的，很有艺术的，很有巧妙的。别人可能只是来带一件衣服，我就可以游说他带个三件，然后甚至就是怎么样，好像已经开始忘记我的痛苦。但是呢，又有另外一个忧伤来了，就是我希望他们赶快出现，因为他们一开始给我的时候是免费的嘛，所以他们一出现我就好像有得到快乐的一个源头，但是他们不在的时候，我可能就是很希望他们再来，变成我的生命的重心就是等他们什么时候出现。
0: 你的快乐其实就是这些药头什么时候出现这样子，
1: 对，
0: 转换了。本来是期望可以逃避过去的痛苦，的确也因为毒品的关系好像暂时被压下来，但是你现在等于上了一个瘾，然后就被另外一件事情给捆绑住了。
1: 对，然后他们出现的次数慢慢就时间就
0: 越来越稀少这样子。
1: 越来越稀少，然后就让我心里面有个念头，就是下次我遇到他们我一定要用买的。我不要让他们用免费的方式，因为这样的话太难等待了。所以我预备等到他们一出现的时候我就直接跟他们谈价钱。那他们说你不要买这个东西，他们也是当好人啊，他就说这个东西你一下去你买的话我跟你讲没完没了的，这样他们就叫我说不要了不要了这样。我就一定要一定要，我觉得他是把我当成一个好像钓鱼这样子，那时候其实我也愿意上钩，因为应该是有瘾了吧。我就不管那么多，我就是一定要买。所以其实我没有吸毒的朋友，我有卖我毒品的朋友，那可能我跟他们曾经一起吸过毒，可是他们都是卖我毒品的人，所以我就是以前是躲在一个不想让别人看到我在哪个地方工作的一个人，变成换到我为了要吸毒，然后就也是隐藏，隐藏在哪里呢？隐藏在厕所，所有的厕所只要是我有经过或者是我熟悉的地方，我一定会先去打量哪个地方可以让我随时可以成为我要逃避这个世界，然后到厕所里面，然后去让我的整个精神啊身体能够正常。因为吸毒到一个状态的时候，它不是变成快乐，它是不吸毒的时候你就没办法正常，所以对一个吸毒的人来讲，你看到他很正常就是代表他已经吸很多，他吸饱了。他如果躺在那边不动就代表他可能没有药可以用，所以会有那个状态。
0: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这样子 状态你维持了多久呢？就是找厕所，然后需要补一点毒品，然后让你回归所谓的这个打引号的正常。
1: 对，
0: 这样你维持了多久？
1: 大概也是十年吧。
0: 大概也有十年的时间哦，这样。
1: 那时候我觉得我应该这一辈子要吸到死了吧。然后也是不想让家人知道，所以我就是很隐藏的。但我想我的状态应该是别人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我妈妈曾经告诉我说：“你怎么越来越像鬼？”那我在那个状态里面，我也觉得自己像鬼，我也不喜欢自己。我在厕所里面，我每次洗手的时候啊，我们都很正常的看到镜子嘛。可是我在洗手的时候，我的人是要逃避我眼睛所面对的镜子，
0: 不要瞄到镜子，这样。
1: 对，我的脸是侧到旁边去，不敢看镜子里面的自己。我也很讨厌自己，因为我怎么会走成这样呢？我是一个在孩童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对这个社会是抱持的很阳光，然后很正面，那怎么搞到这样子？然后自己看自己，真的也是像鬼，自己看自己也觉得就是像鬼啊！被妈妈讲的是一点都没有错啊。
0: 那你心里面，你说在深色场所工作的时候，你心里面是有一个想要改变的这个企图心哦，这样子是希望改变生活现状的。但是在吸毒以后，你刚刚讲的是你不愿意面对你现在，但是那心中仍然会想要说：“哎，我人生需要改变吗？”在当下。
1: 我想要改变，我随时在吸毒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不对的，我从来没有一次觉得自己是对，我一直在感受说自己怎么会走到这样，然后很生气自己。但是其实吸完毒的时候，它会帮助我所有的对自己的自责或者是对这个世界的一个看法，它是会把它抵消掉。所以很快乐也去吸毒，很忧愁很忧伤也吸毒，那吸毒以后就会变成正常。它不会变得更快乐，它只是会让我变得正常。然后在吸毒里的时候也会跟这个好像是有一个对话，这个对话里面就是说我今天吸毒是应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没有人爱，然后父母亲的这个状态就是
0: 在你所遭遇到的一切这样子，
1: 对，婚姻也不支持你，然后父亲又这么早就过世，也不能帮我把这个婚姻挽回，然后遇到这么多的人都不好，想要给自己有一个机会第二次婚姻，看能不能转换跑道，结果呢又被这个第二个先生好像抛弃了一样，这样，所以吸毒是应该的，好像我就是必须要接受这个命运的一个走向。
0: 那时候，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是什么样的契机之下，你有机会可以戒毒的？
1: 其实我心里面不觉得是可以戒毒，因为以前的课本教的，我们现在应该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以前我们的课本里面教的就是吸毒到最后会是死，从来没有说吸毒以后可以戒毒。我在想这个是教育的层面，他可能要告诉你，就是如果你有戒毒的机会，因为大家都会想要试一试嘛，所以我的里面是没有戒毒的概念，但是我想戒。那我旁边的那一些卖我毒品的人，确实有人死了，有人去关了，但是出来以后又反反复复，所以我觉得我是没有路。那也曾经就是想要跳楼，但是里面有一个意念，就是如果我跳楼了，我妈妈怎么办啊？我要为了我的妈妈，如果这一辈子有机会可以不吸毒，那这样子是好的。因为我妈妈曾经看过我真的在使用毒品，然后被妈妈看见以后，妈妈就很伤心，然后最后她也离开，她本来是跟我一起住嘛，后来妈妈就离开了。所以我在想，如果这一辈子有机会可以不吸毒，我一定要把妈妈找回来跟我一起住，然后我不想让妈妈在我这个女儿的这种状态里面去伤心，所以也会想戒，但是没有门路，大概是这样。那
0: 小孩呢？那个时候，
1: 小孩那时候其实因为我已经顾不了什么人了，妈妈走了以后，孩子也就跟着走了。那我也没有力量去找他们回来。本来是从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吸毒，后来变成在客厅，然后整个家里是没办法自己打理，因为整个人都乱掉。然后甚至也没办法好好的去夜市工作，什么都没办法了。我就是每天就是一直不断的吸毒，一直吸毒这样。然后后来就是因为都没有钱吸毒了，就去贷款。因为我那时候曾经就是在那个深色场所曾经有自己有积蓄，然后买了房子，那我就把房子就卖掉，为了就是要还银行的这些贷款啊。也是因为走到尽头了吧，把房子卖掉的时候，就是有人来帮我卖房子的这些中介公司，我听到他们说他们公司有缺，就是有要缺业务，然后他们公司有一些福利，所以我在想我已经没了，房子也卖了，然后我也不可能再回到那个夜市去工作，因为其实也没有力量嘛。 那他们的公司是前两个月如果去上班的话有不用任何业绩他就会有底薪，
0: 嗯，
1: 就有两个月的底薪。那那时候我其实因为为了要吸毒嘛，那我就跟他讲说那可不可以去你们公司上班，他说先不急，你把房子卖掉以后我们帮你处理好以后你再来公司上班，
0: 嗯，
1: 他们可能就是也不想让我知道他们帮我卖房子当中的过程，
0: 嗯，
1: 所以房子卖掉之后我就去到这个公司上班，为了要领那两个月的底薪。那也很奇妙的就是在那两个月之后本来要离开了，但是因为又结了一些案子，跟大家一起结的案子，所以我可以分到一点点，就这样又继续留在那个中介公司，留到第三个月其实也想走，然后就又结了一点案子，留到了第六个月的时候遇到一个上帝为我预备的一个传福音的使者。
0: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那个情景？
1: 哦，就是我在卖房子的当中其实只是为了我的毒品而有这些的工作嘛，所以我每一个房子我正在要去卖的时候，我要带客人去看房子的时候，我一定会在那个房子里面先吸饱，就是毒品先吸饱，然后等一下我才可以正常然后带客人来看。那我们在卖房子当中有几间房子是公司会教我们说这间房子它已经价钱很高卖也卖不出去，但是它其实是缺点还蛮多的，所以你可以带客人先去看这一间，然后之后再去带你要让他看的那一间，然后让他做对比，给你一个
0: 销售策略这样子。对，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也是就用这样的方式去带客人。那曾经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上帝派来的福音使者，我就是带他去看那个房子。那个房子就是他钱很贵嘛，然后他的格局什么各方面都不好，而且又是晚上才去看，可是他一看他就决定了，而且他一看那个房子他就在里面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谢谢你，这个就是我要的。我想他是不是从来没有看过房子这样，当然我为了我自己要有这个收入，所以我就说那我们回去签约好了。结果这个人他跑到外面来，因为那时候是晚上嘛，我带着他要回公司的这个路上的时候，他跑到外面又回头看那间房子，他又觉得说，哎、欸，不对不对，这房子是斜的，那个窗户也是歪的。然后来，但是他说，哎、欸，不歪不歪，是不歪，是对对对，我就是要这一间。我就觉得啊，吓死我了，因为他本来是要一下又不要，那个房子真的确实是不好。可是就是这样，我就为了要吸毒嘛，赶快把他带回中介公司。然后正要签约之前，他就跟我讲他是为什么要来买这个房子。原来就是在半年前，其实那时候我已经留在中介公司第六个月，我本来不是做两个月就要走吗？我留在中介公司第六个月的原因就是每一个月都有那个跟大家一起结合起来，然后我可以分一点点，所以就留到第六个月。然后这一个人呢，他是从台湾嫁到美国去的一个基督徒，然后他是两个博士，而且他是在美国工作的很好，教会生活也很好，家庭生活也很好。但是就在半年前他告诉我，因为我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么多，不是签约就好吗？他就说他因为是上帝，他的上帝感动他要回来台湾住五年，但是他不想回来，因为上帝并没有告诉他要做什么，所以他在那边一切都很美好，所以他就不想回来。可是虽然他不想回来，但是这件事情是上帝不会就这样子停止的，所以他在这当中这六个月当中他发生了一些事，后来他就降服，他只好回来。所以他回来他也跟上帝讲说，好吧，那既然我要回来而且要住五年，那这样子的话，那他就开始跟上帝讲了一些他想要的。他不想住在妈妈家里，那他找一个房子是妈妈家走路就到 OK， 所以刚刚那个房子第一个条件就达到了，距离妈妈家走路就到。第二个就是说他有预备金是多少，好，这个。那第三个呢，就是带他看房子的这个业务员必须要跟他去教会，那这就代表是上帝为他预备的，
0: 嗯。
1: 所以他没有签约要跟我讲这一段故事的原因，就是第三个，就是他问我有要不要跟他去教会，
0: 嗯。
1: 我想他讲了那么多，原来就是在问这第三个，
0: 嗯。
1: 如果这第三个符合的话，他就要签了，
0: 嗯。
1: 那我就说好啊，可是那时候我旁边的同事说不可以，不要。因为我们卖房子是拜土地公的，但我心里面那时候我跟同事的我是没有说出来，但我心里面我是因为我是一个吸毒的人，我要有钱可以买毒品，
0: 嗯，
1: 其实我里面的这个鬼啊，我自己知道是好像跟鬼在生活一样
0: 打交道，对，
1: 我心里面我觉得我已经有一个鬼这么大了，我其实什么都不怕，
0: 嗯，
1: 我那时候是这样，所以他们跟我讲说不要，我们是这样，让以后影响你做生意什么的。但我说我会跟你去教会，我就是给他一个承诺，说我会跟你去教会。然后他也很安心的就把他签下来。然后之后我就跟着他去教会， 就是这样，这是第一次进教会的一个经历。
0: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来云彩飞扬。那我想问我们的小林传道，你第一次走进教会被这个房仲客户带去之后，你有什么感觉？他那个时候知道你有吸毒的状况吗？
1: 他当然不能知道啊，他如果知道他就不会跟我买房子啦。
0: 嗯，
1: 对啊，所以我其实一直都是在伪装，我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到了一个我自己也不能接受的一个状态，然后一直在伪装。在以前的那个行业里面，我要伪装我不是在里面这个行业工作的人。到了吸毒的时候，我不能让别人看出来我是一个吸毒的人。当然跟这个人他去到教会的时候，不过我感觉他们的上帝应该是很厉害。如果他们的上帝很厉害，这个人他或许也有可能会知道。所以其实我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要更小心。
0: 嗯，
1: 如果他真的可以知道他的上帝，如果让他知道的话，我更要，因为我要卖他房子嘛，所以无论如何就是跟他去教会的时候要小心一点这样。但是其实那些所谓自己的防备啊，但是去到教会里面整个都瓦解，我感觉我整个人就很像就是被真空，好像那个我们在吃那个饼干还是什么食物的那个真空一样。
0: 嗯，
1: 我觉得我这个人好像进到教会突然变干净了，什么毒瘾的感觉都没有，
0: 这么神奇。
1: 而且因为以前是时不时都要先去知道厕所在哪里，万一怎么样我要往那个方向
0: 这样子。
1: 对对对，但是去到教会就很奇妙的是，我看到他们在敬拜，还有他们对我的那种欢迎，我觉得他们的上帝是真的。然后我也感觉到他们的上帝好像不是在一处，因为没有看到有一个像，但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我感觉他们的上帝好像就是无所不在。所以其实好像一方面是我好像也不需要去补这个东西，不需要去吸毒了，一方面就是如果我在厕所，应该他们的上帝也会看得到。
0: 嗯，
1: 所以那种的对话是我也不敢告诉我旁边的这一个客户。那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从神来的那种灵感让他知道什么，不过他们很多人就是也为我祷告，然后就是很热情。那一天我记得就是从一早一直到下午都没有碰过毒品，那个是这么久以来没有过的事情。那我就心里面有一个念头，就是说诶，好像毒品是可以戒的，如果他的上帝这么厉害的话，好像我住在教会里面都不要出来好了。
0: 嗯，
1: 这样。但当然那个是可能是上帝给我的一个特别的礼物吧，因为从来没有去过教会。后来离开的以后，当然毒品在口袋是比我走到教会的这一段路是更快的更近的，所以当然我后来还是就是继续使用毒品，因为里面还是有很多自己的一些难处啊，好忧伤啊，那每次在毒品里面他就帮我平复。
0: 嗯，
1: 所以我还是在继续使用毒品。不过我觉得我好像进去那一趟的那一次去教会之后
0: 留下极深刻的印象这样。
1: 对，我就很羡慕那些基督徒，我很羡慕那些正常的人，我也想当一个正常的人，所以我就开始在中介公司带客人去买房子看房子，或者是去接收那些想要卖房子或租房子的那些客户，我就自称自己是基督徒，我就到处说我是基督徒，你可以把房子给我卖，我帮你把价钱卖高一点。然后呢带客人去看房子的时候也是说你有什么需要你告诉我，因为我是基督徒哦，那我可以帮助你。我好像发现好像基督徒这三个字还蛮好用的。
0: 嗯，
1: 大家好像就是只要听到你是基督徒，他不管你的能力还是什么的，他就好像可以相信你，感觉好像上帝是一个很大的招牌，耶稣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 mark。
0: 哦，
1: 那也是这种状态里面其实也是真的有一些好的回馈。对，
0: 那我想问哦，就是你体会到了这些甜头，刚刚讲的那个第一栋房子你卖掉了吗？后来
1: 那一间，对，卖掉了。
0: 那你第二次进教会的契机又是什么呢？
1: 其实就是因为我一直在讲说我是基督徒，当然我们公司真的有一个基督徒夫妻，他们在工作上的业绩

徒，你根本你就不是，你是在骗人，你用耶稣的名字你在骗人。那他讲这些话其实都讲得蛮对的，好像他把我里面的那个谎言伪装全部都拆下来。那一次是我觉得很愧对耶稣，从来没有觉得愧对任何人，我只有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可怜的人，我没有觉得我愧对谁，我只一直在耗用自己的一个方式生活嘛。可是那是第一次觉得我愧对耶稣，因为我一直在讲我是基督徒，那种的亏欠跟愧对是从来没有过。即便是妈妈发现我吸毒的时候，我也没有那种愧对，只是觉得对不起。我不知道那个愧对那种感受我无法形容，我就跑去厕所，我想要把那个愧对的感觉把它消弭掉。但是那一次是我真正面对神的时候，我知道我的人生如果这个毒没有把它改掉，而且上帝已经透过我第一次去教会他，让我去经历到他是这么的伟大，为什么我没有把我的这个难处交给他，然后还冒用他的名字，然后到处好像就是可以给自己有点盈利的收入。所以我那时候在吸毒的时候，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也不想再吸毒了，所以就生发一个意念，就是说请他救我，我想要戒，我真的想要戒。以前只是有一个念头，而且觉得他可能可以帮我，可是我没有想要戒。就好像是我在卖衣服还是什么的时候，我去逛街也是一样，我看到有这么多的产品是不错的，但是我没有付钱，我没有把它带回家，所以它永远不是我的。那一次在厕所里面，我说我要戒，是我想要跟他发生关系，我希望他能够借助他的看见我的这么的诚恳，其实就是只是一个意念。那我相信上帝他就是这么的伟大，他知道我是跟他来真的。然后就在那个当下，其实我在使用毒品的时候，就正在那个意念里面在使用毒品的时候，那个毒品我吸食起来是跟我以往不一样的。那我很生气，我觉得刚刚已经被看穿说我不是真的基督徒，我是假的基督徒。那现在呢，我又用到假的毒品，我就更生气。那后来想一想不对啊，因为我通常我跟那些人买毒品，我都是一次买一批，因为我不想跟他们常常来往。那这一批的东西不是最近才买，而且是这一段时间他用都是没问题的，所以我就突然吓到了。我觉得是不是刚刚我的那一个祷告，就是我那个意念式的我想要戒，我就觉得上帝的速度就是在那个当下让我知道说我的身体已经不需要它，它已经不是我要用的那个感觉，它已经在我身体上的那个需要，它已经断绝了它本来要供应我的那个方式。所以我就有点害怕也震惊了，我就把那个东西赶快收起来。那在下一秒钟我非常的开心，我觉得我好像是从鸟笼里面被释放出来的鸟一样。我想如果我可以不吸毒，第一个我要跟那些卖我毒品的人我要跟他们拒绝往来，因为其实我跟他们的互动也是不开心，但我又怕失去他们。那有时候我可能买了很多的东西可能也是假的，但他我也要不回来，我只能不断的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在我的身上取利，然后我跟他们要毒品。所以如果这个上帝真的帮我把毒品戒掉，第一个我就可以不跟他们往来，因为他们简直就是恶魔。但是也是我生命的帮助，因为没有毒品也不行。但这种切割是我自己不能决定，除非这一次上帝真的帮我戒掉。所以我很开心，如果我可以就这样子不再使用毒品，我钱也不用再这样子花下去了。然后呢，我要跟妈妈恢复关系，因为我让我妈妈太伤心了。那我就觉得很开心，如果是可以这样的话就很开心。那确实在那三天，就是那一次在厕所里面的这个机会，就是使用毒品没有任何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上帝已经介入我的这个生理的状态。所以呢，我就那三天真的就都没有吸毒了。然后我很想要认识这个上帝，我觉得这个上帝好像在等我。就从六个月前我去过教会的那一次，那个其实可能也是差不多六个月这当中，然后后面我又就是常常说我是基督徒，然后赚了一些钱，然后又被同事指出来我根本就不是，然后我又跑到厕所去吸毒。就在那个状况底下，我后面的那三天我的头脑非常的清醒。有的人说会有戒断期，可能会想睡觉，我觉得这个是上帝给我的恩典，我没有那种不舒服，只是特别的清楚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这么的清楚，我真的是恢复了正常人的那种状态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太好了，可是我也没有就停在这里。我觉得这上帝太好了吧，我想去认识他，我想要去知道如果他真的是一个人，我想要去他们家按电铃。就是这种的心态，我就想，但我绝对不能去找那个就是
从美国回来的那个人嘛，要这样的话，我的

0: 我的那个我的吸毒的这个身份就会被曝光，所以那怎么办呢？我还是顾着面子，那我就去找我大姐。我有两个姐姐，其中有一个是基督徒，我相信她也为我祷告很久。我就去找我大姐说，我说我想要去认识上帝，我就直接就这样跟她讲。我姐姐非常的开心，我感觉她很开心。她说好啊，那礼拜天一起去。那天是礼拜三，我说不行啊，太久了。我说三四五六日，好，这样太久了。我说有没有快一点的？我姐说哦，那今天礼拜三，那不然就今天好了，因为那时候我们教会是有祷告会是礼拜三。那我姐就跟我约七点，因为是七点半开始，我六点就坐在教会门口，那边刚好有一个阶梯，我就坐在那个阶梯，然后往下看，人来人往的脚看得很清楚，后来就越来越模糊，因为我的眼泪已经就是在那个钟就一个钟头里面，好像上帝帮助我倒带，就是我的眼泪是流不停的，然后就看六点流到七点差不多了，我姐姐要来了，眼泪擦一擦。后来姐姐来了以后，我跟着姐姐从楼下要往上走的时候，因为祷告会的那个会场在三楼嘛，结果我姐姐沿路看到别人就说这是我妹，这是我妹，我的眼泪又流下来。然后又听到教会在预备祷告会之前的一个练习，就是爵士鼓的声音，然后就是咚大咚咚大这样子，我就觉得哇，我是被上帝拯救回来，我好像要进入那个凯旋门，上帝用鼓声来欢迎我，而且上帝知道我喜欢打鼓。然后我就哇，眼泪又流下来，本来是想说不要让第一次进教会让姐姐丢脸，结果我的眼泪真的就是稀里哗啦的。那是第二次进入教会，然后后来就在那个教会就继续在那边受装备跟栽培。
1: 我想问你哦，就是你刚刚讲到你其实并没有经历一个特别的乐界的这个过程哦，就是你就透过一个祷告，然后上帝就让你身体有一个不一样的像神迹一样的反应哦，跟一般这个吸毒的人是完全不同的这个过程。这个距离现在有多久了、啊、这件事情？
0: 15年前，2010年，
1: 但这15年之间你就再也没有碰过毒品了。
0: 其实我在初初进教会的时候呢，我还是有一点点担心我里面还会不会有一些瘾。我在想我会不会只是碰巧，就是可能有几次碰巧，但是我其实身上还是有毒品的。我不敢丢，我怕，因为其实那时候我已经跟卖我毒品的人已经拒绝往来了。他们每次打电话来的时候，我在教会就是刚好在唱诗歌，然后我就按下去之后，他们听到诗歌他们就自然就挂断，就是上帝已经帮我就是断绝了他们跟我之间的关系。那我也很安心，就是说我可以不用靠他们有毒品，因为我身上其实也还有一些。可是呢，我就在想我为什么会留着，是怕有一天我毒瘾又来了。所以我有几次其实是没有毒瘾的情况下，我想要去试试看、看那个毒是不是跟我之间是不是真的没有关系，我是不需要它、那是不是真的完全变没味道还是什么的、所以我有过好像是两次吧。那真的，它第一个它是没味道，其实它是毒的啦。它第一次它应该是没有味道，然后但是我心里面还是会担心。有一次我又再去尝试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头啊，好像那个我们那个大人的手去抓一个鸡蛋要把它抓破。我觉得我里面的头脑好像是那个蛋黄，好像都要流出来。我觉得这种的那种感受是让我降服。其实我感受到的就是说，上帝不是生气我在吸毒的那个状态，而是他生气我不相信他。其实我在吸毒的时候，我也坐在马桶上的时候，我的右边仿佛就是上帝，左边就是魔鬼。当我想要来试试看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那个魔鬼好像就是在那边拍拍手，然后怂恿我说再试再试。可是好像上帝就在我的右边，他并没有说你不可以，他就是好像老神在在这样子。所以越是这样的情况，让我觉得这个神是真的。而且我真的碰下去之后，我的头脑几乎要被抓破的时候，我就跟神讲说好了好了，我知道我不会再碰了，我知道你已经拯救我，已经干净了这样。

0: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间的是卢晓玲传道啊。在节目的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哦，就是其实你的人生曾经一度你会觉得是完全没有希望的，
1: 嗯，
0: 你其实心里面非常想要改变，然后你也从来没有想过说这些希望会是以这种方式来呈现出来，
1: 嗯，
0: 我们一般听到，直到现在我听你说，哦，毒品是用这种方法跟你摆脱你的人生，其实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这样。嗯，许多的听众朋友也许他们也正在面临很大的困难，
1: 嗯，
0: 也许看似是不可能有希望的，
1: 嗯，
0: 然后也非常的绝望。如果你现在是拥有这个信仰的人，能不能在你的信仰当中给他们一点点鼓励的话呢？
1: 嗯，因为虽然我没有进过戒毒所，但我去到教会以后，我发现啊，原来台湾还有戒毒所，而且他就是用教会的这个圣经的方式在教导他们。那我确实其实在上帝帮助我的这个毒已经戒掉之后，还是会有面临到生活上的其他的问题跟疑惑。那因为我想要认识神，所以我就只能在圣经当中去认识他，然后祷告，然后环境有一些带领。那我就发现说，诶，其实好像上帝不是只有拯救吸毒的人，但是吸毒的人他们确实是真的需要上帝的拯救。那慢慢我去理解这个圣经里面的真理的时候，我就很想要去跟大家分享真理。所以我就看见有一些过去是跟我一样这样的情况的人，他们可能是在戒毒所里面乐戒，或者是在监狱，或者是有人他告诉我说他的孩子他是正在吸毒当中，我就会跟他讲说只有上帝是我们唯一的帮助。那也有机会可以去到戒毒所，也是用分享圣经的方式让他们知道这个神是真的。
0: 嗯，

0: 很高兴哦，今天卢晓玲传道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卢晓玲传道他所分享的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你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是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
1: 华特，我要的底片洗好了吗？怎么拖那么久啊？
2: 我
3: 华特，这个底片洗坏了，我要怎么用啊？
2: 其实对不起。
4: 这是电影《白日梦冒险王》的场景，主角华特是个不擅长社交的宅男，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压力，他总是选择低声下气，而非鼓起勇气进行对话。不过，不善言辞的华特却有一个特殊的兴趣，喜欢做白日梦。在他的梦中，可以和喜欢的女生告白，可以和主管争取权益，更可以毫无惧怕地做任何想做的事。
3: 华特，你去找那张遗失的25号底片，没找到就不用回来啦。
5: 是的，主管。
4: 为了不被裁员，华特踏上了一段冒险的旅程。他勇敢跨出停滞不前的脚步。从那刻开始，总是做着白日梦的华特终于不再做白日梦，他的生活也不再无趣。华特的生活就像每个平凡人的缩影，做着白日梦却没有实践的勇气。而白日梦冒险王的故事却告诉我们，在平凡的日常中做出一点小改变，我们或许就能慢慢靠近心中理想的模样。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6: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7: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在社会分裂与人际疏离感日益加深之际，美国多间教会与基督教机构正鼓励信徒重新思考一项看似平凡却深具信仰意义的行动，成为好邻居。根据 CBN 新闻报道，美国近年兴起5月16号美国好邻居日行动倡议，盼望透过友善服务与实际关怀，鼓励人们重新建立社区连结。目前已有超过100万名志工参与，并与数千间慈善机构与信仰群体合作，许多教会因此走入社区，透过陪伴与服事向人展现基督的爱。一些教会选择活动期间举办免费社区餐会，街坊清洁，探访独居长者，为邻居祷告或提供日常协助。这些看似平凡的行动往往成为打开福音对话的契机。美国全国福音派协会主席华特金牧师指出，这是让基督徒真正实践爱邻舍的重要机会。美国好邻居日不只是一次外展活动，更是培养门徒的契机。爱人如己原本就是耶稣最核心的教导之一，若教会只停留在主日聚会，而不是进入社区关心人群，就难以有效向世界彰显基督的样式。5月24号五旬节即将来临之际，一部将上映的全新纪录片《愿他们合而为一》5月19到20在全美各大影院上映。该片灵感源自于约翰福音17章中耶稣为门徒合一所做的祷告。故事起点回到19世纪末意大利，当时一位天主教修女艾琳娜·格拉因着对教会分裂的忧心，不断写信恳求当时的教宗利奥十三世，希望他带领全教会祷告。被艾琳娜真诚打动的教宗，终于在1901年元旦当天发表将整个新世纪奉献给圣灵的祈求。远在地球另一端，美国堪萨斯州托皮卡的伯特利圣经学院里，由查尔斯·帕勒姆带领的一群学生正彻夜祈祷。就在教宗祈祷的同一天，圣灵降临在一位名叫奥兹曼的年轻女学生身上，她开始说起自己从未学过的语言。这个小小的星火随后引燃洛杉矶著名的阿苏萨街大复兴，正式开启现代五旬节灵恩运动，从而改变全球数亿人的信仰样貌。执行制片人冈萨雷斯惊叹，上帝打破框架，使用不同群体的连结，带来更大的团结。以上是本节教会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从城市看国度，从台北看天下，报道激励人心的新闻，充满生命力的故事，邀您一同关心海内外华人福音工作。每周日下午4:05，我们带您从台北看天下。本节目由涂惠美主持。

i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我是涂惠美，欢迎收听《从台北看天下》节目。今天是5月24日，星期天。在今天《从台北看天下》节目的两个单元之中，在人物专访这个单元里面，我们为您邀请到学员传道会祷告运动部陈群玉传道来接受我们的专访啊。群玉传道呢是非常特别的一位传道，那么他的生命呢可以说起起伏伏是非常坎坷的。他对自己有一个充满了理想的梦，而在这个梦里面呢，他规划的非常的清楚，因此他按照他的计划呢一步一步的去实现。那么最后呢，他是不是都完成了他的梦想呢？其实他的梦想破碎了，那就是这位爱他的上帝在他破碎的生命里面重新把他给复兴起来，以至于今天他的服事呢是大有果效的。那么他的生命是很坎坷的，待会儿我们在节目中呢一起来收听陈群玉传道来分享他的幼年的生活以及如何来遇见耶稣。那么在节目一开始的文章朗读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们今天依旧要来为您朗读《一个甘居次席的生命：邱志健牧师的故事》这本书。那么这本书呢，是由杨富桃姐妹编撰，由国际关怀协会以及台湾学员传道会共同发行。我们今天要为您朗读的主题是充满见证的个人布道训练。那么这是在1955年马盖文博士呢出版了一本书，名字叫做《神的桥梁：宣教策略的研究》。那么这本书呢在台湾造成了一股复兴的浪潮，而神呢就感动了邱志健牧师要到各个教会去开展布道训练的课程。那么接下来呢邱志健牧师就用口述历史的方式呢来分享他是如何来进行的。我们所朗读的这本书呢是以邱志健牧师为第一人称来叙述的，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充满见证的个人布道训练。在印度宣教的马盖文博士在1955年出版了《神的桥梁：宣教策略的研究》这本书，书中琢磨于他个人的宣教经验和对宣教工作的探讨。这本书问世之后，教会增长运动便如火如荼地迅速展开，为20世纪普世教会带来莫大的影响和冲击。他以布道和差传的经验发展出教会增长的观念，带动了全世界教会增长的浪潮，对当时的教会来说非常重要。主似乎用这本书启示我，应该去各教会开展个人布道训练课程，因此训练课程就展开了。课程分为两个部分，五堂是理论的探究，另外五堂则是实际操作的训练，包括了进入社区进行一对一的个人布道。同工要出去向人分享福音见证的时候，似乎存在着无形的压力，可是大家回来分享见证的时候，纷纷以充满了欢乐的语气做见证。例如，我从来没有想过在堵车的时候，对方居然会信主，愿意跟我祷告，真是让人感到意外的兴奋。这种情形对当时的台湾教会所进行的宣教布道训练算是很成功，也很轰动的，带领不少原本不认识耶稣基督的非信徒，因为听见了福音的见证，愿意接受这好消息而信了基督。因此个人布道训练对后来要办各项大型活动大有帮助，带领更多人信基督，生命得拯救。74年福音大爆炸。1974年金俊坤博士在韩国举办74福音大爆炸，金博士曾在美国达拉斯的72福音大爆炸之中得到神的启示，要在韩国举办一场盛会。他一向严谨缜密，唯恐他的意向沦为懒惰人的美梦，于是他与同工不但进食祷告，更进一步推动全国祷告网络，同心合意地倚靠圣灵行事。于是我号召学员传道会各教会的同工，包括牧师、传道、长老、执事等等，共赴汉城，也就是现在的首尔，去参加74福音大爆炸。那时台湾还在戒严时期之中，没有开放观光，所以我就到处奔走，包括内政部、外交部还有警备总司令部等等，和他们交涉，一起开会商讨相关的事宜。最后终于得到许可，让200多位信徒包机到韩国。抵达韩国之后，大使馆还特别招待我们，真是神的作为，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为可行。这次聚会共有84国代表赴会，出席的华人超过了600位。我们在汉城的时候，早上参加传福音训练，下午就在汉城街头布道，超过32万人参加这次的活动。个人布道时全体出发，顺服领导带领，更顺服圣灵感动，大家一心追求真理，专心为主而活，堪称是属灵的精兵。晚上大约有150万人前往会场，这个浩浩荡荡的耶和华军队宛如当年摩西带着以色列人过红海。七月正值韩国雨季，第一天晚上聚会的时候，虽然细雨不断，但是竟然没有人离去。第二天晚上聚会前突然倾盆大雨，仍然有70万信徒冒着大雨赴会，甚至有20万人坐在泥泞上彻夜祷告，看见圣灵如恩雨般的降临，给我们很大的鼓励。这不仅是传递意象，更是活出意象的时代。属灵复兴由祷告而来，筹备期间同工们经常进食通宵祷告，全韩国的信徒更是每天早上4:30同心合意地为74福音大爆炸守望，甚至有多位牧师、长老、执事、信徒们
更是流泪通宵祷告。祷告的灵何等迫切，祷告的心向着神，百万个灵魂紧握神的应许，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留给我们深刻的印象，心灵的震撼，更启发我们深层的思维。正如撒迦利亚书所说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动员惊人的格里汉布道会。1975年10月29日，布道家格里汉牧师来台举办布道大会，首场在晚上7:30准时开始，由陈锡镇牧师主持开幕礼拜。虽然下着雨，仍有5万多名群众陆续涌入台北市立体育场，满心期待一睹美国布道家格里汉的风采，聆听他带来的信息，谁是耶稣基督。接着由5000人组成的超大型诗班齐声高唱《你真伟大》，诗歌澎湃雄壮，撼动了现场所有与会者。接着格里汉牧师以英语正道，周连华牧师担任翻译。格里汉牧师在正道之中特别强调，只有悔改并不够，必须把自己全然摆上。最后他呼召觉知者来到台前，我要你们公开表示觉知信耶稣，因为耶稣基督也曾公开为你为我而死。5天的布道会吸引了约25万人次前来。我当时是青年组的主席，所有学员的同工都来协助陪谈，许多人深受感动，共有11000多人觉知信主。格里汉布道会确实影响了当时的台湾教会，尽管筹备的时间不到1年，但累积与动员超过想象的能量，在基督福音进入台湾110周年之际，留下深刻的历史印记。你真伟大这首诗歌也因此成为1970年代台湾的经典福音诗歌，形塑出一个世代的集体记忆。

0: 政府联播网台北 FM 90.9，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从台北看天下》，我是涂惠美。今天为您邀请到节目之中的这一位特别来宾是学员传道会祷告运动部的传道陈群玉传道来接受我们的专访啊。那么，群玉传道你好。
1: 大家好，惠美姐好。
0: 是，那群玉传道呢比较习惯了对着大庭广众啊来发言，所以说呢开始的时候都是很兴奋的啊。感谢主，那群玉传道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群玉传道来呢，我们心中是充满了兴奋，因为啊可以感觉得到一个生命啊遇见主的时候啊，他从一个需要依靠人的状态呢变成了引导人去依靠神的一个贵重的器皿，让我们非常的感动。那我之所以如此说呢，其实是给听众朋友来打一剂强心针啊。那么当您听到群玉传道甜美的声音的时候呢你听他来分享他自己生命的时候呢，也许你会有些许的震动，也不一定啊。那群玉传道，首先呢想请您好不好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好不好？
1: 好，我叫陈群玉。好，那我想要先从我的名字来说，这个名字其实蛮特别的。这个群呢是一个君在一个羊嘛，那玉是一个金在一个玉佩的玉。其实我从小是在一个就是民间信仰的家庭长大。那我的名字呢其实是阿嬷呢去这个庙里帮我求来的，可是求来的时候呢这个名字叫做陈勤玉，勤劳的勤，玉佩的玉。那因为阿嬷不识字，他就把字拿回来给妈妈看，然后妈妈就想，哎呦哇，这个名字听起来就一辈子很辛苦，所以他就从字典里翻了这个字以后，就叫做找到了群玉这个字。那所以呢，我觉得现在我是成为基督徒了嘛，我就发现哇哦，好棒哦，我觉得我的名字呢，真的是上帝从小就给我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记号，就是我这辈子呢，注定要成为上帝的小羊，而且要成为上帝的金玉宝贝。
0: 是，这真的哈。那但是这个群玉跟上帝的小羊有什么关系啊？那上帝小羊不是一只一只的吗？不是一群群的啊
1: 对哈，所以呢这个又很有趣，就是群是先从君羊一只小羊开始，但是呢我觉得也很特别的是，因为我这个人呢从小我应该就是一个很喜欢，就是在我应该在我在一个就是眷村里面长大的，
0: 是、啊、
1: 所以呢对我从小呢就很喜欢很多的朋友，那到现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呢也很特别的是，我就适合在人群里面生存，在人群里面呢跟人有很多的互动跟连结，甚至我有一个很大伟大的梦想，就是我要拥抱群众当大明星。
0: 哇，是，
1: 对，
0: 怪不得刚刚就是非常声音洪亮的跟我们打招呼，
1: 是，
0: 就是因为你觉得要拥抱群众，对对对，那个从台北看天下的听众很多啦哈，就是要让你全部都拥抱的话，声音一定要大，对，没错，好，所以从小你就是这样子立志，而且是做大明星哦，
1: 对，
0: 太厉害了，那我可不可以现在先偷偷的透露一下给听众朋友，让大家振奋一下，
1: 请说请说。
0: 好，现在呢群玉传道真的是一曲歌后哎，是吧？
1: 对
0: 对，他有一首歌啊，非常厉害的一首歌啊，我们会在节目结束，我们访问群玉传道一定不是只有一集嘛，因为他的生命太丰富了啊，我们要他把他最精华的都留在这个从台北看天下节目里面啊，让人家可以百听不厌，一次一次的来听嘛啊，所以我们会在访谈结束的时候呢，请群玉传道来跟我们解释这首诗歌的歌词，并且把它播送出来。那么因为他只录了这一首，
1: 对，
0: 所以我们叫做一曲歌后，如果给他录很多很多集的话呢，那就可能不一样了哦。但是群玉传道呢真的是很谦卑了哦，他总共只录了一首就可以成为大明星了哦。好，那我们在这里差不太久了，那请群玉传道你要不要继续的来讲，你讲到的是大明星。
1: 对，所以我从小 我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面就有一种渴望、
0: 嗯、
1: 渴望被看见、
0: 嗯、
1: 渴望被听见、
0: 嗯、
1: 也许是、因为我在家里、哦、是排行老二、
0: 嗯、
1: 那我们家呢又是一种就是一脉单传的家庭、
0: 嗯、
1: 所以可能我从小出生的时候呢加上我是女生在重男轻女的家庭里长大、
0: 嗯、
1: 好像我记得妈妈曾经跟我说过她说、我出生的时候呢奶奶好像两三天以后才来看我
0: 哇
1: 那种感觉其实是有一种哇好像我是被忽略的不被欢迎的、
0: 嗯
1: 那样子的一种感受那而且从小到大呢在家里我们只要你要被认同肯定你就是要有好成绩然后呢、你就是要有、好的表现、
0: 嗯、
1: 那所以我可能也有一种、希望透过、行为来得到大家的肯定认同、
0: 嗯、
1: 也希望大家的掌声能够归到我的身上的这样子的一种、一种内心里面的渴望所以我从小呢、我那个年代啊那时候啊没有现在的这些啊、什么 podcast 啊都没有、
0: 嗯嗯、
1: 我的小时候陪伴我的就是一台收音机
0: 嗯
1: 那我就会跟着收音机一起唱歌
0: 嗯
1: 那或者是用卡带放下去的时候呢我就会跟着一起唱歌拿着这个以前的那个塑胶的那个胶水然后当麦克风唱完了以后呢还会自己说来宾请掌声鼓励鼓励这就是我的明星梦
0: 是是是、这是 很实在的也很道地的明星梦、那所以说呢你应该是练就了这个一个好嗓子对吧我们现在听您的声音就是非常的悦耳啊。那当然我也听过了您的那一曲诗歌啊、那确实是很好听的。那不知道您练了多久啊
1: 哦练歌是吧因为从小就想当歌星所以常常在练。那即使到现在呢我边走路呢都还会边哼歌。然后有时候在家洗澡呢还好这是比较隔音不错的话就是自己在那边练那对 我就好像时刻的都会练甚至在教会里面的时候、也有在敬拜团里面服侍、我觉得就是那个时候而且我也很庆幸我在高中的时候遇到一个挺好的声乐老师、老师有教我们怎么发声所以我就用这些技巧啊、来练习自己的歌喉这样、
0: 是哇这真的是是不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渴望一个梦想呢、而且也付诸实际、行动、有不但是这个发声也练了、那口齿也很清晰、相信呢你喜欢的歌呢你都、牢牢记在心里面嘛、就张开嘴就可以唱不用看那个、这个歌本了对不对
1: 这是真的就是我觉得因为就是先透露一点点因为我现在其实是眼睛看不到那所以呢在教会要带敬拜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到提词机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优势我会把歌词背下来记在脑袋里、那也因为这样子变成是我不会很担心我会唱错、因为歌词就记在脑袋里也比较能够投入情感来诠释诗歌这样
0: 是记得使徒保罗他曾经三次求过上帝把他身上的刺离开他而上帝怎么说呢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群玉传道眼睛看不见但是呢敬拜的诗歌却是刻在他的心板上他可以全心全意的来敬拜神并且可以把会众都带到神的面前来遇见神这岂不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吗我们真的是要说感谢主好现在我们在这儿休息一下在音乐过后呢我们继续请学员传道会祷告运动部陈群玉传道来跟我们分享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从台北看天下，我是涂惠美。今天为您邀请到节目中这位特别来宾是学员传道会祷告运动部陈群玉传道来接受我们的专访。群玉传道提到他现在眼睛看不见啊，我们就知道说他真的是经历过一番的坎坷啊。嗯、那么现在呢，群玉传道呢，事实上是学员传道会的祷告运动部的同工嘛啊。
1: 对，
0: 那这个部门待会儿群玉传道会跟我们介绍了啊。那但是我们知道祷告这真的是一个要跟圣灵同工的一个部门嘛啊。
1: 嗯、
0: 所以我们相信啊，群玉传道您应该是几经这个波折之后啊，从传统的家庭出身啊，然后呢应该是经历很多碰壁啦，很多的挣扎，最后终于找到了真真正正的这一位伟大的奇妙神。那么好不好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怎么认识主耶稣的、啊、那在你成长的过程之中你又是怎么样成为一个基督徒啊？那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那时候真的认识神吗？如果说不是的话呢， 你什么时候才真的开始知道说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呢、啊、
1: 嗯，好，这个明星总是要很会述说自己的故事、哦、
0: 对对对，而且还要有人打破砂锅问到底、
1: 哎、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我就可以满足你这一部分、啊、
1: 没错没错，
0: 打破砂锅，
1: 太喜欢了，我就喜欢这个时刻、哦、就
0: 是
1: 很久很久以前好、啊、应该说我其实是小的时候呢在台中的一个乡下长大、
0: 嗯、
1: 那个时候我们是住在一群，就是住在这个眷村，其实是我爸妈是学校里面的职员，所以我都跟一些老师的小孩住在一起。那也因为大家住在一起啊，然后其实呢我们就有一个邻居，这个邻居呢他住在我们家的就是眷村里的第一间，然后他们家呢常常会有这个，你知道大明星要成为大明星之前就是要有这个很好奇啊又很愿意学习的心、嗯、哇，我就发现说哦，我们这个第一间的邻居他们家很棒，常常有外国人会来耶、欸、我就很好奇怎么会有外国人来，然后我就很常常会在他们家门口在那边偷看。后来他们就邀请我说、欸、其实这些外国人他们在我们的家乡、啊、这个台中县的东市镇、啊、在这边现在称为台中市的东市区开了一个施恩幼稚园，所以我从小就被送到了这个外国人啊，应该说挪威的宣教士开设的幼稚园。诶，其实这就是我跟基督信仰的第一类接触，在那里我学会了祷告，也听过了耶稣的故事、
0: 嗯、
1: 甚至呢耶稣他好像就已经悄悄地进入了我的生命当中。虽然到国中高中我的家庭都不是基督的信仰、
0: 嗯、
1: 但我记得我偶尔会在要考试的时候呢、嗯、就把各方五路神明包括我们家拜的还有耶稣啊全部都请出来说、嗯、请保佑我考试考得顺利、
0: 嗯
1: 哦、所以耶稣呢已经成为我所祈求的神明当中的一个。
0: 嗯，
1: 后来一直到了我到高上大学的时候在大学的一年级的时候，我进在宿舍里面遇到了这个叩叩叩敲门传福音的人、
0: 哦、
1: 那他们是学员传道会的同工，
0: 是
1: 透过四个属灵的定律跟我分享、嗯、介绍耶稣。我那时候就很开心的说我知道耶稣啊、
0: 嗯、
1: 我也知道祷告啊、嗯、没有问题，我就跟他祷告接受了耶稣基督进入我的生命当中、哦
0: 嗯、
1: 但我必须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祷告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哦
0: 嗯、
1: 我只知道我就 打开心门接受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后来也经历过一连串的造就也有参加短宣哦、
0: 嗯、
1: 也有在教会里参与一些不同的服事和团契，甚至在团契里也有担任同工或者是干部、
0: 嗯嗯
1: 而且我还后来也蒙召成为学员传道会的同工，跳得很快、哦
0: 嗯、
1: 那我都觉得一路就是有上帝对我的带领，一路我就觉得哇，这个 我要从小我就做模范生，所以信仰上我也要成为模范生啊。这个模范生就是在教会大家看了就觉得哇，这是一个属灵的好宝宝，在服事上大家看了也会觉得这是一个属灵的好童工，所以我就这么样的进入了学员传道会的服事。那大家怎么做我就跟着怎么做啊，虽然我的眼睛可能那时候已经开始有一点点的问题，有一些的障碍了，但我还是觉得我不可以输人呐，我一定要表现得很好，这样别人才能够在我的身上看到上帝的荣耀。而且我记得啊，在我的那个年代啊，那时候我们的这个基督教的信仰界呢，有一个叫做传神啊，他们这个机构，他们都会拍一些不同的见证影片，
0: 对，
1: 里面有一个叫莲娜玛利亚。这个莲娜玛利亚第一个唱歌好听，那么她的见证呢也是她没有手嘛，只有脚而已。那这个故事的最后结局是什么呢？她不仅克服了这些身体的困难，她有非常美好的见证，还有她有一个爱她的老公，这样。
0: 对，
1: 所以呢我的心中就已经种下了这个为神做见证的一个种子。第一，我希望我是一个很勇敢的基督徒。第二，我希望我是一个就是为神大发热心的基督徒。第三，如果上帝愿意的话啊，最好让我的眼睛得医治。这个就是不需要去特别说什么，就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了。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最好再帮我预备一个爱我的老公，哇，这就是无懈可击最美好的见证了。只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这些事情通通没有在我身上发生。所以我就开始发现，我就开始思想了，请问这个神跟我当初，我小时候听的故事讲的是耶稣能够医治瞎子的眼睛啊。我小时候听的故事是耶稣能够让那个大麻风的得医治啊。那怎么这个神今天我信了这么久跟我以前听的不一样？所以我开始有一些的困惑，甚至我心里面开始产生对上帝的一种或说怨毒吗？怨恨甚至是有一点质疑。可是不行耶，我要当模范生，所以我得把这些感受情绪都把它压抑下来。可是就在我觉得我做了一段很长时间的假装的基督徒。我也有参加教会，我也有参加各种的活动。那当然真的你看到我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可是我自己心里面非常的清楚知道，我其实祈求上帝，我跟他建立关系是因为我希望他能够成就我想要得到的东西。那这个后来呢，其实我有经历过一段就是生命的挣扎。在挣扎的时候，我比较完整的叙述是在我在这个在我们的机构已经当传道人，已经在服事了差不多十年的时候，那时候我遇到一个算是团队的冲击。那时候在团队的冲击里，我跟团队的队友的关系处得不是很好。那另外的一个层面是我在外面的基督徒的朋友也有人跟我说过说，哎，今天呢，我那个我哎呀，还是讲一点这个故事，就是那时候我其实有欣赏一个弟兄，那很希望这个我的王子公主的故事能够发生嘛。可是呢，这个弟兄后来也说啊，今天我没有选择你，不是因为你眼睛的问题，是你生命的问题。我觉得顿时之间，好像上帝把我的那个我的舞灯台的这个光亮的衣裳全部都拔去了。所以留下我那个画面就好像我一个人在舞台上，然后是垂头丧气的，很挫败的，觉得我好像走了一场不成功的演出。在那个很挫败的过程当中，我发现 这才是我遇见神的开始。
0: 是不是有人说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开头啊？我们看到群玉传道好像一无所有的时候，上帝就介入了，一点一点的陪他，一步一步的引导带领他，开始走神给他那计划之中的命定之路。这是多么美好的开始啊！现在让我们在这儿休息一下，音乐过后让我们继续收听学员传道会祷告运动部陈群玉传道的专访。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从台北看天下，我是涂惠美。今天为您邀请到学员传道会祷告运动部陈群玉传道来接受我们的专访。群玉传道呢告诉我们，他一件一件的挫折呢就这样发生了。他说，
1: 那时候我跟团队的队友的

0: 我一个人在舞台上，然后是垂头丧气的，很挫败的，觉得我好像走了一场不成功的演出。在那个很挫败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这才是我遇见神的开始，因为那些我认为可以为神做见证的光环通通都被拿走了，通通都被拆掉了，甚至可以医治我的上帝好像也离我远去。就在这个时刻里我觉得我已经摸波啊，就是那你知道在这个明星啊，他在台上一定有时候要很多的十八般武艺，可是我发现在生命的舞台上，我这些十八般武艺，我能够用的，我能够使尽力气的，都已经没有办法了。那我记得很深刻的一个夜晚，那天其实我在办公室里哦，就是已经有点心情的小小挫折，所以我觉得我不能够再留在人群里面。我记得那一天我坐在捷运上听着诗歌，然后在听那个诗歌很特别的歌词，就是讲这个我要lay it to you， 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把它放下，然后交给神。那我在那个诗歌里面，其实眼泪就已经一直在就是眼眶里，因为在捷运嘛，你知道明星的形象，所以眼泪在眼眶里。直到我回到家的时候，我整个人瘫在地板上，然后泪水从我的眼睛里夺眶而出的时候，我就跟神说：“主啊，救我！主啊，救我！”因为我觉得我快要溺死了。对，我好像突然在想，我过去的这十几年这些信仰的历程，我在做什么？然后我以为我在追求神，我以为我在服侍上帝，但是我到底在做什么？我很感恩啊，现在回想过来我非常感恩，因为我猜想上帝太认识我了，他太明白我这个人呢，就是这个毕竟嘛，就是心脏很大颗，你知道要当明星要拥抱群众，就是要很这个都要来大的这样。
1: 对，
0: 所以上帝也给我来了一场很大的戏这样子。
1: 哇，是
0: 对，其实这场戏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我自己进到那个处境里面的时候，那个感受其实是有点羞愧那个羞愧的感受是哇，我觉得我怎么就是可以就是把就是当这些光环全部都褪去的时候啊，其实剩下的我不过是一个骄傲甚至是没有安全感，然后想要比较，想要竞争甚至是对上帝没有真实信靠的我。于是我开始走这个信仰重建的历程，那我觉得很感恩呐，因为当我在面对这个生命的处理的时候，其实我有同事建议我，你最好暂停你的服事，甚至呢，我有同事说，你的生命这么有问题，你还要继续的去造就别人，你还要继续的去关心别人，那你给别人的影响应该都是坏的影响哦所以他们会觉得我不该再继续的接触人哇，我真的是那时候我真的吓坏了因为等于是把我的舞台给关起来了，就是你已经被下了禁演令了那我那时候我真的好害怕然后我也开始才更深的被上帝带领进入到我真的觉得是如果我要用大明星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上帝真的带领我进入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生命内心的训练班里面在那个里面我很多的去真的去体会什么叫羞愧的感受也去体会什么叫做黑暗，甚至我也在那个过程里面去更多的了解我之前为什么会为什么会用那些模式来建构我信仰的舞台。那我觉得在 一个一

0: 的这些舞台被拆解掉的时候，才会发现原来真正的陈群玉里面所充满的是恐惧是一种被忽略，或者是害怕被拒绝讨好，还有想要用行为模式的导向来获得别人的认同跟肯定的许多的错误的动机。我才发现虽然我说我信主了，但是对我觉得其实我还是说这是信主哦。我觉得它确实是信仰的一个区块。我也相信当我们认识耶稣了以后，耶稣确实也会使用我们的生命为他做盐做光。只是我很感恩耶稣带领我进入到另外一个层面的信仰。这个另外一个层面的信仰是我的价值不是建构在我的表现上，还有我的存在更不是因为我的眼睛看不到，所以我一定要努力的用行为来证明我还是有用的我有用不是因为我很努力然后我可爱也不是因为我要用很多大家都觉得很好棒棒的这些行为或者是这些表现来让大家认同，甚至即使是我的歌声它都不是拿来表演，也不是拿来换得别人掌声的工具。我觉得当我有机会可以这个进到这个好像是一种nothing 的一个地步的时候才好像我才开始更真实的去体会，有人说就是有了耶稣就是一切或者是保罗说的就是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基督是生命的至宝这一切的东西，我好像稍稍的开始能够真实的去体会是原来跟上帝的关系不是只是这个台语说的住啊素啊家素啊钱素啊看景不免行素啊假钱告雅音，它不是只是表面的生活，它是真正的要进入到生命还有我们所谓的灵里的这个丰盛的一个地步。所以后来我大概经历其实我觉得我现在都还在一个生命重建的过程里面因为偶尔小过去的模式可能恐惧啊没有安全感啊或者是过去所相信的一些错误的信念它还是会在我的人际关系里或是在我的服事里会跑出来可是我很感恩我觉得是从大概2014到现在已经2026年了这个十几年的时间里上帝帮助我重新建构了一个以基督为中心，这会不会很术语呢但确实以教会的术语来说就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甚至是在罗马书里面所说的顺从圣灵就从圣灵得了生命平安，顺从肉体就从肉体得了这个败坏我觉得我是很深刻的被上帝带领进入到这个真理里面，在真理里面我更深的体会到什么叫做顺从圣灵，什么叫做顺从肉体，什么叫做真实的生命平安，什么叫做你要建构的这些舞台啊表演啊这些努力啊真的从肉体而来的其实最终它都会进入败坏的地步。
1: 是的，情欲传道说的一点都不错，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好，因此当他回头转向神顺服神的带领的时候，他的生命就不一样了。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下个星期天呢群玉传道要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他这坎坷的生命是如何被神来翻转的。 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涂惠梅要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在这个星期里面，您要享受在神的平安与喜乐之中。下一个星期天6月7日，让我们下午4:05透过从台北看天下节目继续来关心神国度的事。拜拜。

0: 即使我们生活的并不如意，也要努力做一个能够温暖别人的人，因为我们能互相守护的，从来不是头上的光环，而是手心里的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加 in love 联播网。
1: 闭上眼睛就会听见自己的声音，细细呼吸才能感受人生美味的秘密。我是许哲佩，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2: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5, 4, 3, 2, 1，
2: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刚刚在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来播放的，这是来自于 CC Winans 所带来非常熟悉的一首经典圣诗《耶稣恩友》。而今天我们就要从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典圣诗，以及非常熟悉的这一位福音歌手来跟大家分享。讲到流行福音，讲到 gospel 音乐，讲到敬拜音乐，一定要提到这一位福音女歌手 CC Winans。 她其实带来了非常多具代表性的敬拜音乐，而一直以来她也不断持续在这些诗歌创作当中带领大家经历过很多不同的年代哦，曾经荣获多次的格莱美奖以及金歌奖的福音歌手 CC Winans 一直都在与大家分享诗歌哦。那他在1964年出生于底特律，而父母呢其实都是非常知名的威南斯家族福音合唱团的成员哦。他在家中是第十个孩子，而他从小就聆听诗歌哦。他自己分享说，在八岁的时候呢，他就开始独唱。而他正式出道其实是与他的哥哥，也就是 B.B. Winans 他们一同的来发行专辑哦。那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呢，其实就获得了广大的回响。虽然呢大家都知道说，他们是出自于基督教的这个福音音乐的家庭哦，但是他们的音乐真的让许多的人所喜爱。一直到1995年他发行了个人的专辑，开始正式单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不断的持续稳定分享他的福音诗歌。大家都知道哦，他其实就真的是一个前辈的人物哦。但是呢他每一年每一两年他还是会跟大家来分享非常经典的圣诗。而他让大家也非常佩服的就是，其实他跟 Whitney Houston 他们是非常好的朋友哦。所以呢其实在不管是在音乐的技巧，又或者是在信仰上的这一些彼此的扶持，其实在这当中他也让许多的人看见见证。而今天我们从他近期分享的一些经典的圣诗哦，发现这一位前辈级的人物仍然是持续不断的跟大家分享这些经典诗歌，大家真的都非常喜欢，也知道经典诗歌带给我们心里许多的力量。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这首诗歌 At the Cross。

今天跟大家先从 CC Why Not 的诗歌来分享哦，他其实为大家来分享了一系列 The Hymns、这个经典的诗歌。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诗歌重新的来诠释，它是非常黑人 Gospel 的这个福音音乐的风格哦。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经典的诗歌《有福的确据》。

今天我们从 CC Winers 跟大家来分享哦，他在近期陆续的来分享经典的诗歌音乐，重新的来诠释跟翻唱。我相信除了他新的这些诗歌创作，他近几年也跟许多年轻的这一些福音团队一同的来合作，一同的来加入哦。那他依然没有停止创作的脚步，而他也跟大家分享所喜爱的这些经典诗歌。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来聆听这一首歌曲 How Great Thou Art。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看似平凡的他，却曾经想过带着孩子结束生命的念头。如今他已经走出了生命中的低谷。原来林娟瑜的大儿子在3岁之前就很难照顾，三更半夜爬起来玩，粗手粗脚的，经常把东西弄坏，言语发展明显落后，2岁多的时候只会说爸爸妈妈。这个小男孩没有办法和其他小朋友玩，总是独自一人玩堆高转东西的固定游戏，自己笑得开心，呼唤他名字的时候他却完全不理会人，双眼也无法注视人。面对第一个孩子，缺乏育儿经验，再加上工作忙碌的林娟瑜，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帮助自己的孩子。后来有一位担任老师的邻居提醒了林娟瑜，建议他带去医院看诊，最后医生确定为自闭儿。面对这样的处境，林娟瑜顿时慌了手脚，情绪也陷入了低潮，不知所措。后来林娟瑜辞掉工作，带着儿子接受一连串的治疗，尽管孩子在语言认知上有持续的进步，但是行为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孩子外观与正常小孩相同，因此外人经常将这些失序的行为指责为家长的管教无能。随着生活中得经常跟别人道歉解释，心情的紧张与恐惧一天天的积累，竟然让林娟瑜萌生了带儿子一起结束生命的念头。当他面对人生不知道如何走下去的时候，优美的诗歌吸引了林娟瑜踏进教会。透过诗歌成长课程，让林娟瑜学习将重担交托在上帝手中，并且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是无条件舍己的爱。从此林娟瑜知道，无论人如何看待他的孩子，就是要给他完全接纳的爱。这样的爱化成了创作歌曲的灵感，谱出一首首动听的歌曲，每一首歌曲中都流露出一位妈妈平凡而伟大的爱。

是爱。这是林娟瑜的故事，一位妈妈的歌，如今长存的有信、望、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亲爱的朋友，如果人生是一台点唱机，您想要为自己点唱哪一首呢？愿您得着这份永恒的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罗东 FM 九零点三，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想要继续再来跟大家分享非常熟悉的敬拜团队，也就是赞美之泉，他们在今年七月份即将再度的来到台湾哦。而最近我相信有许多听众朋友们也发现他们跟大家分享很多这一次会来到台湾的一些讯息啊，当然大家非常在意的就是他们每一年呢都会有敬拜的特会哦。他们的这个敬拜特会今年在台北的时间是7月25到26号，而且已经开放免费索取票券了，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刚好这一段时间你已经预备好了，不要忘记赶快上网去搜寻去索票。他们这一次依然是用KKTix 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可以赶快来把这个时间确认了之后呢就来赶快报名。那当然这一次他们除了敬拜特会之外呢，依然有儿童的敬拜以及非常专业的这一些敬拜课程为大家来预备哦。相关的资讯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都会再来跟大家介绍，而当然每一年他们来到亚洲巡演的时候也会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最新专辑哦。这张专辑大家就是殷殷期盼等待它发行的时间，我们就先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即将要发行的最新专辑的诗歌，这一首诗歌《雨过会天晴》。

今天在节目下半段，凯西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在美之泉在今年他们来到台湾的分享哦，他们已经开始可以锁票了，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很希望不要错过这一次的机会的话，赶快把握他们从7月1号呢就来到台湾，会先从台中开始，然后到中壢、高雄，紧接着到台北哦。那当然呢，他们也有一系列的课程的训练，例如敬拜歌手的课程训练，还有呢歌手的这个密集班训练，以及敬拜的管弦青少年的管弦乐团哦。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其实7月4号也有一场是给女性的发现爱特会，以及在7月19号在台北他们有特别一场是给青少年的敬拜特会哦。详细的资讯都能够上赞美之泉的官方网站或是他们的社群来查询，怎么样报名，有没有需要锁票，大家都可以看清楚这样子的一个他们所发出来的讯息，那不要错过这一次他们来到台湾的机会哦。那每一次他们来到台湾呢，都会带来新的专辑，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诗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再一次的分享非常熟悉的敬拜团队赞美之泉，在每一年的暑假他们都会来到亚洲巡回哦。那当然他们这一次在台湾依然有许多的信息分享，不论是从儿童青少年到成年人，以及如果你是敬拜团的这个团员，希望能够有更多不同的这些专业的训练，不要错过这一次的机会。那当然他们在这两年也特别的发现了一些孩子，他们其实有学习弦乐器哦，所以呢在他们的专辑编制当中也有这样子的一些编曲，所以他们就也希望借由来到亚洲巡演的这一次机会，也能够带领孩子用这一些古典的乐器一起的来敬拜主哦，所以他们也有这个弦乐团的这个敬拜的训练。在这些很我觉得是很齐全的这样子的一个预备当中，就是希望不要错过任何的机会来跟亚洲的朋友分享哦。上帝愿意我们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敬拜他，当然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方式都是非常的重要，能不能够定睛在主的面前，能不能够将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放在神的手中，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依然要来分享在今年他们依然会带来最新的专辑哦，先抢先聆听他们的这个最新的单曲，这首诗歌《定睛在耶稣身上》哦，也祝福所有听众朋友们，也许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历了许多大大小小不容易的时刻，我们也会有心中的疑问，觉得上帝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子的事情，或是会遇到这样子的危难哦。但是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学习定睛在主的身上，其实真的还蛮不容易的。可是好像就是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让自己调整一个心智，时刻的来到主的面前敬拜，将我们的心献上哦，这真的是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努力去操练的事情。节目的最后就要送上这一首诗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生命有时就像一首听不懂的歌，其实不需要懂，只需要随着音乐摇摆，就能找到黎明的出口。我是林采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抛开烦恼与压力，和家人或三五好友共进晚餐，无论去哪里，记得给自己喘口气。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2: 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创世纪二十一章第二节，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亲爱的朋友，诗篇三十三篇里面说，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但是我们必须预备等待神的时间，神有他的定时，我们不能预知，只能等待。如果神在哈兰就告诉亚伯拉罕他必须等待三十年然后才可以得到以撒，那么亚伯拉罕的心要何等难过。所以这是神的爱，神特意将这长而乏味的时期不说，只说到了日期，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最后神命定的时刻来了，喜乐充满了信心之父的家。这对年老夫妇忘了他们所等的长而乏味的时期。亲爱的朋友，你要知道你所等的是不会叫你失望的，神不会比命定的时候迟五分钟。不久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神要使你欢笑，忧愁要在你面前逃跑，好像黑暗在早晨前逃跑一样。耐心等候神的时间表，他的应许永不落空。

向往美丽的故乡，在失衡的世界里坚持逆风飞翔，在抵挡着你的时代里活出信仰，在绝望的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有一位男子因为胸口闷，就去看家庭医科。医生用听筒在他的前胸后背听了又听，就皱着眉头说：
2: 先生，您没有病啊，我看您的病全是因为心理因素所造成的。
1: 那位男子忧虑地问医生，那该怎么办呢？医生回答说：
2: 我要你把你的身体看成像古代计时用的沙漏，它的上端装载着千万粒的沙子，需要借由中间一段细细的井管流到底部。诀窍呢，就在于一次只能通过一粒沙子，若是两粒同时要过，就容易卡住。我们人也是一样，每天都有很多事要处理，如果不能像沙漏一样一粒跟着一粒慢慢地让它流下，让它均匀通过，那么我们的身心也必定会因为千头万绪而崩裂呢。
1: 可不是吗？事情多的时候，只有告诉自己不要急，一件一件慢慢来，才不会乱了阵脚。亲爱的朋友，当您觉得事情多到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请您花个时间规划一下，安排一下，按部就班地把事情给一件一件地完成。如此做必定能够大大地减轻您的心理负担，让自己不至于因为繁琐的工作而心浮气躁，情绪大坏。一个善于计划的人将会比其他人有更好的抗压性。圣经上说，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假日晚间，人车再度涌现，何不让自己转换一下心情频率？即使是塞车，心情也顺畅。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点整。

0: 1, 2, 1, 2, 1, 2.
1: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0: 迎收听向你高歌，心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喽。心语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的来听两个四重唱组合的歌颂咯。节目一开始和你介绍的是 The Swansliver Tones 的歌颂，我们刚刚听到的是 I Don't Made It Up In My Mind。The Swansliver Tones 他们是一个福音音乐的组合，那他们的领导人呢，也不能说领导人啦，应该说是团队的灵魂人物，叫做 Cloud Jeter。 在他的带领之下，这个组合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走红了。在1938年 Jeter 他还是一位煤矿工人的时候就组建了这个组合，不过他们一开始呢团名是叫做四和声之王 Four Harmony Kings。 在1940年代福音团体呢要出名的话，最重要的管道就是电台的现场广播，所以他们就离开了维吉尼西亚州前往到田纳西州，并且也在电台里面拥有了自己的广播节目。也是在这个时期他们的组合名称就改成了 The Swansliver Tones。为什么要改名呢？其实是因为当地已经有另外一支 Four Harmony Kings 了，他们为了不要和对方撞名，就只好改名了。可是为什么会有 Swan， 会有天鹅呢？他们这个团体和天鹅有什么关系？有什么渊源吗？确实是有一点渊源，但不是和天鹅这个动物有渊源，而是和天鹅这个公司。在这个四重唱组合主持广播节目的期间，有一间叫做天鹅的面包店赞助了他们的节目，而团体为了要回馈赞助商，就将团名改叫 The Swansliver Tones。也透过每天的电台播送，他们的声音就传遍了美国南方，让 Swan 天鹅这个名字和高质感的人声画上了等号。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他们的作品哦，一起来听这首 Live So God Can Use You。
1: You ought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呢，是一个纯人声的，就可以听见他们不管是和声啊，还是他们的默契上面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而他们的成名的时期是在1940到1950年代嘛，可是呢，他们成名并非是偶然哦，不是说遇到了一个很好的机遇，所以就一炮而红，而是透过三个很重要的时期，让他们逐渐的在这个乐坛当中有了一席之地。那第一个阶段呢，是他们待的第一间公司叫做 King Records， 是在1940年代的后期。这个阶段是他们跨出南方走向全美的起点，也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录制了许多传统的四重唱的曲目，并且开始在黑人的社群当中建立了团队的知名度。而第二个阶段呢，是在1951到1955年，他们是到了 Specialty Records， 这个时期是他们音乐实验的关键期。这时的他们团体已经扩张为五人或六人的编制，并且也加入了男低音还有第二位领唱。更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挑战更复杂的和声，而这个团体的灵魂人物 Cloud Jeter 的假音技巧呢，也已经磨练到了可以算是巅峰的程度，就让他们在竞争激烈的福音战场当中，以最优雅的团体这样子的称呼脱颖而出了。到了第三个阶段，是在1956到1960年代，他们这时候加入到了 VJ Records。这个时期呢，也是 The Swan Sabertone 的巅峰时期，因为他们在1959年录制了 Mary Don't You Weep 这一首巅峰之作。这首歌不仅在福音电台大红，甚至引起了主流流行音乐圈的注意，也是在这个时期，他们的表演从教堂走向了大型音乐节，正式的跨越宗教还有世俗的藩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由 Swan Silvertones 所演唱的 Mary Don't You Weep。

The Swan Silver Tones 他们的音乐风格呢，在1940到1950年代的黄金时期展现出了独特的特色，像是他们很柔和的那一种嗓音，相比于当时流行的硬福音那一种粗犷嘶吼的样子呢，他们更倾向于用精致的旋律还有柔和的情感来打动听众。确实，在听的Swan Silver Tones 的歌颂的时候呢，就觉得他们的听起来就是比较温柔温暖一点，就不像其他的是用那种生命呐喊的感觉，那在听感上呢好像就比较能够接受啊，我觉得以我的耳朵来说。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另外还有他们复杂的和声编排，其实可以仔细听他们的合唱是非常稳定而且很动感的，是常常使用滑音来营造一种波浪推进的效果。那当星宇在介绍这个团体的时候，就必须要提到我们刚刚有提到的灵魂人物 Cloud Jetton， 他也被称为假音之父，因为他的声音呢不是纤细没有力气的，而是充满弹性充满温暖的。他的唱法呢后来就直接启发了很多的流行乐巨星，比如说 Al Green 啊，或是 The Temptations 的 Edith Kendricks。那如果你喜欢 R&B 当中那一种很流畅的高音的话，那它的根源呢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 Cloud Jetton， 因为 Jetton 他在演唱的时候常常会即兴加入一些感叹词或者是改变原本的旋律，让每一场演出呢都像是他当下的真实对话还有歌颂。所以 The Swan Silver Tones 就成功的将传统的四重唱形式与更具现代感的美声技巧结合起来，那他们的实验呢也就证明了福音音乐不需要透过大声的去呼喊也能够展现出强大的属灵力量。当然星宇也不是说觉得大声呼喊不好，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也很需要大声呼喊啊，向神呼求，我觉得这也是很必要的。但是呢The Swan Silver Tones 就在那个时期就像一股清流一样，是用柔和的声音去感染每一个听见的人。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他们的歌曲哦，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 Come to Jesus。

虽然刚刚新宇介绍了很多 Cloud Jatter 他的领唱功力，但是呢，其实 The Swan Silvertones 的背景和声呢，也不只是在支撑领唱而已，他们更像是一台精密的机器。因为前面有说到，他们很擅长用滑音或者是延音，所以当领唱在用歌声叙事的时候，他们这些背景的和声们就会像一台波浪鼓一样，就是用创造波浪的那种声音，让整个音乐呢都会有一种环绕的感觉。那他们有时候呢也会用噪音去模拟低音大提琴或是鼓的节奏，创造一种稳定的律动感，让即使没有乐器伴奏的歌曲能够充满动感，就像我们一开始听到的前两首歌曲一样。那对四重唱组合来说呢，和声和的好基本上是必须的，可是呢，你的歌声能不能有动感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当我们听到 The Swan Silvertones 的歌曲，就可以发现他们非常懂得控制音量，他们可以从很极致的那种 whisper 的耳语啊清唱，然后缓缓的推升到震撼全场的和声齐唱，他们拥有这种抑扬顿挫的功力，就可以让听众的情绪随着他们的歌声起伏。所以在我们刚刚听见的作品 Mary Don't You Weep 当中，就可以听见他们在稳定的和声框架之下，领唱者能够自由的跳脱旋律去做即兴发挥，而这样子的特色呢，也是 The Swan Silvertones 最迷人的地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的聆听他们的歌曲哦，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Since I Laid My Burdens Down。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心瑜继续和你来听福音四重唱的歌颂。在前一段节目当中，我们听了 The Swan Silver Tones 的歌颂，那在接下来这一段呢，我们要一起来听的是 The Dixie Hummingbirds 的歌颂。在黑人福音音乐的历史上呢，没有哪一个团体比他们更受尊崇了，因为他们的音乐生涯呢是长达75年，他们的存在呢就是真正的体现出20世纪几十年来黑人福音音乐发展演变的历程，是从无伴奏合唱的灵歌到吉他主导的福音音乐，再到主流流行乐，他们始终呢都没有离开过这一条音乐的旅程。至于这个组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他们是在1928年所成立的，当时的成员 James Davis 还有 Barney Parks 他们都还是高中生，所以一开始的团名呢是叫做斯特林高中四重唱。而他们在目睹其他组合的成功，并且意识到南方除了低薪的劳力之外，非裔美国人几乎没有其他的工作机会，所以组合呢，这个组合就决定要辍学，要去逐梦。他们的梦就是成为职业歌手。那为了摆脱学校的束缚，他们就必须得更改组合的名称。那根据成员 Davis 的回忆，他说当时会取名叫 The Dixie Hummingbirds， 其实是因为他觉得只有这种鸟，蜂鸟，才能够前后飞行，那就像他们的事业发展一样起伏不定，所以他觉得这个名字挺好的。那 The Dixie Hummingbirds 他们就开始在南方各地巡回演唱，一直到1938年。当时他们所唱的呢都是传统的灵歌，后来有一位成员叫做 James Bryant 加入了之后，他们就开始演唱福音歌曲。但是很快的， Bryant 他在加入团队之后，可能因为一些冲突，所以就离队了，就没有这个人了。那随着他们的演出邀请越来越多，他们就不得不寻找替代的人。很快的，他们就听说来自附近有一位年仅13岁的歌手叫做 Ira Tucker， 他们就邀请了这位13岁的弟弟成为了乐队的主唱，听起来是不是蛮不可思议的？但是呢， Ira Tucker 他的加入就开创了一种充满活力的表演风格，因为他才年仅13岁嘛，正是艾文的年纪，所以他会在过道中奔跑啊，跳下舞台，跪地祈祷等等，这一种比较浮夸的风格后来也被许多四重唱组合给模仿。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他们的歌曲，一起来听这首 Move On Up A Little Higher。

如果说我们一开始听到的 The Swan Silver Tones 是优雅的诗人的话，那么 The Dixie Hummingbirds 就是黑人福音四重唱界的精密建筑师。为什么会如此形容呢？是因为他们将四重唱从单纯的宗教仪式推向了精致的表演艺术的层次。 The Dixie Hummingbirds 他们最著名的特色呢，就在于对节奏的掌控。他们的和声呢，不是平铺直叙的，而是引入了很复杂的切分音。当背景合唱响起的时候，听起来呢，不像是人在唱歌，而像是一组精密的打击乐器。他们的声部堆叠是很扎实，每一个音符都很精确，就创造了一种充满动感的弹性听感。 也因此，他们在1945、50年代被称为最会跳舞的声音。就像 The Swan Silver Tones 他们有 Cloud Jeter 一样 ，The Dixie Hummingbirds 他们拥有的是 Ira Tucker。 Ira Tucker 他是黑人音乐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领唱之一，就像上一段星宇所讲的，他打破了歌手站在原地不动的传统，他会奔跑，会跪下，会和观众互动。 他的种种行为呢，都像是在把这个情感推向极致。他的演唱充满了戏剧感，可以从低沉的咆哮到后面华丽的转音。 Ira Tucker 的特色也就影响了后来的灵魂乐之王 James Brown。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的聆听下一首歌曲喽。下一首歌曲叫做《Jesus Will Answer Prayer》。

静瑜一直讲到了 Dixie Humiebirds 的灵魂人物 Ira Tucker， 他从13岁的时候加入团体，一直到他离世的时候，他一直带领团队，一直到他2008年去世，享年83岁。那他在乐坛活跃了超过70年，这也是音乐史上非常非常罕见的奇迹。而在2000年呢，他也带领了 The Dixie Humiebirds 获得了格莱美的终身成就奖，来表扬他们对音乐文化的巨大贡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用这两个团体放在一起，就会发现 Dixie Humiebirds 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律动，刚刚所播出来的歌曲呢，也可以感受到在他们声音当中的那种律动感，你光是听呢，你就会身体会好像随之起舞，在微微的动着。那他们是把福音音乐唱得很像在跳舞一样。那 The Swan Silver Tones 他们追求的呢是意境，他们用温柔的嗓音来包覆着你，就像你在深夜里和上帝祈祷一样，那样子的温柔。不仅如此，他们还有两个可以去比较的地方。 The Dixie Humiebirds 他们的和声是非常有重量感的，四个声部呢都像是经过精密计算的砖块，是很密切的堆叠在一起。那他们的声音还有一个相当大的特点，是听起来很干。这个很干不是贬义哦，是说他们的和声是没有任何多余的声音，每一个音符的起和落都像刀切一样准确，所以就创造出一种很坚固很踏实的听觉空间，不会有人突然撇音啊，不会有人突然放腔，就是很整齐的感觉。那 The Swan Silver Tones 呢，他们的和声就是有了透明感，声部之间不是硬碰硬，而是互相渗透，因为他们是很擅长利用长音去营造一种空灵的氛围。背景和声像是领唱者背后的极光，或是支持者一样，是好像没有那么有存在感或是突出，可是呢又是非常重要的存在，也因着领唱者和和声的人相辅相成，就让他们的声音带着一种延伸的感觉。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 The Dixie Humiebirds 的歌曲，就可以再次的来对比一下，哎，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一起来听 Love Me Like a Rock。

刚硬的感觉。那 The Swan Silver Tones 听起来就比较柔和，这也是和两个团体他们的追求不一样。像是 The Dixie Hummingbirds 他们追求的是一种集体的狂欢，希望能够煽动听众的情绪。所以呢，从领唱者 Ira Tucker 他的肢体动作还有呼喊就可以发现，他们是试图呢把听众从座位上拉起来，就是让他们不要一直坐在位置上了，希望大家呢可以跟着节拍一起跳舞，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一种情感的煽动。但是听到的 Swan Silver Tones 呢，他们追求的好像就是个人内在的对话。 Cloud Jeter 的歌声呢，就像是直接对着你的灵魂在唱，他不是让你站起来跳舞，而是要你坐下来流泪，向神倾倒倾诉，就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一种疗愈。而两个团体对于之后的流行乐也是有不一样的影响，像是 The Dixie Hummingbirds 他们影响到了流行乐的骨架，因为他们的和声很精准嘛，还有切分音啊，或者是他们整个在表演上的侵略性，都让后来的流行乐把这一些关键点给学走了，所以就让流行乐变得很有丰富感。那 The Swan Silver Tones 呢，他们就影响到流行乐的柔情了，因为像 Al Green 就在唱歌的时候也是很有那一种要 touch 到你心的感觉，这也是和 The Swan Silver Tones 所学的。那后来的 R&B 呢，也学走了假音与转音的技巧，让音乐变得美，而且还有脆弱感。其实我觉得音乐不论什么样的形式，只要你能够感动人心、触动人心，就是一个好的音乐。那更重要的是，你所唱的呢，是不是打从心底的去向神呼喊？特别是在诗歌这个部分，你是不是真的是把你所想讲的、你所想传达的包装在你的歌曲当中？你的不管是技巧，你想要用技巧去传达，想要用歌词去传达，想要用音乐去传达，不管是怎么样，那是不是打从你心底所发出来的声音？我觉得那个才能够去感动听见的人。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个段落咯，就和你分享这两个次重唱组合的歌颂。那如果听众朋友们对于这两个团体也很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上网搜寻看看，听听他们更多的好音乐哦。那今天节目到这边就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语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0: Well, what did David do, Elder?
1: Well, he killed Goliath.
2: And he shouted for joy.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00。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这一集要继续和你分享信息选集《爱神抹大拉的玛利亚》。上回我们说到，当彼得跟约翰见过坟墓之后，就回到自己的住处，唯独抹大拉玛利亚站在坟墓外面哭。他没有地方可以回去，他不能去。他以为你们有家可以回去，但是我做不来，因为主没有了。你们以为没有主不要紧，但是我不能。谁把他挪走了？他站在坟墓外面哭。在他看来，世界是一片空白了。主没有了，还有什么事可做呢？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只有站在坟墓外面哭。玛利亚的心是一个寡妇的心。跟从主的门徒可以回去，知识深的门徒可以回去，爱主的约翰可以回去，勇敢的彼得可以回去。但是在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女人，曾被主赶出七个鬼的玛利亚被主抓住了。他没有安息了，他没有安慰了，他不能回去。主不在这里，就什么都没了。他的心有所失，他的心从此是空白的，所以他只好哭。玛利亚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看到两个天使，他们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问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儿。”玛利亚看见天使，也不惊异，也不害怕。为什么？因为他的心完全注意在有人把我主挪了去这件事，别的事他都不在意。这颗心是这样专一的想到主，以至于连天使显现都不能使他注意。天使如何，玛利亚一点都不在意。玛利亚的心只在乎他的主。天使不能转移这样一颗心。也许有人这样想过，像约翰那样一个爱主的人，我们只要跟他走过一段路都是好的。彼得那样被主对付过，听彼得讲一次道也是好的。但是玛利亚的心并不在这里。他想，虽然还有彼得、约翰在那里，但是我不够。我的心是一个寡妇的心。有人想，如果有天使跟他说话，那多高兴啊。但是玛利亚一点都不觉得什么。别人也许想着天使有多好多特别，衣服又光又白，但是玛利亚却想着，我的主被人挪了去，天使也不能补满我这个空白的心，我只好哭。他想，主没了，我就不够；主没了，彼得、约翰虽然还在，我不够；主没了，天使虽然在，我也不够。天使问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儿。”他想，我主虽然死了，我主的身体也是宝贵的。他没有想到主复活。在马太福音，主曾经四次告诉门徒说，他死后第三天要复活。玛利亚一点不知道。他到了这一步，盼望都绝了。他只要有主的身体也是好的，
虽然他这样无知，只因为他专一的要主，主就要把自己向他启示了。主所以向抹大拉玛利亚显现，就是要满足一个饥渴要主的心。彼得约翰回自己家去了，主不去寻找他们。在这里有一颗完全的心是专一爱主的，主就要寻找他。弟兄姊妹，我们在知识上少一点并不要紧，只要有一颗心会激动主来寻找你，这是极宝贵的。玛利亚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儿，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你为什么哭？你找谁？”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去取他。”他看见主耶稣，却还以为是看园的。主问他找谁，他说：“若是你把他移了去。”他忘了告诉主说，他是寻找主。他是寻找拿撒勒人耶稣，他只是说他。在玛利亚看来，世上只有一个他。在玛利亚心中，以为人都知道玛利亚他是谁。玛利亚以为谁都应当认得他。玛利亚谁都不在意，只在意一个他。这是玛利亚的心。雅各书一章二节开头第一句话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这是苏拉密女想慕所罗门的话。玛利亚心里想慕的是他，口里所说的也是他，在他心里口里只有他。在他只要有一个他就够了，在我们心里也应当只有一个他就够了。没有属灵的知识不要紧，有了他就够了。不是需要更多知识，乃是需要一颗完全的心在他面前。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娶她。玛利亚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女人。她的身体是软弱或者强壮，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她的心就是要去娶她。她没有想到自己力气够不够大，她没有想到道路相隔多远，她只想到要去娶她。爱是不知道难的。世界上最稀奇的就是什么地方有爱，什么地方就不觉得有难。他什么都不顾，只要知道人把他放在哪里，他便去娶他。这是玛利亚的心。就是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主不能不把自己向他启示。主在这个时候不能再让他哭了。主不能先去找彼得、约翰，不能先去找以马忤斯那两个门徒，不能先去找多马。主必须在这里先补满一个饥渴要主的心。主必须先向玛利亚显现。主如何显现呢？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说了一声：“夫子。”我们曾经听见过玛利亚这个声音吗？祷告的时候，在内室的时候，如果你听到这个声音，玛利亚就够了。主一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认得是他。
这是一个启示，只要主说一句就够了。牧人呼召他的羊，羊的眼睛就开了。玛利亚一听见主的声音，就知道这不是看猿的，而是夫子，他不必哭了。

有位弟兄认识一家人，只有母子二人。每天傍晚，儿子乘脚踏车回来，快到家的时候，总要用口嘘气作声，他母亲就立刻知道儿子回来了。有一天，这位弟兄在他家谈话，正要走，那个母亲留他捎带，说他儿子快到家了。他问他怎么知道，他说他已经听见他儿子嘘气的声音了。这个声音别人听不出来，但是在个母亲的耳中就特别有意思了。当主说玛利亚，在别人也许不觉得什么，但玛利亚觉得这个声音是他认识的，他一听就认出是主了。接着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马太福音28章，那些妇女摸主是敬拜，所以主许。这里主不许玛利亚摸他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玛利亚巴不得留主在地上，想要抓住他不放。但是主在地上所得着的不过是荆棘冠冕，不过是十字架，不过是坟墓。现在主是要升上天去，到父，也是我们的父，是他的神，也是我们的神那里去。所以主对玛利亚说，不要摸我，不要把我留在地上。主不止复活并且升天，做新人类的元首，做人的代表。天上从未有过人，主耶稣升天是第一个人先去，后来信他的人也要去。希伯来书2章里面说，主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主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并且许多儿子也要被领进荣耀去。主去了，从今以后门徒也要去。主在复活之后开始称门徒为弟兄。主是长子，我们是众子。主复活升天之后，他的父也是我们的父，他的神也是我们的神。所以主告诉玛利亚说，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现在玛利亚还有什么话说吗？没有了，她够了，她真的够了。于是玛利亚就回去了，她现在可以回去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缺少这个启示，没有看见主，没有听见主的话，能不能怪主呢？不能，因为我们没有像玛利亚那么饥渴。请问你自己有没有深切的渴想主呢？有没有从心里渴慕神的儿子呢？你知道吗？主的心不能被你的地位，被你的名声摸一下。但是你若真的可想主，只要你可想一下，他的心就必定被你摸着。但愿神在我们里面造出一个心愿，叫我们羡慕神的儿子，专一的爱他。
关于玛利亚我们就分享到这儿，继续我们要来看圣经当中其他几个人物。路加福音18:3说，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启示录18:7说到一个妇人，她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她照样痛苦悲哀，因她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17:1那里说，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重水上的大淫妇所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哥林多后书11，那里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这几节圣经告诉我们，教会或者基督徒在神面前有几个光景。我们还没有讲到这三样光景之前，先说明一件事，就是从创世纪开始到启示录为止，有一条线，就是神常用女人来代表他的子民，他的百姓。刚才几处圣经就是神把他儿女来比作女人，比作寡妇，比作童女。每个基督徒在世上是个寡妇，同时又是一个妇人，又是一个童女。在世界上这有很大的差别，但在圣经里面，路加福音说到一个基督徒处在一个寡妇的地位。在罗马书7的时候是说到处在一个妇人的地位，在零后11是说到一个基督徒处在一个童女的地位。每一个基督徒对世界的态度是一个寡妇，每一个基督徒对于享受基督的丰富是一个妇人，每一个基督徒因着基督律己的态度是一个童女。我们来一个一个看，在路加福音18里面说到那个寡妇，而在启示录18说到那个妇人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弟兄姊妹，由圣经看，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寡妇的心。我能够不爱世界，并不是世界不可爱，并不是圣经命令我不爱，并不因为这个世界上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而不爱。我说世界是可爱的，世界上的事东西人是可爱的。圣经有66，说日光之下都是虚空的，只有传道书这本书是这样写。但是基督徒能够不爱世界，并不是因为世界虚空，而是因为我们的主在这个世界被人钉死了，所以我的心是一个寡妇的心。你所爱的人在哪里，那里就变成可爱的。你所爱的人在哪里，那里才是乐土。他不在这儿了，所以我们的心是一个寡妇的心。这个世界对我不过是一个空白了。我能够不被世界吸住，并非因为世界不可爱。穿好的，吃好的，是舒服的，是快乐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心被一位我所爱的吸住了，这些就算不得什么，因为他不在这里。
所以我的世界就苦了。如果一个女人当她所爱的丈夫死了，她还能穿好的吃好的若无其事的快乐度日，旁边的人也许就批评她说她的心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心。难道穿好吃好不该吗？是因为丈夫不在了，所以她的心也不在意这些了。不是那些没有味道，而是在我们里面没有味道了。不是世界不可爱，而是在我里头没有兴趣爱了。以上信息选集《爱神》今天就为您分享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愿神赐福您，祝您平安。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去到异地打拼，时常被看为人生的转捩点。我们往往期待在漂洋过海之后就能功成名就、美梦成真。但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衣锦还乡，就好像表示当时的出走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但听着那些平凡小人物闯出一片天的故事，向往着那台湾之光的名号，然而有多少人背负那成功几率只有万分之一的梦想去到异地？又有多少人认为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那万分之一，所以直接放弃或留在原地呢？然而向外闯荡绝不只是为了功成名就，看见世界、感受世界，并且在异地的环境中不断充实自我的成长体验，才是珍贵的价值所在。真正的成功，不是爬上金字塔顶端，也不是精打细算着人生，而是把握与珍惜每个当下，尽力为着目标努力，不与他人比较。不论你在何地，期待我们都能以乐观积极的态度来打拼，享受那独一无二的过程，看见世界，也看见自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即使我们生活的并不如意，也要努力做一个能够温暖别人的人，因为我们能互相守护的，从来不是头上的光环，而是手心里的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悄悄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有人针对300个世界名人进行研究，其中包括罗斯福总统、海伦·凯勒、史怀哲、甘地、爱因斯坦等，发现300个伟人中有1/4出身贫寒，家庭破碎，不是儿童时代活在父母冷战吵架的阴影下，就是父母霸道，双亲占有欲特强，或被父母冷落。有1/4的伟人患有瞎、聋、肢体残障等残疾，悲剧可能压碎某些人的斗志，他们却学会化逆境为祝福，迎风展翅。如同旧约圣经人物约瑟的一生，看起来颠沛流离，被哥哥们卖到异乡做奴仆，后来还被诬陷沦为囚犯。但是约瑟在逆境中甘心顺服神的带领，谦卑接受环境的磨练，上帝终于一步步亲自地带领约瑟到埃及，成为埃及的宰相，成就神在他身上的计划。亲爱的朋友，我们若愿意相信逆境背后隐藏着神的祝福，明白神按他的慈爱为我们的人生设计了每个细节，我们就能看见在逆境的背后是神隐藏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90.9，佳音广播电台。

马偕的生命诗歌，要传遍福音。普林斯顿神学院毕业典礼有个传统，毕业生将毕业证书放在草地上，并且围成一圈，手牵着手，一同唱诗赞美上帝。26岁的马偕完成神学院毕业后，与同学老师齐唱要传遍福音。诗歌完毕后，老师为学生们祝福，大家也各自踏上不同的旅程。这首诗歌的歌词说道，从格陵兰冰雪山到印度珊瑚岸，从非洲阳光泉水流到金黄沙土上，福音当传遍普天下，东西南北都听见，叫人顺服天父，信靠救主的名。

即便遥远的旅程严重晕船，仍然无法消灭使万民做主门徒的心志。在灵修祷告敬拜中，马街得着前进的力量，一步步靠近美丽的福尔摩沙。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您一同探寻宣教士脚踪，祝福您奔跑有力气，工作得安心。

0: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部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4: 今天累不累啊？
3: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5: 宝贝，下课啦！
3: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4: 想吃什么啊？
6: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嘉音广播电台联合直播的嘉音会客室。

有了朋友的陪伴，人生不会寂寞孤单。在这个充满着欢笑和泪水的节目园地，愿它能带给我们生命的温暖与共鸣。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让我们彼此真心分享，真诚以待，让我们一起留住感动，追寻光明。

0: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来到嘉音会客室。今天呢，我们继续的邀访到廖文豪廖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他是汉字术系列丛书的一个作者，也是创立了中华图像字教育公司，目前担任执行长的工作，也可以说他尽心尽力的在推动汉字的研究。一个理工资讯专家跨界研究汉字根源，不但发现汉字的奥妙，也发现上帝的奇妙。在上一周的专访当中呢，我们请廖老师呢提到了，就是他怎么会开始对汉字的研究产生兴趣。另外呢，也大致的介绍了一下，就是汉字术系列丛书大概是怎样的一个脉络源流。那如果说您上一集的专访没有听的话呢，欢迎您到嘉音电台的网站，或者是搜寻Podcast 搜寻关键字廖文豪或者是嘉音会客室廖天丁的廖，文章的文，文豪大文豪的文豪那嘉音会客室的 Podcast 也是非常方便去搜寻来重听或者是补听，真的非常的精彩。那我也跟廖老师讲说，其实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话题它实在是太庞大，那我们短短的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怎么可能去说得非常的清楚，但是我想我们能够分享出很宝贵的心得，或者是有一些的系统和方法，朋友们您都能够有所得着，我们就觉得很开心了那我尤其是觉得很战惊惶恐，因为对于这一块呢实在认识很少，所以在访问上面呢有疏漏的地方，不足的地方都请廖老师还有听众朋友来包涵好，那么我想在今天的专访比较会聚焦在于您成立中华图像字教育公司那个时候呢其实您是57岁吧，就提早退休，
1: 差不多
0: 提早退休，可见呢你很看重这个事情，而且这个公司呢叫这个图像字教育公司这样的定名，这样的给公司这样的一个定名是怎么样的去定义它或者你想要做些什么样的事情跟我们讲一讲你的初衷还有你的愿景
1: 好，上一集我提到我们汉字是一个图像语言，那这种语言的优势就是以形表意，所以你必须要把它恢复它的图像功能才有办法传递。那怎么恢复呢？其实我们不需要重新画图来学写汉字。那其实现在人的工具我只要把那个现代的字呢恢复它的图像字，你点一下譬如说你选的字体不要选该，你可以选标楷体、细明体之类的，但是你把那个体字体改成一个图像字字体你点一下它马上变成图像了，所以这个瞬间就图像又还原回来了，所以这个部分就需要有人力去工作有人帮我把它转变成一个字体。那还有这个图像呢的时候，你要很多部件的组合，最后它你要还原它原来所看到的那个场景，譬如说你一个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收割画面写一个和一个刀，那你除了把它图像符号呈现出来，你还希望能够还原它原来收割的画面那也需要画插图，所以都需要人力。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我要开这样的一个小公司，让年轻人帮助我把它推动那因为我觉得这个图像语言它恢复它功能里面隐含的很多的价值在里面，不只是可以让你教历史文化甚至你可以透过这个还教数学、算术、代数，甚至人工智慧相关的领域，其实你都可以慢慢拓展出去，是有意义的。所以就这样呢，我就把它慢慢成立一个公司，然后去不断的要推动这个，因为我要弄一个系统，让大家不是只有透过书本，而是你上网上线就可以透过这个系统马上找到这些很有用的资讯。那也很多种用途了所以这就是我当时为什么希望能够开设一家公司的原因，就是能够传承这样的文化。我觉得我们文化当中有很多需要被传递需要被传递，那也都非常有意义那我好比说我们 这个从这当中你要讲故事也很方便。譬如说我们这全世界都有大洪水，可是古代人要如何把这个大洪水的故事呢传递下来？那我们讲故事的时候都一开头就从前从前怎么样。哎，同样的我们这样的文字呢也在汉字里面，它有比如说我给大家猜一个谜语啊，从前从前洪水泛滥的日子，请大家猜一个字，后来变成中文的哪一个字。其实从前从洪水泛滥的日子，你怎么样描写洪水泛滥的日子呢？你画写一个日啊，太阳，然后你会有泛滥的河水，泛滥的河水怎么画？你要穿是三条线，对不对？三条河流，然后中间加一个比较锯齿状的波浪，波涛汹涌的感觉，有那个就会变水灾的灾的啊一个符号，就是一看就知道这是发生水灾了，对不对？你把这个三条线呢变成一个波浪形，但是横放，而且上面很多波涛汹涌的锯齿。啊，所以这个跟日合在一起，就是洪水泛滥的日子。有时候日放在上面，后来把日放在下面，表示啊，连续下大雨，太阳都被遮蔽了，然后洪水到处泛滥。这个字后来变成昔日的昔，就是从前的意思。你就发觉引申出一个从前的意思，因为你讲到从前，都会讲到洪水泛滥的时候。你该讲上古史的时候，尧舜时期洪水泛滥，对不对？啊，跟圣经里面的一样，在一讲到上古的时候，就会讲到挪亚时期了。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古今中外的历史渊源呢，其实有很多相通之处了。你看它一个字就有一个浓缩在这里面了。那洪水泛滥的时候大家会逃难，对不对？啊，你会用什么字来表达这样一个重要的事件呢？啊，所以你会发觉汉字里面有一个字啊，就是逃离洪水。啊，那你各位可以想想看这是什么一个字。这比较难猜了。啊，那个预兆的兆，预兆的兆呢，许慎说它是一个规啊，一个龟裂开来看一个征兆，可是现代学者就发现就不是这样，它基本上是洪水泛滥啊，大家在逃亡的逃字，因为中间呢，它在甲骨当中是画一个中间是一个水大水，然后旁左右两边是一个人向外啊向外走的一个人，那啊有些呢在底下会加上一个脚掌，好几个脚掌表示奔逃的脚掌啊，有的呢还会画着天主加一个手啊。你要逃亡的时候你会抓着东西赶快跑，对不对？啊，所以这个符号你就会推理出来它那个可以还原出原来那个场景。所以这个兆原来是逃的意思，在甲经文当中它也当作逃的意思。所以原来这个预兆的兆是洪水泛滥的预兆。也是逃的本质，就是往外逃了，对不对？啊，所以你会发觉这个就非常的这个活灵活现的呈现出来。
0: 对对。
1: 所以除了这个逃之外跟洪水关，你一定会想到什么符号。好，比如说这个脚奔逃，对不对？好，你在河水中跳来跳去，或者变成跳舞叫跳，对不对？好，在水中跳跃，好，那跨越，好，大步跨越，然后你加上一个手变挑了，对不对？好像挑选，你要逃难的时候你会挑选贵重的物品，然后把挑的担子赶快跑了，对不对？所以你发觉好多场景就一个一个出现了。所以字的分化，你就发觉一个字就分化出很多的字，本来是一个兆，后来又分化出好几个相关联的字出来。所以物件部件之间它不是没有关联的，当然只要你重点是你如何找出它的关联性，然后整个事情就还原了。当那个逃难的洪水泛滥逃难的时候，总是要找出一般古代人都找出元凶到底是谁，为什么会发生这大洪水呢？啊，除了上天是降灾之外，那他们也我们可以看到出来啊，在史书里面讲到呢，尧舜之时啊，就是河水泛滥啊。但孟子也讲到，他说蛇龙居之啊，他有蛇跟龙在里面兴风作浪了啊。那最后呢就一直讲到就大禹呢怎么他就驱蛇龙放之举，把这蛇龙赶出去之后就放了，最后呢水患平息了。原来这个水患的背后的一个重要的东西元凶就是在天上吐大水。所以甲骨文当中有一个字画一个龙，他嘴巴吐出水来。这个吐大水在古代的经典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个有很多这样的故事的描述。好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很喜欢听那个这个魏征杀东海龙王。因为东海龙王呢他不这个违逆了天命啊，就造成大水患啊，本来只是叫你解除不就降定时降雨，就他 不好好定时降雨呢，突然就大水这样的，一不高兴就 发大水，造成水患了，所以天帝要惩罚，就把他斩杀，就派卫神去杀他。那古代很多这种斩龙的故事来解除水患的部分。所以这时候你会发觉这个水患的元凶，竟然赫然出现一个龙啊！在圣经里面启示录里面啊，竟然也出现这个一个红龙啊，大红龙吐出大水把妇人冲去啊！我就发觉这个原来圣经里面的龙跟中文里面的龙竟然是一样的龙，是吐水的龙，只是后来被误导了。中世纪的时候竟然化龙是吐火的啊！那是那个圣乔治那个故事的，那是中世纪出来的，所以我们误以为它是吐火的龙，其实。两中西方的龙其实都是吐水的大龙，在古代的就是那个古龙了哈，几乎都很一致。然后在这大水当中，他们为什么会推荐鲧来治水呢？其实，在古书里面他没有讲到啊为什么推荐他，只是说这个尧跟各地人推荐请求来推荐谁来治水，大家都推荐四月哈，四月就代表四地的各地的族长在就推荐。鲧来治水，但是你看到甲鲧这鲧这个字，你就恍然大悟，为什么推荐他？理所当然，因为甲鲧当中画一个鱼啊，鱼的上嘴巴前面有一条线啊，那一条线的末端还有一只手抓着，那不就是钓鱼了吗？啊，原来这个鲧他原来的身份就是一个渔夫嘛，啊，擅长跟大鱼搏斗，能够钓大鱼的人，在当时一定就是说，谁来治水，一定是懂得水性的渔夫才有能力嘛，对不对？啊，这样能跟大鱼能够搏斗，这他能够战胜。所以你就恍然大悟，因为他的身份啊，他是以这个捕鱼为出名的，所以他被大家封为鲧嘛，对不对？用一个字把一生就的一个关键的贡献就出来了。就文字是很有趣的。然后鲧后来治水失败了，我们就出现一个大禹。大禹的时候，你会发觉就画他画一鲧字画一个蛇，对不对？啊，一个蛇的符号啊，所以许慎就有很大的误会，他说禹呢，大禹是一条虫啊，是一条蛇啊。他哦，所以顾颉刚的古史编就说，他既然是一个虫，就不是真人，所以夏朝不存在，没有大禹这个人，就是虚构的啊。他是虫，那鲧也不存在，因为鲧是一条鱼，他看到一条鱼就说鲧是一条鱼，其实他没有看到其另外一个符号，对不对？他根本是钓鱼的人，哪里是鱼，对不对？他渔夫嘛，说成鱼，那原来这个禹呢，也不是蛇，也不是虫，他是什么？他是制服。这个蛇龙的人，因为你看另外一符号是一个九，九是一个伸长的手臂去抓他的擒拿他的，所以他是擒龙英雄啊，所以你就发觉他是一个擒龙英雄，所以他制服了这个水患元凶，所以水患就平息了，对不对？那水他用什么平息呢？他是有疏浚的方式。你看甲鲧当中有一个符号，他是哪一个那符号就是双叉戟，就像我们现在看到大禹的那个汉代图画一样，就主要他手上拿一个工具，上面是一个耒叉，可以挖土用的啊，他挖到处挖沟，
0: 疏浚的工作。
1: 对，所以你就发觉甲鲧当中，他画一个那个耒叉之外，底下呢画一个坎，坎就是一个洞嘛，啊，挖水沟嘛。那有的还更写字上面还多加几点水，就是他在挖这个坑道，然后疏浚这水，所以你发觉这个四季呢，其实都有相对应的图画文字。所以你看到这，你就会恍然大悟。我们过去以为上古史是口传历史，其实你会发觉不是口传历史。口传历史经过一百年之后，大概都会变掉了，对不对？传来传去都不知道变什么样子。他原来他在口传历史当中是看图说故事，他是一边画着这些图像文字。然后一画一个字就讲一个事件，画一个字就讲一个事件，那串起来，所以我们从来就没有失去的这个文字的记录啊。所以上古史它不只是口传，更多的是假借这俗话文字来传递下来。虽然没有经典的出现，但是仍然可以继续保留。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上古史传递几千年，其实能够一直传留下去。一个重要根源，所以文化很多都是这样的根源下来。好比古代人这样敬天，对不对？他们敬天的表达，敬天的方式是什么？他会用焚柴祭天，跟圣经的燔祭是一样的。所以在甲鲧当中，你画到一个柴火，它底下是三根木材捆扎在一起，那这个字呢就燔柴的意思，那底下会加上火，对不对？关联符号里面火再加上烧柴火，这个字后来就是燎祭的燎就是烧木材，然后燎祭，然后上面加上一个天 啊，天的符号就一横画或者写一个上，那变成上帝的帝。所以他们的古代的尚书里面讲到啊，就是称为燕祭或者叫财祭，都是讲祭天的，对不对？啊，那个天子去到任何地方都会先祭天，而跟圣经里面是一个聊财祭天那种凡祭是一样的。所以这古今中外它的中西文化其实它的源头是一样的。所以有时候圣经里面我读到的时候就是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之物让人无可推诿。所以你看透过这你就发现了，就人也似乎也不没有不是上帝的启示，而是在你里面看到万物，你就体会当中有一个上帝的存在。所以他们文化就变成是一样的。你看他解一个神的符号啊，比较表启示的事，对不对啊？所有的啊中文里面只要跟是神有关的都有这符号，比如说祈祷这两个字，对不对？祭祀这两个字都有是，还有祝福跟祸都有这个符号，所以你就发觉这个符号就是神的符号。但他一开始的时候呢，在甲骨当中，他如果你用两笔画来代表一个至高的神，你会怎么画？很自然的，你就会画一个从地上到天上的一个直柱，对不对？一条线，那天上再画一横，对不对？而这两笔画就代表一个神的符号啊，至高的神。其实这概念就是很相通的了哈。那这些文字就是你自然的体会啊，因为你神在创人造人的时候，你的灵在里面自然对上天会产生一个敬畏，会寻求嘛。啊，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无缘无故的，一个有一个因吧。啊，那宇宙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你会慢慢探求。所以很自然的在古代的人类当中，你看早期人们一定会祭拜上天。啊，那全世界都会早期，你看原始民族都是祭天的。啊，所以那个自然就会产生出来。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你与生俱来是自然就会寻求，自然形成一个祭天敬天的文化，所以这一类的字也相当的多啊。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促使你就是觉得，哎，这个很多敬天爱人的文化一个一个你会冒出来，所以在传递当中是很有意义。所以我为什么创造公司就是为了这个算是一个使命感吧，或者说我觉得这么文化怎么可以让它断掉或者走错方向，那就想办法断掉。所以我大概投入像这个汉字书的版税，我投入了我收到版税全部投入进去。那后来一个弟兄呢，哎，他觉得这个事业很好，也支持了我500多万啊。虽然后面这个2000万多就烧光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持续下去。或者后来呢，我公司我一个人还是持续做，那现在就把这个系统就做出来了。那也给实验学校用，给协会用，哎，他们学用的时候会按照他们的需求给我反应，那我就按照他们的需求就改变，那做出一个比较适合在从小学习的时候就可以用到的。那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就做得非常愉快。哎，以上。
0: 好，我们先进一段诗跟乐，待会儿再继续的请教廖文豪老师。

0: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佳音会客室，台北佳音 FM90.9， 宜兰罗东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除了在频道，我们也在网站同步播出之后，刊播在网站的节目精华区，另外也制作成 Podcast 音档，欢迎大家广传分享。那么一连两个礼拜呢，都请到廖文豪老师来分享汉字的一个研究。廖文豪他是毕业于台大电机系计算机科学硕士，专精于电脑资讯工程，曾经担任国立台北商业大学副教授、图书馆馆长、电脑中心主任。那么这位理工男，他跨界钻研甲骨文、经文20多年，潜心研究汉字源流，著作了汉字术，出版之后呢好评不断，在华文世界创下了100万册的销售记录。不过这些收入呢，这些这个出版的利润所得呢，他全心的投注在他创立的中华图像字教育公司，刚刚说已经烧光了两千多万、那为了文化的传承，为了福音的使命，其实就是这样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去做下去啊。好，那今天的时间是有限的，本来还想请您多讲一讲中华图像字教育公司，但是我想先来听听您讲见证，因为上一集节目没有讲到你是怎么信耶稣的啊。那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信主的见证。
1: 好，我小时候呢，因为小儿麻痹，所以我们会进入到新竹博大尼儿童之家，那是一个挪威宣教师开创的一个机构，就收容小儿麻痹的人去那边就读了哈。然后我们同学当中，其实我们就是有6年的时间都住在一起啊，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那每天很多的爱主的妈妈们就会照顾我们的生活起居了啊。然后有时候当然有一些聚会，听到很多的一个福音的信息，所以对我们来讲，信受洗信耶稣好像就是一个自然的嘛啊，因为你也有一个感恩的心，既然受这样的恩惠自然就会想办法就想回馈。那我们信耶稣其实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基督教的精神呢，就是主要是帮助人嘛而且我们印象深刻就是说，在妈妈们照顾我们小儿麻痹的时候呢，其实让我们很有自信心，而且我们在那个年代啊，他们看到小儿麻痹啊，有些人啊看到小儿麻痹会拿石头丢我们啊，好像我们是怪物一样啊，妈妈在旁边也不会阻止啊，那时候文化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就觉得人生其实是好像没有什么盼望的。可是进到儿童之家的时候完全不一样，那些老师妈妈就会说啊，这个是耶稣最喜欢小朋友啊，都叫他来到你面前。然后呢我们啊，他们说他们要跟小朋友学习啊，因为圣经说这个你们必须回转到小孩的样式嘛啊，那所以他们这样的一个让我们觉得很有信心。好比说我们啊这个想玩什么，他会鼓励我们去玩啊，比如我们就要玩打棒球啊，你们打，而且我们就在院子里面在打棒球。你想想看，一个小麻痹怎么打棒球，连跑都不太会跑，对不对？要丢球要打球都不容易啊，可是他很鼓励我们，所以我们就这样的环境当中其实就没有自卑感啊。这是我们后来从儿童之家小学毕业之后到各行各业里面，其实我们最后都蛮有自信的，因为耶稣是看重我们，我们的生命是宝贵的，所以长期受这样的影响。我们记得小朋友的时候，小学的时候唱了很多那样的歌啊，耳濡目染。比如说耶稣喜爱一切小孩，世上所有的小孩无论各种肤色嘛，对不对那有时候唱到耶稣喜欢所有的小孩，让孩子来到我跟前。所以你就发觉这是一个耳濡目染的一个熏陶，所以很自然的我们受到这样激励。而且我们发现台湾也环境也慢慢改变了啊，碰到一个像我们这样的人，他不会再用石头丢你了，而且呢有时候在上公才会让你坐职之类的。我也有里面，我记得我们大学在考联考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小儿麻痹很多限制，很多东西不能考的很多科系不能考的然后到现在呢不但能够考，而且还有加分，不可思议我们就觉得时代已经 受了影响，而且是这些影响其实受了基督教很大的影响。因为基督教来这边啊，他灌输一些思想啊，是圣经文化的思想，这整个就转变了这样的一个文化啊，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啊一个正面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基督教的思想是非常好，也就是我们愿意啊一起来参与啊，做一个有意义的工作嘛。那跟汉字文化其实那种近邻爱的文化其实也不相违背，所以我从当中啊，其实我就觉得文化当中也你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一个痕迹了，也能够激励人。我分享一个字，譬如说我们在圣经里面提到心意更新而变化，对不对？叫我们查验神的良善。其实心意更新的变化在汉字里面有一个字叫做就是一个千变万化的一个人。一个人呢，他翻筋斗你翻筋斗在古代人他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一个能力嘛。小朋友一生出来就会翻跟斗我们看孙悟空的时候，哇，一个筋斗云一翻就可以翻得好远。那汉代的文物当中，你发觉哇，那些汉代杂技人每一个都好会翻呐、一翻出来千变万化，往前翻、往后翻，可以说各种翻滚的方式，我觉得很有趣所以你会发觉这样的一个翻筋斗的，你怎么转化成文字把记录下来，是一个动态的，很不容易，对不对？所以古代人很有智慧，他画一个头下脚上，再画一个。正常站立的头上脚下的人，这两个一组合起来，你就发觉这样就变成画了，对不对？但孔子说他是教化，他可以把一个这个叛逆的人呢头颠倒了转化成正常的人这个转化一个教会的功能，或者用一个礼乐教化的功能转化。但你从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它就可能是一个翻筋斗变成了千变万化。但千变万化不是简单的这样变化而已那我们可以看到加上一个草字头变花了，对不对？本来是一个草，对不对？慢慢的转化之后变成花了变得好有价值。就我们上一期节目讲到本来是一个蓝草你提炼之后变成清代的染料就很有价值，对不对？当时是很贵的，贵族在使用的。所以你如何转化把没有价值变成有价值的东西，好比说一个皮革，好像皮革之后加上一个画变成靴子了，然后就发现这古代呢在新石器时代就有皮靴了而且你看汉的这个、宋朝的那个清明上河图有个鞋，有一家鞋店，你往里面放大一看，哇，全部都是皮靴，都是靴子这再仔细追查，原来古代人穿的鞋子就几乎都是靴子。你看秦始皇的兵马俑，它里面的鞋穿的就是靴子而且考古文物也很多靴子，所以古代的鞋子很除了草鞋之外，几乎用皮革做的几乎都是做成靴子。那皮革呢转化就变靴子变成很有价值了。所以这个转化的时候就很有意思比如说还有什么地方在转化呢？比如说你的钱可以转化成货物，货物可以转化钱，所以货物的货当中你看底下是一个贝，是一个钱加上一个化就一个转化成货物我觉得这非常有智慧。譬如说我们现在学经济学讲到货物的定义其实这个字就这讲得多传神你能够变钱的变现成钱的才叫货物就不是货物了，就不是，所以货就是一个商品嘛，对不对？
2: 对。
1: 那货物又可以转变成钱，你看把古代那种金钱流动的货币流通的概念讲得多清楚，浓缩成一个字，所以你就发觉化这个字千变万化但是它基本上就是转化，把一个没有价值转化变有价值的。所以我们不断的心意更新变化呢，就是要创造我们本身，把我们的价值能够活出来就像我们在一个瓦器。这里面的宝贝你没有把它释放出来，你就永远是只是一个瓦器而已。所以这个我觉得在我们信仰当中也是一样，那如何在里面做一个转化是蛮重要。像我们小儿兵麻痹的同学当中，他后来呢本来是软弱的，可是经过这六年我们在儿童之家之后呢，慢慢的出来变得有信心了，因为有一个东西在他心里面转化了让他不一样的态度去看他的人生了。所以等到我们后来每年开同学，我们觉得很感恩，每一个人都有很精彩的自己的生命故事而且每个人都觉得我的人生过得真好那 不是按照我们世俗角度来看，哎，这个有钱的人就是命好啊，那个没钱就命不好，连那个啊，这个普通职业人都觉得他命很好，啊，过得很快乐，啊，过得很好。我觉得这是一个神奇的事情呢、啊。那我觉得这个信仰当中跟我们其实就是有一个执着吧，就把一个信念，把你的执着能够发挥出来啊，然后而且你在一个一生当中能够一直奉行下去，就像孔子一样，他用人来奉行他一生呢、啊，而且把它推广出去，让人与人之间能够彼此相爱，然后呢，让人能够站在对方立场去啊去着想，来奠定了一个儒家的文化。我觉得这是不是用强权的方式啊？那我们也是做文字的工作就是这样。虽然啊，我们创立这样公司，你会发觉没有什么赚不了钱呐、啊，因为文化事业本来就不是赚钱的事业，但是那个影响的啊深远其实蛮大的，而且这个产生很从心里面的一种啊的影响，我觉得是有意义的。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要发展出一个这个线上系统？所以如果你们打入一个 app.chinesetree 的话呢 .com.tw 啊，那你就可以搜寻得到啊。那目前还在上线啊，在优化的过程当中。那我就希望把这样的一个系统能够啊推广出去，让很多人更多人受惠啊，能够了解啊古代文化竟然这么有智慧啊，小小一个字里面浓缩了这么多精妙的意义在里面，这是我很想做的。谢谢。
0: 嗯，好，在从事这个汉字的研究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瓶颈或者一些状况当中，然后你经历到上帝给你的光照，就是这期间的一些恩典见证，要不要跟我们做一些分享？
1: 一开始在做这样的工作的时候，其实很艰辛，因为你会发觉就是在以前我一开始要做这工作的时候、啊、有一个教授，中文系教授，他劝我不要做，因为海底捞针，而且工程太大了啊，几万个字你要把它画成，为什么几万个字？因为常用字之外，你再想看它有字体的变化，从甲骨文、金文下一直算，那个就很复杂了，你要穷尽一生来做，可能不见得做好。所以过去有很多人做这方面研究，其实最后都没办法产生很大的贡献跟影响。那这个部分是的确是这样。那但是我感谢神，就在这一路当中，我譬如说有一年在2011年的时候，记得全国祷告会在凯达格兰大道祷告的时候，我就祷告，哎，上帝，我真的要做这种工作吗？哎，你给我印证。当时是下毛毛雨，那我在看台上的时候，哎，这牧师在请我们为国家祷告。那我祷告当中里面，哎，就突然有一个道彩虹在脑海里面。我说，上帝啊，你如果给我让我看到彩虹，我就知道是你的工作。但是我想，哎，睁开眼睛怎么可能？在下毛毛雨啊，当时还在下雨啊，而且那时候是傍晚，更不可能了啊，天都快黑了。可是我们祷告半小时之后，一张开来，好多人都望向我的右后方，哦，原来那真的是一道彩虹。我觉得这种巧合也太几率太小了吧？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部分？啊，所以这些你说是巧合也好啊，还是冥冥之中的啊印证，它基本上就是能够鼓励我能够啊往下去一直把它发展出来。当然会有很多的困难，好比说我在台大演讲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就问，哎，老师，你想想这个甲骨文当中，甲骨文才1000多个字 被变色就已经，那你只有1000个都是你，可是你要把所有的汉字都恢复它图像有可能吗？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一个的确是很大瓶，这是现实的问题。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就是说甲骨文虽然只有变色的不到1500个字啊，1300多个字，但是你会发现它的基本上的部件呢、啊，有150个部件。那这150就是汉字的基本部件，一直到我们现在啊的发展，其实都脱离不了这150个部件。你会发觉，其实你抓住这个基本的象形部件，你就可以把所有的汉字变成图像文字恢复回来啊。所以这是神也会给我们特别的智慧去解决一些困难，譬如在关联性分析当中，有时候遇到很多的瓶颈，你也会寻求应该用什么方法啊？那无形当中慢慢的，哎，就 只要你愿意投入啊，要慢慢就迎刃而解。刚开始你不知道，你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你完全啊不知道，原来一个汉字就是一幅画，就是一个事件。那很多人慢慢拼拼之后，你会找出它的规则出来了。一开始是忙碌的啊，盲目的一个钻进去，可是你把它进入在很多的领域分析的时候，你自然就把它归类出来，因为我们资讯科学的自然就会想到怎么样用一些方法把它定义出来啊。譬如说我会把它弄出来之后，我还会把它怎么样更清楚，或者弄成树状。除了刚才说的，之前说的把所有字都变成树状，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很多东西也变成树状。譬如说字的源流也是一个树状。怎么说呢？好比说一开始在发展文字的时候，譬如说怎么画一个孩子，什么用什么东西来表达孩子啊？有的人会画一个头，上面有三根毛啊，画他的脖子，哎，那画一个头而已啊，中间也许打打叉叉，也许就空白，上面有三根毛啊，代表孩子的字。那另外有一些人怎么画呢？会画出他双手，我画一个头之后，底下呢还有画出双手画出来了啊，在地上爬的孩子。那有的呢？哎，还会把头发又加上去了，有头发又有手臂等等，也就是说有人画的比较完整，有人只画其中的局部啊，便是，然后最后啊，你就发觉这个原来它的文字源流啊，开始开头的时候是多元造字，每个人写的不一样，可最终呢，哎，秦始皇统一文字变成统一了，所以你发觉原来这个多元字体的时候，就好像树根啊，慢慢的一开始出现很多，可慢慢收敛了，最后变树干了，就上去了。那我们可以看怎么看呢？当这个树根底下就是各种文字演变过程当中的变化，各种字体都不一样啊，那是体，所以我们称为字体。到了树根统一文字之后，出来各种的，譬如说你可以用标楷体，用这个隶书体等等的体，那叫形，字形，就好像人的身体骨骼架构是一个体，然后你的肤色这些是形嘛，对不对？所以对我来讲，字体是它一开始的演变的那种各种的骨骼架构，可是秦始皇统一之后呢，最后我们的虽然有变化，但是表面上的形的变化啊，所以这个就都是相通的，最后就这个就是一棵树了，所以把所有的文字就这一个树状结构就一目了然。过去我们以为啊，这我们文字演变是一个线性发展，一开始是甲骨文过来经文，后来发觉不是这样啊，其实它基本上一开始是多元造字。好比说怎么样表达一个灾难，在甲骨文当中你发觉它有画出水灾啊，那也有画出火灾。火灾的时候，它有两个字，一个是火烧房子，另外一个呢，有火上面一个在火的当中啊，一个灾进去的符号啊。然后，那怎么画出一个战争的灾难的兵灾？它会画出一个武器的符号，然后再写一个在啊。比如说，你一个人被栽在一个武器的当中，乱兵的当中。哦，就是在你看他在甲骨当中有水灾、有火灾、有兵灾，各种灾难，对不对？可是秦始皇统一文字就变成一个灾了，上面是一个川是水，底下是火，水火之灾把统掉的。所以很多这些种归纳，你发觉根本就是一个树状的结构，所以你会把它一个模型化。所以我们学资讯会把它模型化，会把它整个很有系统的架构出来。好比说不只是这样的呀，你可以把它一个弄成一个家谱，那你。水平的维度呢，它是一个从古到今的字形的演变，可是垂直的维度是这个字的分化，这个字呢一开始啊，它如何由一个字分化出两个字、四个字等等的意思分化，所以这样路线就很清楚，所以哪些是字是早期字造的，哪些是晚期造的，而且整个家族就整个就有脉络。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是有贡献在哪里，就是说当你在研究这文字的时候，你会发觉整个系统脉络透过这两种系统整个就非常的清楚啊，所以这个就慢慢的整理出来，我觉得这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智慧吧，那能够把它复杂的东西把它有系统把它整理出来，而且中间的脉络尤其关联性把它一个一个找出来啊，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因为小时候就很喜欢看这个福尔摩斯这种侦探片嘛啊，那这个他可以从蛛丝马迹当中串串串串串把整个故事串出来了，还原原来原貌哦，这个杀人是怎么过程的哦，这个是很厉害了啊，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故事。 所以可以讲不完了。所以在汉字当中你有太多太多故事可以讲。
0: 嗯，原来就这样子追本溯源，而且蛛丝马迹就这样就可以探查出来了。真的是在廖教授的分享当中增添了一些的趣味。好，我们进一首诗跟音乐，待会儿继续的来访谈廖文豪老师。

0: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嘉音会客室，今天为您访问到中华图像字教育公司执行长廖文豪廖老师。时间好快啊，即使是以两集的时间来访问您，都觉得面对这么庞大的一个资料库，这么样一个源远流长的一个文字学，要把它浓缩出一些经典亮光真的是很不容易。好，我们在接下来大概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呢，我想再请廖老师来给我们举一些有趣的例子，或者是一些鲜明的例子，让我们更多的认识汉字的奥妙。
1: 感谢神了。其实要讲的汉字其实非常多可以讲，因为实在是太丰富了。那我想大家，我曾经有很多人喜欢问我一个字易经的易啊，你看这很容易啊，容易的易，可是为什么这个大家都被他搞混了。比如说许慎说他像一颗只蜥蜴，因为小篆看起来他认为看起来好像是蜥蜴啊，但你看他甲骨文根本不是蜥蜴啊，经文上后来有人说他是日月谓之易啊，日月的变化。那 也有人说那他是在表达的一种是，我有点忘记了，反正学说非常多了基本上就是说这个字你怎么去破解非常的困难，因为它的形体太多的变化了。好，比如甲骨文当中的它画一个像一个三角形的东西，那左边有三撇这样的字你也没办法辨识到底是什么，因为太多种可能性了。那后来呢，学者在当中呢发觉这个字呢有人说它是一个变异啊，比如说这卜辞当中很多异日啊，他说异日就是异，就变异的异太阳是日，所以它整句话通常就是出天晴天了，突然变晴了它是这样解读。所以易的他认为日月之谓易那可是这样的话呢还有很多，就比如说易朋二倍易倍二朋，那你怎么样来解释呢？倍是钱嘛，对不对两朋是两串钱了，那前面这个易是什么后来学者找出来原来是赐，所以义字代表赏赐的赐国王赏赐你这个钱财两棚的钱财。那里面还有个义金义呢这个就是赐的意思。那金呢就是青铜器嘛，古代人青铜称为金义金义军或者二军军是一个他的单位嘛比如说国王赏赐你青铜器嘛就你，所以这边所以义慢慢的大家就说原来就是赏赐的意思。后来我们发觉它的义倍的当中呢，它有的义呢是写成刚才一个甲骨文的三角形加上三撇，那有的义呢竟然大家恍然大悟，哇，两个杯子，只要右边那个杯子呢倒入左边的杯子，原来它是把左一边的杯子倒入到另外一个杯子去了，那变成赏赐的赐了后来就大家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字是这样的意思。那原来这甲骨文画出的三角形加一个这样撇，原来他是拿了一个碗盘那把水洒出去。古代的人叫祭酒，对不对？在祭天或祭在祖先的时候都有一个仪式，把酒倒在那个盘子里面，然后把它倾倒下来，这个叫浇奠啊，对不对浇奠在圣经里面有一样的仪式嘛，对不对？就是一个浇奠礼，把水就洒出去对，后来演变成一开始当作赏赐的意思，对不对？因为可能这个国王赏赐你酒喝嘛，对不对或赐酒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很清楚。虽然他的你会发觉他形象完全都不一样，对不对？差异很大，可是最后呢，最后变成演变成义。但你从越多的符号，很多人很担心，就是说文字学者最怕就哇，这个符号一个符号我就头痛了这个字里面有三四个符号，哇，越多符号他就不知道怎么解了可是我看到这个字很高兴的，为什么？因为你越多的符号组成一个字的话，表示你的命案现场当中发现的
0: 线索更多，
1: 线索更多。

备车常用的，所以翼跟备合在一起变成什么？赏赐的赐，对不对？加一个备，所以原来你原来是把它当作词来用的，会就最后把它组成起来，所以字跟词，字可以变成词，词可以变成字。好，比如甲骨当中里面，譬如说一个人在射鹿，他右边画了一个弓跟箭在射，那左边画一只鹿，那一看就是射鹿，这是组合成一个字的。但你也可以把看到他们在甲骨当中谱词当中，他把分叉来。他写一个摄入变成一个词语了，所以一个字也可以变成一个词语、所以你就发觉它是很有弹性运用的。所以易经也是这样，你看除了赏赐你贝壳的常出现，就易赏赐给你一个金青铜器，对不对？你把金跟易合在就锡了，对不对？锡矿就是青铜合金重要原料，它主原料是铜嘛，其次就是锡了。所以你就发觉这个里面就发觉它的脉络就一个一个就出来了。所以文字的部分你就发觉他可以把一些古代的文化那很快的透过这个你会越读越有趣啊，你可以把很多的经典融合在一起，甚至你会发觉把一些科学的放进去。我再举一个例子，譬如古代人在数学当中我们以为这个汉字当中要表达一个算术应该困难吧可是你会发觉他怎么表达，譬如古代人算盘是怎么来的？算盘的前身是竹算筹，汉代的竹算筹的考古文物一根一根，对不对？用竹棍嘛，竹棍怎么计算呢？很简单，就是你把它排列，比如说横放就是代表，迎放就是代表一，直放代表五，如果八就一根直，然后直的，然后三根横的，对不对？或者倒过来，就是八了，那你跟着。十进位二各进位抽掉各十百位全部都放下去，就235怎么画？就先就画放两根，放三根，再放五根嘛，对不对？那你一看到排列，你就知道它是数字代表多少，就出来了，叫竹算筹。那加法也很简单，如果你要加一个38，很简单，就在38根放进去，那每十根满了就进位嘛，就这样而已。所以慢慢演变成算盘，所以你会发现怎么样来记录。这样的一个事件呢，一个重要的科技算，我们文字发展通常是传递你的生存技能，把它记录下来，让你能够有教育功能。然后呢，这个算术你怎么表达呢？其实你会发觉“算”这个字上面是竹，代表竹算筹啊，中间是贝壳算钱嘛，底下那个拱呢代表两只手，对不对？原来是画两只手在。算钱嘛，在数钱嘛，对不对？那你怎么算呢？用竹算筹来算钱，有多少钱？因为交易嘛，所以你发觉这个，你从中呢还可以算数学，对不对？算数你如果你要做关联性分析，还可以找，还可以放代数，对不对？我们上一讲到，你如何把一个符号，未知符号从已知符号都觉得就是一个代数嘛，因为可以学很多还可以学什么？人工智慧嘛，对不对？人工智慧最强的就是你把关键的东西弄出来，它可以找出中间的关联，对不对？你透过这样推理是很有意义，因为现在一个人工智慧可以做诈骗，但是你必须要能力知道它是诈骗，所以你要一个可验证的方法，知道哪些讯息是错的，所以可验证变成我们应该要学到的。所以怎么去学呢？学文字就可以了。你从所以为什么文字是一个启蒙教育啊？它只是很简单把一个事件画精准的用图关键符号把它组合起来，但是从当中你关联符号推理当中，你会知道怎么找出它的矛盾错误，对不对？你可以验证哪些是错的，哪些是正确，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启蒙教育从一年级二年级就开始学它可以启发的不只是历史文化可以让你数理的推理为人工智慧的方式都很有，但文创就更不用讲。所以这个部分我就先讲到这边。至于呢，什么样的一个经文会影响我一生，其实非常的多了除了我们之前心意更新而变化之外，那我们这样就讲到就神的永能跟神性，让我们知道从一个敬畏的心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那我当然对我来讲就是彼此相爱是最重要的，就说儒家在讲这个人字跟数字的，他把这个经典浓缩起来，其实我们圣经整本书里叫做爱嘛，除了爱神之外就是彼此相爱，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关系，那样的爱是很重要的。那未来我们也觉得在时代里的分钟，因为从小教小朋友有爱的感觉然后这样在启蒙教育当中让他去真实的感受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了那我们彼此的相爱叫我们查知道这是我们是基督徒嘛那不是在言语而已。

0: 在行为当中能够显露出来，更重要在核心的思想当中，你先有这样的一个核心的思想在我们里面，从小就也培养起来，慢慢长大就自然流露了，也不需要特意去怎么去灌输它。好，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
1: 非常谢谢 廖老师廖文浩老师讲到了最后的，就是要爱人如己，首先是要爱神，其次要爱人如己，用这样的一个字做今天我们这个两集专访的一个结论。那也呼应到孔子儒家思想讲到也是一个人，人也是 如何的彼此相爱，非常的宝贵。谢谢廖老师的分享，感谢您，我们也谢谢所有朋友们的收听。
0: 谢谢大家，谢谢老师。
1: 对，那如果朋友们他们想要自己 Google 去找你的话，就是有些什么样关键字可以找到你现在的一些进展呢？
0: 我现在我是没有弄脸书了，你没有在做这个行销，因为我一个人做其实时间精力非常有限了。那刚才我说的那个 app.chinesetree.com.tw 那可以找到我的系统。那其他的部分我觉得就随缘吧，有时候有些老师们，像今天晚上有老师们到一个线上的一个做讨论会，那有很多的人都会参与类似这样的。那我就要退休了，再找的话可能比较不容易找了，我觉得一切就是随缘吧。
1: 好吧，那我们就放在祷告当中，也彼此祝福，大家一起在主里加油。好，谢谢廖老师，也谢谢所有朋友们的收听。愿我们一起在这个传承，在这个文化，在这个信仰当中彼此坚固，也彼此相爱。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0: 谢谢。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小狮子问妈妈说，幸福在哪里呀？母狮子就回答他说，幸福在你的尾巴上哦，只要你不停地往前走，它就会跟着你一直向前行。圣经以弗所书一章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嘉音电台与您共勉，在基督里，我们天天都幸福得不得了。
2: 嘉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
3: 爱是某一年某一天某个，
4: 生命有时就像一首听不懂的歌，其实不需要懂，只需要随着音乐摇摆，就能找到黎明的出口。我是林采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5: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6: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我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时光隧道，我是余光。 Ingeborg Hammerdink 由于被台湾的乐迷误会为英国猫王，所以我特别的把他的歌拿出来在节目里来重温。提到 Ingeborg Hammerdink， 他在2000年之后还有歌曲在英国排行榜出现，所以这个讯息我就必须要给21世纪的朋友们来播一下了。他的这一首入榜的歌是2000年推出的，他的名次在英国是59名，虽然名次较低，但是还是要听一听 How to Win Your Love。

Ingeborg Hammerding How to Win Your Love 2000年59名在英国排行榜的歌曲，在这之后唱片公司又推出了他1967年的成名之作 Release Me， 结果在名次上是51名。

1967年 Ingeborg Hamburding 31岁他才成名。除了 Release Me 这一张专辑唱片，还有 The Last Words 也是专辑唱片，两张专辑的 title song 都发行于1967年，而且都登上了英国排行榜的第一名。

最后的华尔兹这张专辑有12首歌曲，他特别选了一首节奏蓝调由 Stevie Wonder 所做的歌 A Place in the Sun。 提到这首歌曲有阳光的地方，我在天主教的一本圣书上面看到圣父说我是真太阳，他指的就是另外一个世界灵性的太阳。我们活在地球的人类看到的是自然界的太阳，宇宙的星球土星水星大家看到的都是同一个太阳。 A place in the sun。

two different worlds, 两个不同的世界，在这个深层的意义里面是指地球上是一种自然界的世界，那么另外灵魂会活在一个永恒的世界，是另外一个世界。Ingeborg Hammerling 在1968年的时候发行了一张 Man Without Love 这一张专辑唱片，产生了一首第二名在英国排行榜的歌，可是在美国它是一支 Top 20 19名 A Man Without Love。

在英国榜里面的 There Goes My Everything 是在两首冠军曲之后，也是在年度交接的时候所出现的亚军的歌曲。

Ingeborg Hammerdinger 这几首在英国排行榜的歌，它是属于单曲唱片所发行的。这是一首旧曲新唱的 Am I That Easy To Forget， 它是继第一名跟第二名之后的第三名的曲子了。

Ingeborg Hammerdink 这已经是第三年在歌坛上了，所以英国歌坛他的成绩还算相当的好。除了第一名的歌两首，第二名的歌两首，现在到了第三年，这张专辑的名字叫 Ingeborg， 而也得到了第二首，前三名的歌曲，这是第六张了， The Way It Used To Be。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Ingmar Hammerding Winter War of Love， 这是在英国排行榜得到第七名的歌曲。我要特别说一下，就是美国 Billboard 统计了 Ingmar Hammerding 有23支在美国的 hits， 可是只有两支是 top 10， 所以这两支呢我一定要播一下，因为1967年的 Release Me 在英国第一的歌在美国只有第四名，那么1976年的 After Loving 反而打进到 Top 10的第八，还成为一张金唱片。

Ingeborg Hammerling 在英国一共有16首 hits， 13首都得到了前15名的成绩，成绩非常的好，都集中在60年代。1969最后一首15名的歌是 I'm a Better Man。If I

Ingraham Blink To Beautiful To Last 作为插曲，而这首歌在英国1972年也是 Ingraham 他的第14名的歌曲，所以他的前15名的歌有三首。其实我们常常在他的演唱会上，他喜欢唱一首歌，而那首歌曲的排名在英国1999年只是一支 Top 40，可是大家似乎非常的熟悉他。关着关着关着

0: Bueno.
1: Bee Gees 在1970年跟 Engelbert Humperdinck 合作了 Sweetheart 这个同名专辑的 title song， 他在美国升到第47名，虽然成绩不好，但是 Bee Gees 的歌 Engelbert 不只是在这一张专辑里面，在另外一张他也唱他。

以上余光时光隧道节目为中部全国广播制作，台北嘉音电台、宜兰罗东电台联合播出，谢谢收听。

0: 每一天都是独特的一天，每一天都充满着新的挑战、新的机会、新的恩典。圣经上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又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佳音电台与您共勉，让我们献上每一天，过好每一天，一起在上帝的恩典中欢喜度日。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大家好，我是赵志德，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

0: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0: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2: 罗东 FM90.3，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提摩太后书二章十节，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救恩和永远的荣耀。亲爱的朋友，我们不晓得前面有什么试炼等着我们，但是我们相信一件事，约伯受苦的日子是他被人纪念的原因。如果他没有受过苦难，他的名字绝不会被记在圣经上面。马太福音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星光照耀的最亮的时候，是在黑暗的冬夜。龙胆花开的最美的地方，是在冰雪的山顶。只有经过忧患的人，能认识忧患之子。恐怕你多时没有看见日光了，好像关在黑暗中。好几次，你想办法冲进天日，可是总被神的手所阻挡，似乎他故意把你放在黑暗中。不错，正是如此，这是出于他绝顶的智慧。他放你在黑暗中是有他的美意的，在日光下你会热成不结果的焦土。神是你的神，他知道什么对你有益，什么对你有害。他知道什么时候你需要云雨，什么时候你需要日光，他不会捉弄你的。亲爱的朋友，凡事忍耐，凡事谢恩，凡事靠主得胜。

0: 心灵的深心灵的深呼吸。
1: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2: 圣经路加福音十九章八节：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矮税吏撒该为了要看清楚耶稣的模样，就爬到桑树上。耶稣经过时，看见他在树上，就吩咐他下来，并且与他共进晚餐。用餐时，有件事情改变了撒该的一生。虽然路加福音没有清楚地记载当时的谈话内容，然而撒该在那天下午却宣布了一件大事。他答应要把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他说：我若讹诈了谁，就还给他四倍。许多时候，我们自认献上所得的十分之一是一件很大方的事，而牧师或长职也以会友都能奉献5%而欣慰不已。然而撒该的改变却表现在他乐意奉献的惊人之举。怪不得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一家。这个事件让我们清楚地明白，救恩不靠买卖得着，而是凭借着你对上帝信靠的程度。是否我们的爱与乐意付出时，能够无愧于上帝无限的大爱呢？当你给予时，也想想上帝赐给你的一切。

0: 千里之路走来如同一里，不觉遥远。最惊人的就是爱的力量。佳音电台祝您生活有爱相随，有爱相伴，守护您长长久久。 FM90.9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广播电台。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心灵的深心灵的深呼吸，
1: 微风轻拂，吹散了心头的尘埃，也带走了那些曾紧抓不放的过往。就像哥林多后书5:17所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愿我们能从过去的伤痛中汲取养分，让它成为滋养未来的力量，让心随风自由，向着未来展翅翱翔，去拥抱那份专属你的美好与盼望。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心灵的深心灵的深呼吸。
1: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2: 圣经路加福音19:8，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矮税吏撒该为了要看清楚耶稣的模样，就爬到桑树上。耶稣经过时，看见他在树上，就吩咐他下来，并且与他共进晚餐。用餐时，有件事情改变了撒该的一生。虽然路加福音没有清楚地记载当时的谈话内容，然而撒该在那天下午却宣布了一件大事。他答应要把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他说，我若讹诈了谁，就还给他四倍。许多时候，我们自认献上所得的十分之一是一件很大方的事，而牧师或长职也以会友都能奉献5%而欣慰不已。然而撒该的改变却表现在他乐意奉献的惊人之举。怪不得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一家。这个事件让我们清楚地明白，救恩不靠买卖得着，而是凭借着你对上帝信靠的程度。是否我们的爱与乐意付出时，能够无愧于上帝无限的大爱呢？当你给予时，也想想上帝赐给你的一切。

0: 许多基督徒必须经历爱的管教以后，才能得到成长。尽管天父从不允许他的儿女缺乏衣服、食物，但有时候他让我们经历挫折，从而成为成熟的人。圣经上说，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亲爱的朋友，别做个不发芽的种子，而要做个突破坚硬的外壳，向下扎根，向上成长，结出百倍果子的好树。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你是否曾有过这样的经验？和朋友起了争执，曾经友好的关系因此而破碎，最后甚至反目成仇，不再联络。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中，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这段经文不仅是耶稣留给门徒们的教训，更是对基督徒们最大的教导。当我们认识耶稣所教导的真理，就得以学习耶稣的新命令去关爱他人。求神帮助我们，让耶稣的爱超越情感上的摩擦，活出彼此相爱的新生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心灵的深
1: 心灵的深呼吸。
0: 奥运选手能获得金牌，是因为不间断的努力练习。我们的工作与生活也要不断的精益求精。圣经腓立比书3:13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佳音电台与您共勉，把握每一个今天，您将会不同凡响。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90.9，佳音广播电台。

0: 人生难免跌落谷底，但当你走出淤泥，你已不再是当初的你。哥林多后书三章五节说，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使徒保罗承认，若单单只靠他自己的才干和能力，并不能承担任何侍奉工作，而是依靠主的恩典，用活泼盼望与神同行。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在任何艰难挑战中与神连结在一起，神必赐我们信心的力量，跨越重重的挑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这首诗歌《信心的旅途》是天韵合唱团的女中音王梅姐妹所创作的。王梅姐妹曾说，这首诗歌就像是她在和上帝倾诉她的童年心事。虽然在那段岁月，王梅历经了家暴等种种生命创伤，但是她并没有放弃自己，而是相信上帝会给她信心与勇气来面对一切。如今每次唱到《信心的旅途》这首诗歌，就如同在为自己的生命宣告，当我们走在黑暗中没有光亮，上帝会照亮前路，就像自动的 GPS，

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只要单单相信，上帝必定保守看顾。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路加福音19:8，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矮税吏撒该为了要看清楚耶稣的模样，就爬到桑树上。耶稣经过时，看见他在树上，就吩咐他下来，并且与他共进晚餐。用餐时，有件事情改变了撒该的一生。虽然路加福音没有清楚地记载当时的谈话内容，然而撒该在那天下午却宣布了一件大事。他答应要把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他说，我若讹诈了谁，就还给他四倍。许多时候，我们自认献上所得的十分之一是一件很大方的事，而牧师或长职也以会友都能奉献5%而欣慰不已。然而撒该的改变却表现在他乐意奉献的惊人之举。怪不得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一家。这个事件让我们清楚地明白，救恩不靠买卖得着，而是凭借着你对上帝信靠的程度。是否我们的爱与乐意付出时，能够无愧于上帝无限的大爱呢？当你给予时，也想想上帝赐给你的一切。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有一天，发现美洲大陆的哥伦布参加了一场盛大的宴会，突然有一群贵族们开始刁难哥伦布。
1: 哥伦布，其实我们也知道美洲的存在，你只不过是幸运了点，碰巧先踏上去而已。
2: 对呀，如果是我们去也会发现的。
0: 面对贵族们的故意找茬，哥伦布灵机一动，拿起了桌上的一个鸡蛋对大家说：
3: 各位先生女士们，请问你们谁能够把鸡蛋立在桌子上呢？
0: 大家跃跃欲试，却没有任何人成功。这时，哥伦布拿起鸡蛋，往桌上轻轻一敲，鸡蛋就稳稳地立在桌上了。
3: 你们说的没错，发现美洲就像立鸡蛋一样容易。但是在我立起鸡蛋以前，你们有谁做到了呢？
0: 哥伦布利用了这个小实验，巧妙地反驳了那些贬低他发现美洲的人，也提醒我们，实际的行动远远比想法更重要。亲爱的朋友，你是否常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尝试呢？真正的成功不能只靠着聪明，而是要有动手实践的勇气才能成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同时也但愿今天这30分钟的时间能够带给您一些喜乐与帮助。节目首先一块欣赏一首好久没听到的一首歌曲啊，这是罗大佑作词作曲，孙建平跟他的伙伴们所合唱的《告别的年代》。

不知道朋友们，您教育孩子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啊？我有一位朋友，他教导孩子从小就应该要处理一些简单的家事。有一天，他叫才读幼稚园的小儿子帮他擦地板。小家伙啊，一边擦一边嘟着小嘴，显得有一点不耐烦。母亲呢，也假装没看出来，只是夸奖他说，哎呦，你看我们小强啊，好棒啊，擦得好干净啊，又快又亮。嗯，这强强一听啊，笑了，弯下腰擦得更卖力了。我想这位母亲啊，真是很懂得孩子的心理，很懂得方法哦。你想，如果说那位母亲抱怨着说，哎呦，你看你这个样子，做事都不好好做，真是糟糕。哦，那么相信啊，这孩子受到了责骂之后，一定是气得把拖把一扔。有的孩子啊，还莽莽撞撞的，说不定啊，还会把水桶给碰倒，把水溅得满地都是。当然了，这母亲一气啊，少不了是一顿骂或者是一顿打，弄得天翻地覆啊，吵吵闹闹的。你看，这两种方式的结果，真是有天壤之别哦。因为每个人都喜欢受到赞美和鼓励，而且不光是孩子哦，大人不也是如此吗？不过说到这个赞美跟鼓励哦，可也应该要适可而止，因人而异，否则的话哦，就会成为了虚伪，或者是会让对方听了觉得很不舒服。怎么说呢？不记得哦，是哪一位英国伯爵说的，他说，对非常难看的女性，或者是非常漂亮的女性，应该要称赞她很聪明，而对于中等容貌的女性，却要说她很漂亮。这段话哦，可以说是针对人的心理。因为一个非常难看的女人，如果你说她漂亮，她不但不会信以为真，而且哦，很可能认为啊，你是在讽刺她。相反的，对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来说哦，她已经听多了赞美她漂亮的话，那你又何必锦上添花呢？倒不如夸奖她们聪明，那将会是很中听的哦。因为啊，谁都希望自己聪明。至于容貌中等的女性，她们往往哦，对自己的外形缺乏足够的信心，所以如果说能够适当的赞美他的话哦，相信他会因此啊而感到高兴。所以说你看哦，这个赞美可以讲是一种艺术。至于说如何拿捏，如何去掌握它，这就得靠自己细心的体会咯。

没出嫁的女儿啊，经常会在厨房里转来转去的，跟母亲学烧菜。当然了，刚开始的时候一定是糗事百出，不过母亲的耐心与鼓励可就关系着女儿对家事的兴趣与成功与否了。曾经啊，看过这么一篇短文，有两位母亲谈到他们女儿的烹饪技术。有一位母亲她说，为了让女儿啊，除了一些家常菜之外，能够再学会一些宴客菜，所以说每隔一段时间，她总是会带着女儿到饭店去吃一顿。遇到特别的菜，她就会对女儿说，哎，这个菜还不错哦，你看得出来是怎么做的吗？嗯，哎，对啊，回家我们来示范示范啊。于是女儿回家之后就兴冲冲地琢磨着做了出来。当菜端上桌的时候，纵然是色香味差了十万八千里，可是母亲啊仍然会说，嗯，不错耶，跟饭店里差不多耶。然后呢，再委婉地提出一些建议。女儿在得到了赞美跟鼓励之后，这烹饪技术也就逐渐地改进了。而另一位母亲呢，则是抱怨说，有一回啊，她要女儿煮一碗面。哦，过了老半天啊，面端上来了。哎呦，居然是白白的一大碗，没有油也没有调味料。嗯，于是她就说，哎呦，这碗面怎么吃啊？嗯，女儿一听啊，撅起嘴说，哼，煮熟了已经不错了嘛，你看连煮饭我都不会，怎么会煮面嘛。啊，你看啊，真是强烈的对比啊。同时也让我们发觉到，对一件事情的喜爱与否，往往啊是决定在开始。如果说在开始的时候就有愉快的经验的话，那么以后即使是再难再麻烦，也都不会退缩，也都觉得无所谓了。所以说在这儿啊，除了提醒做母亲的朋友要多多的以耐心和鼓励来帮助女儿学做家事之外，同时啊，也要提醒男性的朋友咯。如果说您的另一半特地啊为你烧了一桌的菜，虽然说这个手艺啊并不怎么样，可是别忘了鼓励胜于挑剔，要多鼓励他，多赞美他。那么长此下去之后啊，相信您一定会吃到他的一手好菜喽。

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喜欢。所以说，朋友，请记住哦，要适时地给予你周围的人真诚的赞赏。当我们对别人优异的表现做出真心的赞美的时候，这种赞美啊，会使得对方增加信心，并且获得争取成功的勇气。我想您一定有过这样的经验啊，当我们做一件事情觉得很灰心很没有劲儿的时候，哎，这时候忽然朋友一句简单的鼓励的话，就会让我们顿时之间振奋起来，会得到一股向上进取的力量，真的好神奇哦。那么我们又何必吝于鼓励别人呢？是不是？譬如说如果啊孩子考试没考好，那么何不拍拍他的肩膀说，嗯，没关系啊，好好的努力，下回考个好成绩来。相信啊，这要比责骂来得有效的多了。一份爱，一份鼓励，往往会改变一个人，往往会改变一件事。所以说，别吝于向您四周的人伸出友善的手，多说句鼓励的话哦。

很快的哦，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伟大并不在于拥有多少能力，而在于如何正确地使用能力。成功并不在于拥有多少成就，而在于如何正确地使用成就，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 90.9，嘉音广播电台。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神的话是活泼有功效的，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神既然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希伯来书一章一节。假如我们只读只相信前约，就是所谓的旧约，我们就只看见很多预表、预言、影像，而没有看见实体跟实际，我们就很可能变成所谓的犹太教，甚至成为律法主义的法利赛人。但前约就是旧约，就是保罗口中神所默示的圣经，也就是希伯来书作者所说神的话。我们正确的研读默想，旧约依然是活泼有功效，当然也是非常重要、非常宝贵。但是假如我们只读只相信新约，忽略前世前约旧约，我们看起来有照片但是没有底片。我们对逾越节所代表的十字架的救恩，对五旬节所代表的圣灵浇灌，我们就不容易有根本、有底气的认识。严重的时候，我们就会像山上砍下来的圣诞树，装饰非常的漂亮、华丽，但像没有根的树，是很容易凋萎的。除了对新旧约圣经的看重、研读、相信，保罗也告诉我们此时此刻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当然整个过程我们需要完整谨慎地用保罗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二节来查验，这个可以参考我所写的灵风吹来的小册子。亲爱渴慕神的话的门徒们，让我们爱慕圣经，包括旧约新约的全部，这都是神所默示的，也都是活泼有功效的。正确查验持守先知性的讲论，我们也能够经历在我们生命中在国度里面活泼有功效的好果子。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提摩太后书二章十节，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救恩和永远的荣耀。亲爱的朋友，我们不晓得前面有什么试炼等着我们，但是我们相信一件事，约伯受苦的日子是他被人纪念的原因。如果他没有受过苦难，他的名字绝不会被记在圣经上面。马太福音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星光照耀的最亮的时候，是在黑暗的冬夜。龙胆花开的最美的地方，是在冰雪的山顶。只有经过忧患的人，能认识忧患之子。恐怕你多时没有看见日光了，好像关在黑暗中。好几次，你想办法冲进天日，可是总被神的手所阻挡，似乎他故意把你放在黑暗中。不错，正是如此，这是出于他绝顶的智慧。他放你在黑暗中是有他的美意的，在日光下你会热成不结果的焦土。神是你的神，他知道什么对你有益，什么对你有害。他知道什么时候你需要云雨，什么时候你需要日光，他不会捉弄你的。亲爱的朋友，凡事忍耐，凡事谢恩，凡事靠主得胜。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闭上眼睛就会听见自己的声音，细细呼吸才能感受人生美味的秘密。我是许哲佩，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这两天我们分享到诗篇137篇，这篇圣经诗篇其实是我小的时候常常不太敢读的。为什么？我觉得这篇诗篇好怪哦，圣经的话不都是应该带着祝福吗？恩典吗？可是这段后面有一个很可怕的一段的记载，我读给你听哦。他说，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巴比伦城，然后他说，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说那人变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这是多可怕的一段经文，把人家的婴孩扎在磐石上，把那个小孩拿去扎死，这是什么？还说这是有福的，这是一段什么样的记载啊？我小时候没读到这里，说这是不是记错了，这是不是写错了？没有写错，而且神把这一段诗篇留在圣经里面。为什么呢？这篇诗篇被称为是咒诅诗。他说，那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你还记得吗？昨天和你分享这段经文的前面说，他说，我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巴比伦是什么？就是灭亡他们的那个敌国，他们现在被俘虏到巴比伦去，而在敌国的在那个河边，他们这群被俘虏的人，然后他说，那将要被灭的，他就说，我真的，上帝，你怎么不听我的祷告？你把它灭，为什么呢？他后面讲说，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巴比伦是一种非常凶暴的一种人，那他们这种人，他们在打仗的过程当中，他们不只是把敌人打仗的军人互相，他们把那些妇人妇女还有那些孩子都俘虏来，而且他们的俘虏来之后不是回去做俘虏哦，是把那些妇女可能强暴了，然后把那些强暴致死，把那些婴孩就真的摔死在他们的面前。你知道一个做父亲的人，他亲眼看见他的孩子在他的面前被敌人抓起来，他只是个婴孩耶，他不是拿起可以跟你打仗的那些

0: 些敌人，不是，你把这婴孩扎死。一个父亲看到这些，他里面的感觉是什么？这个时候你希望他说圣哉圣哉圣哉，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恐怕那个时候我们能够体会也那个人当时为什么说，你怎么可以这样把我的孩子这样扎死。他说，上帝，你听我的祷告，你也让他去受一受这种感觉，你也让他的孩子被扎死在那里头，你让他看看他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你知道圣经允许这一段祷告，竟然这是一个祷告啊，这一段祷告留在圣经里面，这是一个恩典。神在提醒我们，他知道我们里面的愤怒，他知道我们遇到了一些境况里面的那些伤心，他知道我们里面的悔恨，他什么都知道。但是好像前几天分享，你可以诚实来到神的面前。那个时候他的做一个父亲的人看到孩子被扎死在这里，他说，我上帝，我真的希望你也这样做，你让他们自己也受受看，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情。那不是很真实的一个心情吗？但是你放心，神不会因为这样说那怎么办呢，他既然这样祷告，我只好把他的婴孩也扎着，不会的。我觉得上帝允许人这么真实来到神面前，我现在就是愤怒，我现在就是受伤，我现在就是难过，我可以把我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来。然后你会经验一件事，上帝会一点一点一点医治你里面的伤，他会堵住我们里面的破口，医治我们的伤口，神会做的。但是不要害怕，真实的带着你的最真实的情绪来到神的面前。只要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他都能调整，他都能够改变，他都能够医治。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
1: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他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上》第23章第一节开始。大卫年纪老迈，日子满足，就立他儿子所罗门做以色列的王。好，大卫退下来了，这是比较少有的，就是他不是死在王做王的位上，而是老了就把位置交给所罗门了。那么作者呢，在这一章开始花了很多篇幅记载立位人的责任，我们就看一下第二节。大卫召聚以色列的众首领和祭司立位人，立位人从30岁以外的都被数点了，他们男丁的数目共有38000、立位人被数点，一般人被数点，支派被数点是要点出那些当兵的打仗的，那立位人呢是点出那些在会幕圣殿里服侍的。哇，你看啊，第四节说其中有24000人管理耶和华殿的事，24000人管理一个殿。各位，那个殿并不大，事情也不是那么多，不要说24000了，24个人管理他大概就可以了。那么但是有了这么多人来管理，当然就是分班次了，让大家都能够有这个服侍的机会。还有6000人做官长和士师，这个一个很庞大的官僚体系啊。我们一般都怕官僚体系太冗员太多了啊，这个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有这个现象。4000人做守门的，守门的4000人也是多得不得了，又有4000人用大卫所做的乐器颂赞耶和华。另外有一个交响乐团，有一个乐团，合唱团和交响乐团，4000人，这也是非常的庞大啊。大卫将利未人、格顺、歌侠、米拉利的子孙分了班次，这个三个宗族里面分班次。格顺的子孙呢有哪些人？示每的儿子是哪些人？歌侠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哈、希伯伦、乌薛，共四人。暗兰的儿子就比较重要了，是亚伦、摩西。亚伦和他的子孙分别出来，好分别制圣的物，在耶和华面前烧香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永远。这是很荣耀的一个工作，这是祭司做的工作。至于神人摩西，他的子孙名字记在立位支派的册上。摩西的儿子是格顺和以利以谢，格顺的长子是谁谁谁。那么这些人的子孙记载了一下，作者说24节，以上立位子孙做族长的，照着男丁的数目，从20岁以外都办耶和华殿的事务。大卫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使他的百姓平安，他永远住在耶路撒冷。大卫希望是如此啊，万事一系，可是当他的子孙远离上帝的时候，也是一再受罚，包括整个的君王和祭司的系统都断掉了。当然我们知道一切都带耶稣来成全，耶稣来了就成全了一切君王祭司还有先知的职分了。那么教会继续把这个耶稣的身体扛下去啊，一直到主再来。现在有了殿了啊，利未人就不必再抬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皿。那么照着大卫临终所吩咐的，利未人从20岁以外的都被数点，他们的职任是服侍亚伦的子孙。 可拉就是不甘愿服侍亚伦的子孙，想我们都是利未人，干嘛你这么高高在上哈？但是神有他的安排，亚伦不是很出色的一个人物，那么事实上所有的祭司好像都不是很出色的人物，很多还是跟耶稣的被钉、保罗和初代教会的被逼迫有关，但是神就使用他们啊，神使用这一群不怎么样的人，甚至不好的人，来见证神爱罪人的心。当然他们还是要需要尽心的把圣殿弄得干净整齐，他办理神殿里的事务，包括管理陈设饼、素祭的细面或无效饼，或用盘烤，或用油调和的物，又管理各样的升斗尺度，每天早晚站立称谢赞美耶和华，又在安息日月朔并节期按数照例将燔祭常常献给耶和华，又看守会幕和圣所，并守耶和华吩咐他们兄弟亚伦子孙的办耶和华殿的事。那么我们就也在复习一下，看一下利未人这个圣殿要做的事情。这个圣经里面很多，我们就看一下利未记里面说的。利未记说的一开始就是所献的祭物里面有一个就是燔祭啊。这如果有人要献燔祭，燔祭就是一只牛或者羊，把它皮剥了，然后把它的切成筷子，然后烧在这个坛上，这是燔祭，这是非常常用的一个祭啊。第二章讲到素祭，素祭是有人献素祭给耶和华为供物，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那里，祭司就要从细面中取一把来，并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然后要把这所取的作为纪念烧在坛上，这是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这是素祭啊。下面第三章讲到有平安祭，那么这个平安祭呢，应该是献感恩献祭，是大家都欢喜快乐享受的啊。第六节讲到说，人向耶和华献，三章六节，人向耶和华献供物为平安祭，若是从羊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母的，必须用没有残疾的，若献一只羊羔为供物，必在耶和华面前献上，并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宰于会幕前，亚伦的子孙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这个按手在祭物的头上，按手在哪里，有那个连接的意思，有点像武侠小说那个发功啊，传功力给谁，这里当然不是传功力了，传你的感恩给那个祭物献给耶和华，传你的认罪悔改给那个祭物，那个祭物就好像代替你受处罚一样的献给了耶和华。在第四章，利未记第四章讲到赎罪祭啊，赎罪祭为会众为个人都有献公牛犊、献羊啊，也是要弹血在耶和华面前弹在那个会幕，抹血在会幕内，在耶和华面前弹的四角上，也把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这个以色列人这么看重献祭给耶和华，这么看重两点，一个是犯罪就要流血的。那是象征性的啊，因为动物的血怎么能除罪呢？象征性，我们犯罪，耶和华是很严肃的对待的。那么另外就是感恩献的祭，也是表示我很感恩，把这么贵重的牛羊献上给耶和华。那么还有赎罪祭以外，还有赎愆祭。赎愆祭呢，好像是比较轻一点的过犯啊，在利未记第五章讲到赎愆祭，是有人听到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因为他不知道这现在有一种 法律的纠纷了，他应当把这件事讲出来，他没有注意，没有讲，但是还是有罪啊，这个是罪啊，他要担当他的罪孽。或者有人摸了不洁的物，无论不洁的死兽或是不洁的死畜，是不洁的死虫，他却不知道，这个晚上蚊子在他脸上咬了一口，他一拍把他打死了，也可以说是不洁了啊，这不洁就有罪了。那么这种不洁这种污秽呢，他一知道就知道这个是需要对付的，冒失发誓，不小心碰到了死尸啊，包括死虫啊，都算要献这个不赎愆祭。献这赎愆祭呢，也是表示神对大罪小罪都是很在意的，我们要完全的圣洁啊。你看在和合本的翻译翻得很恰当啊，第五章的十四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了罪，误犯就是不是蓄意的，不是那种严重的故意犯罪，这是不小心误犯的罪，那么这个有了过犯，就要照你所估的，按圣所的舍客勒拿银子将赎愆祭的牲，就是羊群中的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愆祭啊。另外还要在圣物上差错，要偿还，另加五分之一，这都给祭司的哈。所以祭司是代人献祭的，不管是感恩的或者是犯罪的。那何西阿书就有一句话了，这个祭司就满心希望，祭司堕落了就满心希望我的百姓犯罪，因为犯罪他就有吃的。这有点像棺材店老板满心希望出大车祸死很多人，他就卖出很多棺材，这是开玩笑的，就是一个不应该希望的一个状况，我们有那种不好的希望。或者说医生希望大家都生病，他的门庭若市的赚这个看病的这个费用。以色列的祭司也是在堕落的时候就希望百姓犯罪，他就有很多吃的啊。在第利未记第六章有讲到说，就祭司在献祭的时候，为百姓赎罪的时候，要怎么样做，使他有了罪都什么罪都必蒙赦免。在第利未记的第六章的第八节讲到说，亚伦和他的子孙，这个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那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又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把坛上所烧的燔祭灰收起来，倒在坛旁。这些很仔细的，就是一定要洁净。这个洁净呢，使以色列成为一个不只是宗教上很严格的民族，而且是卫生习惯上很好的，因为神要我们圣洁，也要我们洁净啊，卫生。在利未记里讲的这几个献的祭啊，赎愆祭、赎罪祭、燔祭，这几个祭以外呢，也讲到说亚伦和他的儿子在任职的时候，那个仪式是需要什么啊？需要先高亚伦，在第八章讲到亚伦穿上那个圣衣，还有膏油和赎罪祭的一只公羊、公绵羊，还有无酵饼，都要带来在会幕那里行他这个就任的礼啊。这个摩西用膏油抹帐幕和其中所有的，要使他成圣，又用膏油在坛上弹七次，又把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膏他使他成圣。摩西带亚伦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啊。这些虽然牛羊的血不能除罪，但象征性的神要以色列人有这个观念，就是犯罪是很危险的，是要流血的。 而我们感谢也是很大方的，也是要流血的，就是献上的这个牛羊是很多的，所以先知在这个一切的宗教仪式，只有仪式没有内心的时候，就有很多的遗憾啊，就千千万万的油和千千万万的这些燔祭有什么用呢？神又不吃这些，你们又不是真的敬畏上帝在做这些，这些就是一个惹上帝不喜悦的一些仪式。那实际上是要以色列人知道感恩和认罪都是跟流血会有关系的，因为感恩要献上牛羊要杀，那赎罪也要流血也要杀啊。那么这个工作呢是亲近上帝，上帝圣洁，所以一般人不圣洁来亲近上帝真的会早死的，所以特别有祭司利未人来亲近上帝。可是我们看到在利未记第十章就讲到，哎呀，第一天上任祭司就死了。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怎么会第一天上任祭司就死了呢？在利未记第十章第一节说，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圣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我们还是不太晓得燔火是什么。后来又讲说，到耶和华的面前，清酒浓酒都不可喝，这是利未记第十章第八节哈，第九节，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看起来亚伦的儿子的死跟喝酒跟服侍的时候喝酒好像也有点关系啊，可能他们的头脑不是很清楚，本来喝酒吃肉是很愉快的事，但是这变成他们体贴肉体，根本不是在服侍上帝服侍人，所以他们就死了。耶和华就很严肃地提醒他们，这是你们上任第一天就死了，这个总统刚宣誓就职就倒地死亡，这是太煞风景了。那么但是这是警告啊，摩西对亚伦说，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啊，然后把他们尸体抬出去，又警告亚伦说，不可蓬头散发，不可撕裂衣裳，免得你们死亡。你在耶和华面前不要有这样举动，不要耶和华因此向会众发怒。只要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你们也不可由会幕的门，恐怕你们死亡，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身上。他们就照摩西的话行了啊，这是很恐惧战兢来做这个工作的，是很荣耀的来做这个工作的，荣耀，所以你要圣洁，圣洁你才能得神的喜悦。那我们从新约来看，这一切也都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比方。牛羊的血哪能除罪呢？那么只有耶稣的宝血才能够除罪。旧约有这个，就是要叫以色列人在亲近神的时候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其实什么叫亲近神？神无所不在，什么事你都应该不要轻慢上帝，都应该看重上帝的圣洁，你也是圣洁的来服侍他。在拿达亚比户死了以后，摩西亚伦中间还有一次的交谈呢、啊。圣经也没有讲得很清楚。我们在利未记第十章第十六节看见，当下摩西急切地寻找做赎罪祭的公山羊，随之已经焚烧了，便向亚伦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发怒，说：“这赎罪祭既是至圣的，主又给了你们，为要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你们为何没在圣所吃呢？”这些记载的我们实在看的不是很清楚啊，就是显然他的亚伦他们家好像有一些让摩西觉得失礼的地方，就很紧张摩西。然后摩西说，十八节，看哪、啊，这祭牲的血并没有拿到圣所里去，你们本当照我所吩咐的在圣所吃这肉，这祭肉。啊，亚伦的解释显然摩西就满意了。亚伦对摩西说，今天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赎罪祭和燔祭，我又遇见这样的灾，若今天吃了赎罪祭，耶和华岂能看为美呢？摩西听见这话便以为美。我看了是不能不承认，我还不以为美，而是以为不懂啊。总之提醒我们，在圣殿里面这个工作是荣耀而又危险的。那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心嘛，因为神无所不在，我们在每个地方也应该见证他的荣美，我们不应该放肆随便任意妄行，我们应该在每件事上想到神无所不在，我们无所因为他的无所不在，我们也就无所不恭敬的来侍奉他，每件事都恭恭敬敬的，像是侍奉神，不是像侍奉人。好，我们现在再回到历代志上23章里面所讲的，我们温习一下，想一下这些这里所记载的这个利未人的职任啊。
献祭、杀，还有烧，还有音乐，这是他们利未人和祭司要会做的事情，常做的事情。献祭当然就是杀了，杀了还要烧，烧。有些祭司，有些这个士师啊，士师的儿子，祭司的儿子，就是像在圣所里面这个撒母耳的这个等于说是教父啊，在跟他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因为在圣殿里面的属灵状况很遗憾的是非常的不好，非常不好，所以这个非常不好的属灵状况呢，就让小小的撒母耳在这里长大，可以说是不是一个好的环境哈、啊。一粒自己老糊涂了，一粒的两个儿子就是在吃肉的事上呢，非常的没有见证，事实上是亵渎。耶和华看这两个少年人罪很重，这两个人是同一日死亡的，我们就求主帮助啊。后来亚伦的儿子也是在就职的事上死掉了，就是不够仔细，不够小心。提醒我们，我们对这些人的死亡，我们被提醒，这些事情是警戒我们的。但是他们是不是就没有永远的救恩？那倒不一定。也许神是警告了，让他们成为一个警告，警告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警告我们这些服侍上帝的人。神还是充满慈悲怜悯的，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主帮助，让我们喜悦亲近你，喜悦靠着主的宝血亲近你，用圣洁的装饰、圣洁的行为、圣洁的心来服侍你。求主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圣经诗篇十九篇七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敬畏上帝，得着真知。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起，伊所做的一尽兴通。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在空中来三见面。今天咱要做阵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九节到十一节，伊用光明黑暗甲仁爱万分来做一个对照。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九节，人若讲伊伫光明中，毋过万分兄弟也是姊妹，事实伊也故伫黑暗中。听兄弟也是姊妹的人，是伫光明中的生活，未至到互人跋倒犯罪。毋过，万分兄弟也是姊妹的人，是伫黑暗中，伫黑暗中的生活，毋知要去倒位，因为黑暗予伊的目睭无看去。咱今仔日看的这段经文，予咱真明白的部分，就是伫光明的中间，会互相三听，会听兄弟姊妹。那无听兄弟姊妹，万分兄弟姊妹的是伫黑暗中生活。但是伊阁讲到一项，这项咧讲到，如果人若是听兄弟姊妹，这是伫光明，就袂至到互人跋倒犯罪。也就是安怎叫做伫光明中生活，安怎是伫听兄弟姊妹。伊毋那咧讲到人甲人迄个款态，佮会至到互人得到建立徛在，也是互人跋倒。唔知影要安怎，甚至犯罪。伫光明中，伊就袂予人犯罪；伫三听中间，伊袂予人跋倒犯罪。但是反头来讲，那是伫黑暗中的生活的，是万分兄弟姊妹，也就是讲，伫个熬熬念万分唔甘愿的中间。这拢是伫黑暗中生活，即款的人，因一日过一日，无目标，日子毋知影过了要从啥，所以这是两个真特别的对比。一个是互咱真清楚看到，咱知影踮个光明中间的确是有好的关系、好的结连。有和睦，有三听，所以伊用袂予人犯罪，袂予人跋倒来显明。所以这个伫光明中间，毋是干那表示讲你是伫伫光下面，还是有电梯房间，还是路照甲真清楚，所以你行路就袂跋倒。今仔日那路灯无光，踮个暗时。伫行路的人，唔拄好行喺顶啊卡，拢会踢到一跋倒。所以光明的下面就予人行路袂跋倒。伦理道德、生命关系，那如果是心内真光明，头壳真光明，生命关系真光明的时阵，就袂予人跋倒。迄、那个跋倒叫做犯罪，干那会乌来暗去，这无表示你做诶代志是伫个暗时做，你是嘛共款？咱看到你是当大家咧上礼诶时阵，拢嘛光明正大，干那亲像咱看无偌久，啊则迄个年纪过来。就是马上这要到了，过来哦，真多在咱这个人世间这款的活动，咱会有真多聚集，这聚集上礼是正常，但是从古早咱就捌听过迄款代志，有的国开始光明正大，伊送一个假祭来，一个假祭的礼啊来。顶头可能
是嫩果、蓬果，还是讲什么款来啊？啊，唔过伫这个嫩果下面，哇，竟然是现金，吼、哦，嘿呢，千块的现金，可能破万的几百张，甚至那七八张，都是十万咯。啊，这款呢，伫个咱啊以前听到真侪这类的故事，到较今仔日。咱也久会听到伊安尼光明正大，甲你提去办公室，哈、哦！不管是董事长办公室、总经理办公室、市长办公室，伊光明正大安尼就提一个卡棒、皮箱，还是提一个纸袋，因为咱知影用代票来讲，那要提三五十万现金，哦，迄是不加大他，因为。一千块诶，一沓是安尼，你若做大沓，嘛计计只十万；你若要提百万，就爱提一百沓呢，十万十沓安尼吼。啊，所以落啊都爱真大包。无论安怎，这所谓的讲点伫黑暗的中间所行的代志，这实在会产生。恩怨情仇啊，恩怨情仇拢踮伫遐复杂的中间。那是心内真光明，是三听的关系，安尼就袂互人跋倒。即款做黑暗的代志，会互人犯罪，互人跋倒，敢若亲像伫万分的中间。所以，咱看到即个经文，咱阁倒转来。真清楚，约翰是用黑白、光明、黑暗来说明、来了解人际关系，来讲出生命关系。咱们兄弟姊妹中间是听，还是不甘愿？在教会中间，咱可能要讲万分兄弟姊妹，迄、那个情形实在是较少，但是真侪时阵。都不甘愿，咬咬念，这个三听都对比了，所以约翰感觉在互相的关系中间，无迄款安尼无烧无冷，你抵抗在光明中，啊那无就是伫个黑暗的中间，有影，踮伫属灵的功课顶头。咱无讲这个火伤细趴啦，袂，只要有一点仔火光明出来，伊就要照光归经处。咱看耶稣咧讲披露的时阵，两千年前迄个时代，真正就是点一个油灯安尼，安尼点落去，归经处都拢光明看会到。所以一个人，咱。是会当踮伫听的中间，伫光明的中间来行动、行事为人，还是伫万分这款的黑暗的中间？所以，咱要安怎对待兄弟姊妹，还是要安怎面对厝边？这是咱每一个基督徒的态度。真侪时阵，教会尤其是暑假要到，咱会讲咱有福音队。咱无论是对社区有合规学校，还是去偏乡、山顶、海边、部落的所在，有这款的快乐儿童营，还是甚至咱会派甲国外去，吼、哦，伫中南半岛的迄个泰北、缅甸遐，哇，咱派真侪宣教士、尼泊尔、哦，等等遮的所在。也毋过，甲咱斗阵聚会的兄弟姊妹，住边仔的厝边，咱安怎该斗阵？迄则是回应主耶稣咧讲的互相三听的基本。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在空中，今天咱做阵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九节到十一节，约翰用乌白光明乌暗来见证显明什么是疼。主耶稣的讲，恁就互相相疼，这个三天是在你日常生活中间同基本厝内人厝边你安怎该斗阵，尤其你讲疼兄弟疼姊妹，所以咱有当时啊会看伤亲近伤熟悉的人啊，煞代志讲伤可惜啦，啊煞忽略伊啊，看做无要紧的人，这就无彩。当咱咧讲三听的时阵，唔那听遐个地级，咱要去宣告的所在，遐个兄弟、遐姊妹、遐朋友，咱国家就要注意，甲咱四周围遮个，因为咱经验着伊的忧伤、艰苦，咱看着伊的需要，你若无伸手斗三工，结果你讲要去参加福音队，你要去海外宣告，这实在是一款自我中心解释上帝宣告。咱就爱看主耶稣伊怎样认同咱的处境，多正肉体来甲人的中间，咱有缘嘛同款，需要多正肉体伫你生活同亲密的处境中间，所以唔通忽略。有个人可能想讲去其他的所在宣告，是因为唔拄好看轻咱的兄弟姊妹，感觉店家敢那是无需要去做这款属灵的工作宣扬。这就敢那亲像两千多年前希腊文化造就的人，遐罗马公民因对待奴隶共款，因看奴隶是敢那一半的人性啊，尔因并唔是有灵的活人，所以遐奴隶不过是要提供因的力来做代志。那么看到有一挂有地位、有关系的人，因看轻，因唔那忽略，国家要给人看轻遐伫四周嘢，所以伊就袂想讲要安怎伫迄中间有必要三听的功课，因无感觉有需要，甚至有当时啊。咱真亲近的人斗阵，咱会讨厌，因为迄个生活的习惯、迄价值观，我就会去碰到这款。安尼厝的囡仔嘛才两个，吼、哦，两个嘛才两个男的，安爸母嘛拢五六十岁啊，这囡仔拢已经大学毕业出社会啊，啊，唔过兄弟还是讲。兄弟还是姊妹两个安尼斗阵，就是袂好势。私下关心，你才会当知影，原来因会看轻伊家己的阿兄，还是伊会看轻伊的小妹，感觉伊安尼，哎呦，扶不起的阿斗，看伊安尼，敢那亲像安尼，反应遐慢，安怎顶顶食的？连家己厝内人都会安尼，有诶踮伫教会兄弟姊妹中间，搁较是安尼，无注意，咱就会轻视，甚至有当时对家己同亲近诶人，搁会有迄款敢若亲像对敌，吼、哦，安歹款态，大人无注意，别人无注意，啊，就甲修理一下安尼。哎，咱捌看到迄款两岁、三岁、五岁、六岁的囡仔，因为可能误会，爸母煞个疼，藏伫弟弟的心上，好，这个做哥哥的哈，
那趁爸母无伫诶吼，都甲即个小弟啊，即、這个小妹甲修理一下。当甲伊靠家迄落诶时阵，啊，爸母先顶顶来讲到底安怎？啊，即、這个做哥哥啊，做这再个点仔咧甲修，无啦，无代志啦，伊咧摕物件摕袂着啦。啊、哦，我甲修，我甲修。诶，爸母个感觉讲，即个哥哥还是即个姐姐，真有疼伊诶弟弟，还是疼伊诶妹妹。这是真无彩，阁真实际的人性。人伫本性中间，若听得无着满足的时阵，伊会怨恨伊厝内的人，家己的兄弟姊妹。所以特别若厝内连教会的兄弟姊妹，有当时啊，咱嘛会碰到这款。所以咱咧看到讲三听。实在是在光明的中间，是在你心内真自然、真羡慕这款的听，你才会行动出来。所以，咱今仔日一开始有讲到这个听，甲万分也走出来影响。那听的时阵，就袂予人跋倒，就袂予人犯罪。那三听的时阵，咱嘛较袂跋倒，咱嘛较袂犯罪，因为那听

动，听是咱人性，咱的心灵，这款灵性生命会当中大大汉成长，真重要的因素。心灵真趣味，你若有听的元素行动的时，你的灵性活命，你的灵命就会愈来愈成长，愈来愈思考，愈来愈体贴别人。啊，这是灵性生命的部分，因为上帝是听，基督叫咱互相三听，这是新的命令。那呢，这个听就会让咱较接近上帝，让咱较接近耶稣基督。咱若有听的行动，咱真自然会较明白天父，较明白耶稣基督。但是如果心内若万分讨厌、忧闷、困苦，那呢，这个灵性活命未成长，未满足。所以约翰在提醒万分兄弟，就敢那亲像家的黑暗，你甚至唔知家己要行到倒位去，哦，敢那亲像痴迷的人同款。人的心那充满痛苦、忧闷的时阵，你的判断力、你决定的能力的确无好。所以老师在提醒咱讲，生气的时阵、艰苦心的时阵，唔通做决定。迄个时阵做的决定真危险，所以要有智慧的决定，都爱心内充满疼光明的时阵，当心来祈祷。人民的主，疼痛的上帝，我感谢你，你奇妙的疼，互我会当行伫光明的中间，恳求圣神帮助，互我会当无受到黑暗来控制，因为一旦在黑暗中间，连我自己都会失去方向。感谢主圣神继续引带我在光明的中间，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们。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

0: 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点整。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撒母耳记下15章23到27节、29到31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安然入睡，安然入睡。

睡眠不足的士兵会因肾上腺素飙升，孤独或焦虑可能难以放松，于是军方设计了战术性小睡，以策略性的方式帮助士兵获得10到30分钟的优质睡眠，其中包括了睡前阅读和使用耳塞以帮助入眠。军方甚至提供士兵含咖啡因成分的军用级口香糖，以减轻小睡后的昏沉感。当我们最需要休息的时候，却往往难以入眠。大卫王因他儿子亚沙龙叛变而逃到旷野时，就有这样的体验。大卫和那些追随他的人因亚沙龙的背叛蒙着头哭，连本地的人都放声大哭。就在那段时期，大卫呼喊说：耶和华啊，我的敌人何其加增。但也许大卫想起过去那些辗转难眠的夜晚，又说：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我也不怕。大卫明白是上帝在掌控他的处境，而不是亚沙龙。大卫甚至派人将约柜抬回耶路撒冷，表明他的未来全然在上帝的手中。当我们白天面对许多挑战时，晚上就会辗转反侧，很难好好休息。但这正好提醒我们，很多事都不在我们掌控之中。上帝看顾我们，当我们信靠他，他能帮助我们安然入睡。什么会让您无法好好休息呢？您如何将这些交给上帝而得享平安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感谢主，无论我们睡觉或醒着，主都看顾我们。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撒母耳记下15章23到27节，还有29到31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安然入睡。圣经说，本地的人都放声大哭，众民竟都过去，王也过了吉伦西，众民往旷野去了，撒都和抬神约柜的利未人也一同来了，将神的约柜放下，亚比亚他上来等着众民从城里出来过去。王对撒都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哪，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待我。王又对祭司撒都说，你不是先见吗？你可以安然回城。你儿子亚西马斯和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都可以与你同去。于是撒都和亚比亚他将神的约柜抬回耶路撒冷，他们就住在那里。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有人告诉大卫说，亚西多佛也在叛党之中随从押沙龙。大卫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使亚西多佛的计谋变为愚拙。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撒母耳记下十五章记载了大卫的第三个儿子亚沙龙背叛他的父亲大卫。背叛的原因是因为亚沙龙有一个妹子叫做他玛，他玛长得和亚沙龙一样，都是十分的俊美，他们是同母的兄妹。他们有一位长兄叫做暗嫩，暗嫩是大卫另外一个妻子所生的，他是长子。这位做大哥的竟然看上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子他玛。圣经告诉我们，他后来用了非常卑劣的手段玷污了他玛，他玛悲惨地逃回到他的哥哥亚沙龙的家里，就住在亚沙龙那儿。可是大卫并没有将这件事情处理得好，大家的日子依然是如此这般的过着。可是亚沙龙他心里非常的愤怒，受此羞辱，他发誓一定要杀死暗嫩。于是在一次的宴会里面，他就动手杀了暗嫩，之后他就逃到了他的母亲娘家去，那是基述王亚米户的儿子买达，他在那里住了三年。三年之后，在他的大将约押的帮助之下，因为大卫王想念他的儿子亚沙龙，就容许他回到耶路撒冷。可是大卫却让亚沙龙在自己的家中待了两年，大卫都没有召见他。亚沙龙其实他非常的在意，耿耿于怀大卫偏袒暗嫩。最后约押出面缓解了这个事，大卫就和亚沙龙见面了。虽然两个人经过亲嘴就是和解的表示啊，大卫是完全的饶恕了亚沙龙，可是亚沙龙却无法放下这一段的伤心事。可见真正的和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宽恕或者是妥协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反而真正的和解是要在神的面前通过相互的忏悔重新建立和好的关系。因此到了第十五章，我们就看见亚沙龙叛变了。亚沙龙可能早就有意夺取王位，因为他仪表非凡，有谋略，又很英勇，看着父亲堕落了，处理家里的事情也不当，真的叫他心中十分的不服，也促成他早日决心造反。到了十五章这个时候，他认为这个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就采取行动。亚沙龙其实以往已经为自己预备马车，又派五十人在他面前奔走，一副王者的气派，趁着大卫不得民心之际，假意与百姓亲密，使他们产生对大卫王不顾及民间疾苦的怨恨，于是以色列人都倾向了亚沙龙。事实上亚沙龙图谋不轨的行为，精明的大卫不可能没有察觉，然而他丝毫的不加防范。一方面是因为他曾经纵容暗嫩这件事，对亚沙龙他是心存内疚，因而默许亚沙龙为所欲为；另外一方面，他也迟迟没有公开选定继承人，也造成了民心的浮动。大卫的家庭里面连续的发生着犯罪的事，像奸淫啊、杀人啊、亚沙龙的背叛、窃夺王位，使大卫一次又一次的过着流浪的生活。我们知道最后是因为亚沙龙死了，才使大卫回到宫里。严格说来，这些悲剧都是因为大卫与拔示巴犯了奸淫又杀了乌利亚的缘故，可见罪的影响力太大了，罪的破坏性质也很大。而我们个人终究要在神的面前担当自己的责任。从大卫一生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大卫做王了，但是大卫呢还是继续的在出毛病。我们看见大卫所出的毛病不是事情上或者是原则性的对或者是错，大卫在做王以后所犯的错误跟他在做王以前所犯的错误，很显然的看见有两个不同的类型。大卫在做王以前所犯的错误，就是在要不要拣选神或者是不拣选神这个原则上。
至于大卫做王以后所犯的错误，很明显的就是他一直没有办法脱离他肉体的感情的辖制，所以拔示巴的事出来了以后，接着就是暗嫩所发生的事。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体贴肉体的人，他总是脱离不了体贴肉体的事情。另外一个破口就是他不能够让押沙龙来看他，这是个新的破口。既然想念押沙龙，为什么不让儿子来见面呢？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见面是一回事，两个人要彻底的谅解，是需要在神的面前彼此忏悔，在神的眼前这个事情才能够真正的过去。因为人的肉体是很狡猾的，看起来过去了，想一想还是有恨，还是有气。所以押沙龙在十五章我们看到他背叛了，我们可以说押沙龙已经非常的看不起他的父亲了，他也没有希望从父亲那儿再得到什么完满的父爱。经过了四年之后，押沙龙就找个托辞向王请求说，求你准我往希伯伦去，还我向耶和华所许的愿。因为仆人住在亚兰人的基述曾许愿说，耶和华若使我再回耶路撒冷，我必侍奉他。当然押沙龙这段话完全是虚假的托辞，其实是加紧造反，结果是叫耶和华的名大大蒙羞。可惜啊，这个时候大卫竟然毫无察觉，完全被蒙在鼓里，还为他祝福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后来押沙龙利用了200个诚诚实实的人，利用他作为掩护，他们就跟从他。他又得到了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西多佛，于是背叛的势力就更大了。就在这个危险的关头，有人就报告了大卫，以色列人的心都倾向押沙龙了。大卫一听，他知道押沙龙的残忍毒辣，一听见背叛的消息，立刻吩咐臣仆速速离开耶路撒冷，感谢神使他们得以及时的逃脱了魔掌。虽然后来祭司撒都和利未人抬着约柜一同来了，但是大卫叫他们将约柜送回到耶路撒冷。因为约柜既是代表神自己还有他的荣耀，那么约柜怎么可以离开耶路撒冷呢？所以大卫做的决定是对的，他说，我若在耶和华面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因为大卫知道神的旨意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神的恩典是一生之久，虽然目前他是暂时的受到神的管教，但是管教一过，他必定能够返回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姐妹，大卫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此外我们又看见在大卫深处的一个态度，他是实实在在的伏在神的手下。他说，若神不喜悦我，愿他凭自己的意志待我。所以您看，他在受管教的时候，他不只是没有怨言，没有强求，反而是完完全全的伏在神的手下。这就给我们看见他的灵是何等的谦卑柔和。正是这种平静安稳的灵，使得大卫在四面如此危险的惊扰当中，仍然是那样的镇定。接着我们来看第30节，圣经说，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这个蒙头赤脚是表示哀痛，跟随他的人也都是蒙头哭着上去，这是因为他们愿意与大卫王表同情。从这里我们看见大卫，他甘愿受羞辱，他承认自己赤脚走崎岖的道路，表示甘愿承受一切的艰难和痛苦。所以当我们受管教，经历困苦，经历羞辱的时候，不要灰心，因为这是登山之路，是主带领着蒙恩典的人要进入到荣耀之境的必经的道路。
圣经告诉我们，大卫上到橄榄山上时，他是边走边哭的，跟随他的人也都一样，他们蒙着头哭着走，这个样子好像是跟随基督走十字架道路的人一样，道路虽然是崎岖难行，跟随的人也流泪不停，但是脚步呢仍然是稳当坚定的，因为有主在前面引导，而且还会随时的安慰我们，引领我们。接着我们看第31节，有人告诉大卫说，亚西多佛也在叛党之中随从亚沙龙。大卫一听见就立刻祷告说，主啊，永恒的主啊，求你使亚西多佛的计谋变为愚拙。谁是亚西多佛？根据撒母耳记下23章的34节还有11章的第3节，他是拔示巴的祖父，这个人老谋深算。大卫听到之后立刻祷告，耶和华啊，求你使亚西多佛的计谋变为愚拙。后来果然他的计谋并没有被亚沙龙采纳，使大卫得以逃过一劫。亚西多佛这个人足智多谋，又很了解大卫，他可以说是大卫最意外也是最危险的敌人。在诗篇55篇的第13节，大卫说，不料是你，你原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并且大卫向神祈求说，求你将我隐藏，使我脱离作恶之人的按摩和作孽之人的扰乱。神听了大卫的祷告，立刻我们就看见有一个雅基人户筛来迎接大卫，大卫叫他回到耶路撒冷，在亚沙龙的前面称臣，专门破坏亚西多佛的计谋，结果正是如此。那么亚西多佛见不依从他的计谋，就背上驴归回本城，到了家里留下遗言便吊死了，因为他知道亚沙龙必败无疑了。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在任何的事情上，因着我们依靠你，我们就能够安然入睡。白天晚上，你是我们的保护，你也是我们的引导，使我们能够安息在你的同在中。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敌人多我们就祷告，因为困难多我们就倚靠，因此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必然得胜有余，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2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5月25日星期一，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是晴到多云，天气稳定，只有在中午过后，在宜兰地区还有花莲的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持续高温炎热，白天高温普遍是在32到36度，其中在北北极地区、花东纵谷还有中南部的内陆会有局部37甚至到38度左右的高温。接近中午的前后，紫外线也特别的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因此外出请做好防晒工作，并且多加补充水分。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美国与伊朗的协议接近定案，川普表示和默兹海峡即将开放。中国时报，华人 AI 三巨头齐聚台北，台股利多。自由时报，赖清德表示国民年金调高每个月5000元起跳。继续深入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23日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美国与伊朗对于和平协议已经大致谈妥，并且和默兹海峡即将重新开放。目前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24日也说到，也许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之内，全球就将听到一些好的消息。而对此，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以及英国首相施凯尔都表达欢迎。川普还写道，他刚在白宫与沙国、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卡达、土耳其、埃及、约旦以及巴林的领袖，还有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进行了非常好的通话。川普指出，有关协议是有待美国与伊朗和其他许多国家之间敲定。他同时也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结论同样是非常好。卢比欧则表示，这一项协议不只是将化解美国方面对于和默兹海峡的疑虑，还将启动一个程序，最终能够达成总统川普所希望的，就是无需要再害怕或担心伊朗拥有核武的世界。路透在23日则是引述了消息人士报道，这一项协议的框架将分成3阶段实施，包含了正式中战、解决海峡危机以及启动为期30天并且可以延长的谈判窗口期，以达成更为全面的协议。另外，多家外国媒体也引述美国官员的报道，美伊将签署以60天为期限的 MOU， 如果双方一致同意也可以展延， 期限之内海峡将是不收费，伊朗将会清除在海峡之内所布下的水雷，同时保证各国船舶可以自由航行。美国则已解除对伊朗各个港口的封锁，实施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措施，并且允许伊朗出口石油以作为交换。伊朗也将同意放弃保有高纯度浓缩铀的库存。另外，对于以色列还有伊朗在中东的代理人之一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 MOU 当中也是要求必须要结束。中国时报头条新闻，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 2026将在6月2日登场。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超微董事长暨执行长苏姿峰以及英特尔执行长陈立武为了出席电脑展示先后抵达台湾，三大公司的市值合计将近 6.5 兆美元，洞见观瞻。全球科技圈的目光也再度聚焦在台湾。资深分析师蔡明翰昨天表示， AI 三巨头齐聚台北，再加上美伊战争有望达成协议等因素的激励，台股在本周是渴望再挑战新高纪录。全球科技巨头的新品发表无论如何惊艳全球，最终还是必须要回归到实体的产能制造以及组装供应链是否能够落实。辉达、超微、英特尔为了确保台积电的先进制程与高阶先进的封装产能，以及鸿海、广达、伟创、和硕、人保等台湾厂在伺服器机架以及散热零组件上的全力相助，台北国际电脑展就是不能够缺席的一个战场。毕竟谁能够拿到更多台厂的出货保证单，谁就能在接下来的算力争夺战当中稳操胜算。而其中黄仁勋展现的主场的气势，提前是在23日傍晚已经抵达台湾，一落地就提着养乐多走向守候多时的粉丝。他预计会在6月1日上午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进行主题演讲，阐述实体 AI 与代理系统的五层蛋糕架构。昨天晚间，黄仁勋则是带着妻女以及成年威士忌前往拜会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参叙了三个小时，宾主尽欢。今天黄仁勋将与广达董事长林百里有约，28日并且将在办兆元宴，为下一个世代的晶片与代工产能完成铺路。自由时报头条新闻，总统赖清德在昨天表示，经济好，税收增加，红利要用来照顾人民，国民年金的保底基本金额也因此将由目前的每个月4049元调高为5000元。卫福部说明，行政院在今年初已经将国民年金法的修法草案送进到立法院，立法院审查通过之后就可以实施，预估会有超过176万的民众受惠。卫福部次长吕建德指出，考量到老农津贴将上涨，并且涨幅达到 23.5%， 国民年金同样属于八大津贴之一，涨幅应该要保持一致，因此规划将给付基本的金额调升 23.5%， 也就达到了5000元。另外，生障者会再加码到6715元，政府一年所需的经费大约是860亿元，而国民年金的保护是以家庭主妇、家庭主夫为最大宗。如果修正草案可以三读通过，只要保护年满65岁，并且没有领取劳保等职域性老年给付，或者是领有社会福利津贴，同时曾经有过国民年金的加保记录，缴交保费，每个月就可以领到5000元。另外，赖清德也提到，老农津贴则是将从现行的每个人每个月8110元提高到10000元。此外，包含低收入户家庭、儿童生活补助、低收入户就学生活补助、中低收入老人、弱势儿童以及少年，还有身心障碍者的生活补助等六大弱势照顾津贴也将全面调涨。在军公教方面，蔡英文8年加上他就任2年，总共加薪4次，2次是3%，2次是4%，总计14%。 而统计马前总统是八年加了一次是3%，因此赖清德也表示，大家都误会民进党比较不关心军公教，因此做给大家看。同时卓奎也说到八月份军公教要加薪，赖清德也指出他会继续打拼让台湾更好。再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报道，根据金融时报的独家报道，美国国防部部长赫塞斯在本月稍早的时候是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进行了通话，当时他表示五角大厦将会优先重建因为美伊战争严重消耗的武器库存，因此原本是预定要交付给日本的400枚战斧巡弋飞弹恐怕将会出现重大的延迟。但是这一项军售案在拍板的时候，正值华府是要求日本必须要增加国防支出，但如今五角大厦决定要延迟交付，对于日本来说无疑也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先前华府则是已经通知包含英国在内的数个欧洲盟友，向美国所订购的武器系统也将会出现明显的延迟。中国时报焦点新闻，在川习会结束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在第一时间是在空军一号上打电话给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外界好奇川普为何会如此着急。根据日本媒体读卖新闻在昨天引述了消息人士的报道披露，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川习会的期间是曾经点名批评高市早苗还有赖清德总统，主张这两人是正在威胁区域的和平。而根据了解，习近平随后也向川普施压，要求他不要支持这两个人，但是川普并没有予以附和，除了对于高市早苗给予肯定和支持之外，更是向习近平表明高市并非是应该受到这样批评的领袖。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准备要争取连任的新竹市市长高虹安诬告旅美教授陈时奋一案，在二审是被判有期徒刑6个月。虽然诬告案是不得一颗罚金，但是可以经由检察官同意改以社会劳动的方式来代替入监。对此民众党是提出了选罢法的修法，计划要让服社会劳动者也可以参选，因此遭到外界质疑，这是为高虹安在量身打造。本案在4月23日送出了内政委员会交付协商，等到一个月冷冻期届满，蓝白最快可以在本周就利用人数优势把这一项法案排入到院会中来表决三读。联合报政治新闻，马英九基金会的风波延烧，三人调查小组在昨天完成调查报告，内容指出并没有具体以及确切的客观证据可以证明前执行长萧旭曾还有王光慈具有违反财政纪律的情况，但是基金会董事长马英九表示调查结果和基金会所掌握的具体事证差距过大，令人遗憾。他在今天将委任执行长戴霞玲以及国安会前秘书长金普聪等人举行记者会来说明相关事证，同时将依循有关的诉讼程序来追究两人的责任。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通膨海啸发威，不止在年底之前降息无望，甚至可能扭转为升息。全球长天期的债券殖利率是全线飙涨，由于黄金是不孳息，利率的上扬也使得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增加，也造成了国际金价是再度回到每盎司4500美元附近盘整。但是法人认为金价并没有跌破前低的记录，在今年下半年还是有机会恢复上涨的动能，但业界也提醒投资人在近期的贵金属市场波动大增，投资之前要注意风险，妥善设立停利还有停损点。中国时报财经新闻，为了鼓励年轻人愿意结婚也敢生敢养， 根据了解，在家庭支持篇当中，行政院计划推动婚育居住减压，未来有0到18岁的子女将调高免税额50%，可以猎豹额度调高到145,500元，同时符合单一自用住宅房屋税以及地价税也可以享受免税的优惠。另外，育婴假将加码升级为育儿假，育儿的留停津贴计划规划是6+3，同时将延长津贴请领时间，而原本津贴的上限领80%薪水的部分也不排除会再加码。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台北车站商场在日前重新招标，是由百货公司龙头星光三月以一分之差险胜目前的经营者微风集团，拿下了未来23年的经营权。但微风对于评选结果并不认同，并且是提出异议，但台铁还是坚持过程合法。对此，微风则是表示，接下来将向财政部进行申诉，以法律途径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其中对于评选结果提前泄露引发了其他投标业者的不满，台铁在日前启动内部调查机制，但却无法锁定泄密管道，因此是决定报法务部廉政署来协助调查，但有关结论微风无法认同之外，另外也指出，担任评委的范雪梅所任职的环宇国际财务顾问公司，在近3年内曾经受过星光集团旗下的星光人寿委托处理重要的土地开发案。根据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的规定，如果有类似的合作关系是应该依法回避，因此微风广场也质疑范雪梅及其公司并没有遵守此一规范，可能构成了违反回避条款。自由时报生活新闻，台湾已经迈入到超高龄社会，而根据卫福部社家署统计显示，近5年以来，65岁以上听觉机能障碍的人数是持续攀升。对此，听力师推估，我国可能有高达450,000人存在听力损失的问题，但并非是所有人都持有障碍手册，并且许多早期的个案没能够采取因应作为，放任病情持续恶化，急需要补救。而近来也发现，听力的损失可能也与失智症的风险有关。对此，专业医师认为，这一类的讯息传播或许将有助于增加患者愿意佩戴助听器或者是予以积极治疗的动机。至于在未来是否要调整听力障碍的判断标准，给予更多补助，则需要客观评估有关政策是否能够有效地达到公共卫生目标之后再行决定。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台湾职篮大联盟 TPBL 的总冠军赛昨天是在台中洲际迷你蛋开打，卫冕军新北国王除了杰伦轰下了41分，更是靠着奥地在最后的 1.2 秒三罚都中扭转战局，最后是以91-90险胜了地主队福尔摩沙梦想队，抢下了总冠军赛的首胜。接下来 G2 将会在明天继续在梦想家的主场进行。另外是115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在新北市登场，台中市的听障田径名将许乐昨天在女子100公尺的跨栏决赛跑出了14秒56的成绩，摘下金牌，这是继100公尺还有跳远之后他再添金牌。而在2年前其实曾经遭遇到左臀到大腿肌肉2级拉伤重创的许乐，如今重回到熟悉的赛场，以好成绩宣告逐步走出伤后的低潮，也瞄准了在2029年将在雅典举行的听奥运动会。六时报体育新闻，中职在昨天的赛况， 同一师和台钢雄鹰是新战本季九局次长的比赛时间，3小时45分，最后是由同一师在最后两局先追平再超前，中场是以7-5逆转胜，同时终止了4连败纪录，也惊险避免单周5场全败，胜率则是重新回到50%。在乐天桃园主场和富邦悍将系列战的最后一场，乐天的先发投手陈克义头6局只是1分，加上陈家乐轰出了生涯的第一支全垒打，在8局林志平代打又再拿下2分，中场是以4-1赢球。另外是魏全龙的投手刚龙缴出了6局50分的好投，加上朱玉贤在4局上敲出了独居全垒打王的登顶轰，率领队伍是以5-0完成了3战，横扫中信兄弟。魏全龙队在本周是祭出了单周5个洋投的超级风火轮，似乎也收到了巨大成效。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中国大陆的神舟23号载人太空船在昨天晚间发射，并且首次是在大陆太空站展开钙钛矿电池动态辅翼试验，主要观测在太空极端的环境下的转换效率衰减的数据，相关研究也被视为未来月球基地能源系统的储备关键技术的重要一步。神舟23号载人太空船是在昨天晚间大约11:08发射，执行太空站的任务，有3名太空人参与了本次任务，其中1人将会在天宫空间站，也就是太空站停留1年，这也创下了中国大陆的载人飞行任务时长的最长纪录。中国时报两岸新闻。在本月22日的晚上7:29，中国山西的长治市庆元县山西通州集团的刘神玉煤业发生了严重的瓦斯爆炸事故，当班的下井人数有247人，目前已知造成有82人遇难，另外有2人失联。根据路媒报道，在昨天凌晨救援现场是投入使用了侦察机器人，要扩大井下的人员搜救范围，但在爆炸点附近出现有积水，同时煤矿的图纸与实际的地形不符，也让现场的救援难度是更为扩大。这一次爆炸发生的地方是位在于地面以下300米的位置，有可能存在失联人员的巷道则有3条，每一条的长度大约有1000米。搜救人员表示，受到爆炸影响，井下也出现了断垣残壁，并且这个发生事故的煤矿在去年就有2次因为安全问题遭到裁罚。中国的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已经表示，将会严厉来展开有关的事故调查。自由时报新闻。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由于中国实施了更为严格的网络安全还有资料保护的机制，也使得外资所持有的数位基础设施变得越来越困难。全球私募股权公司也正在全面的抛售中国的资料中心业务，这也标志着外资投入到中国数位基础设施的热潮是几近终结。继贝恩资本还有凯雷等私募股权基金之后，获得纽华平投资所支持的普林斯顿数位集团正在寻求以10亿美元，大约是新台币315.7亿元的价格，要出售位在于中国6个城市所设立的资料中心。在过去10年，中国的云端运算部门蓬勃发展，也吸引全球许多的私募股权公司直接投资当地的数位基础设施。但即使中国的云端市场还在持续扩大，但在北京当局收紧的政策方向之下，也让外资持有数位基础设施充满了政治风险。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23日在印度新德里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主要讨论贸易还有能源议题。美联社在24日报道指出，

中国时报国际新闻，位在于洛杉矶东南方的橘郡丛林园市，一个装有有毒化学品的储存槽发生了外泄事件，目前已经导致有50,000多名的居民迁移。橘郡的当地官员指出，从上周开始泄露的有毒化学物质的大型储存槽是正在不断升温，温度是正在以每小时约1华氏度的快速上升的情况之下面临到爆炸的风险。加州州长纽松在23日已经宣布橘郡进入到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来应对危机。自由时报国际新闻，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了伊波拉疫情，是持续扩散，并且已经外溢到邻国乌干达，第一线的人道救援人员也出现了重大牺牲。有3名在刚果的东部伊图里省执勤的红十字会的志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搬运了感染者的遗体之后染上伊波拉病毒，并且在近日是相继病逝。为了防止疫情持续外溢，美国国务院是已经紧急调拨了$2,300万，大约7.27亿台币的外交援助资金，投入到刚果与乌干达，协助进行有关接触者追踪与边境的筛检工作。自由时报新闻，美国白宫的外围在23日傍晚是爆发了激烈枪战，一名持枪男子在第17街安检哨所之外开火，随即遭到特勤局人员开枪击毙，但交火的过程波及到一名的无辜路人，导致重伤。根据纽约时报报道，这一名被击毙的枪手是现年21岁的马里兰州男子贝斯特。根据过去记录显示，贝斯特在去年6月就因为拦截特勤局人员并且发表威胁的言论遭到拘留，去年7月又因为闯入到白宫的管制区再度被捕，但是多次违反了法院禁令，也被列入到维安黑名单的极端分子还是可以成功携带枪械在这一次靠近到白宫核心的安检区，也引发外界对于有关特区防线的质疑。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桃园市台15线、台4线配合桃园国际机场扩建改线，在昨天是正式通车。这个路段在机场、台北港还有新竹科技廊带之间，成为台湾产业发展的重要枢纽。通车后的台15还有台4线的路宽达到30公尺，配置有双向4条的快车道以及2个机车道。另外，桃园市府代办的号志还有路灯工程的时候，是一并纳入了安全的概念，也让道路从源头的设计就兼顾了车流效率还有行人安全。中国时报新闻，新北市一名50岁的王姓男子在前天下午在中和区的锦屏路以及大勇街口倒车撞上了骑机车双载的林姓姐妹之后，又驾车向前碾过2人，但不幸造成1死1伤。新北地检署检察官在昨天凌晨讯问完毕，认为王男是涉犯刑法185(3)之罪，并且有湮灭证据，同时反复实施之余，因此向法院是申请羁押。对此，市长侯友宜也在昨天表示，对于毒驾当然是零容忍，因此已经要求警察局要扩大毒驾零检，尤其是要溯源查缉毒品上游，努力让毒驾零发生。自由时报新闻，第28届台北文学奖公布了得奖名单，小说类的首奖是由洪宇凡的《今日记心碎已打小王》，散文类首奖是马尼尼维的《蚂蚁房间》。在去年11月初到12月底是公开征稿，总奖金高达253万元。除了台湾的本土创作者之外，也有来自于中国、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美国、法国、德国、瑞典等地，总共是有1785件。其中马尼尼维的作品《蚂蚁房间》展现了在书写台北的简居生活匮乏之中，还是可以活出轻盈创作状态的文学底蕴。中国时报新闻，有民众在23日在地方的脸书社团贴出了影片与照片，指出淡水运动中心旁楼梯的草丛疑似出现有眼镜蛇，也引发地方

居民热议。对此，新北市动保处表示，在接获通报之后，是已经派员前往协助处理。同时，蛇类是通常在高温或潮湿环境下比较容易出没，民众如果发现，切勿惊慌，也不要主动驱赶或自行捕捉，应该保持安全距离，避免靠近草丛或水沟等区域。后续将请全责管理单位来加强除草以及环境巡查，减少蛇类的藏匿空间。如果仍然有安全疑虑或发现蛇的踪迹，可以立即拨打1999市民专线或者是1959动保专线来通报处理。以上新闻由李伟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愉快读好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二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8章7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0: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本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财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2: 新冠疫情让世界变得不一样，工作职场生活形态都在翻转变革，学习变成日常的必要必须，让雨国定每周为您搜寻萃取一本国外热门新书，与你在空中分享。雨国定制作主持，愉快读好书。
3: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每个礼拜一的早上八点，我们在台北 FM90.9 和桃园 FM104.3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一起在礼拜一的早上，我们在空中相遇，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分享。今天我们邀请的特别来宾是马偕医院的刘昌邦医师。早安，刘医师。
4: 早安，国定学长。
3: 对，这个我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刘医师呢是我遇见过这个最厉害的医生之一啊。为什么？因为我介绍一下啊，刘医师有两个博士学位，厉害吧？他除了有在受过医学院的完整的教育之外，那他还是生物工程的博士，生物工程就很厉害哈。他后来觉得还不过瘾，因为他跑去读了管理研究所的博士。哎呦，真的厉害啊！这管理研究所博士读完以后，就直接当副院长，
4: 跟那个国定学长要多多学习，
3: 就真的很厉害，很厉害。然后这个刘昌邦医师是马偕医院的医师，他也曾经做过马偕医院感染管制中心的主任，也做过感染科的主任。那